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您的习惯养成哈，来在早八的时候打卡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今天的1038抱抱团。今日早八呢，这个交通路面上，反正此刻长春呢有一点点的细雨微蒙哈、啊。不知道交通路面受到的影响多不多，反正呢大家是觉得在每一个礼拜二的时候呢，稍稍的这个心情啊节奏啊都会平缓一些啊、反正也赶上孩子们都放暑假，路面上早高峰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的一些特别的情况，但是呢这个视线也不是特别的好哈，还是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天的气温呢有一点不是很稳定，那么就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时刻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无论是吃啊睡呀、啊、喝啊熬不熬夜呀、啊、都要注意一点啊。因为呢如果是我们的抱抱团的这个老团子的话，就是每一天都在养成打卡的好习惯的话，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这两天有点不太稳定。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跟我有19岁年龄差的小搭档，你瞅瞅 cat one day dog one day 的就今天你看昨天活蹦乱跳的出现了一下子，今儿个据说又完蛋了。一到这阴雨天呢，哎，这骨头病啊或者是各方面啥的呢就一下就侵袭了，甭管岁数大小，该注意就注意，该养就得养，就听大夫的话。大夫如果说就让你卧床得养那么一周，或者就让你躺那么10天，哎，那你就消停的，你可别逞强。这会儿功夫你说你有啥可逞强的呢？你说是哪块离了你就不行了呢？是你所处的团队啊工作环境啊离了你就赚不了了呢？就这工作啥都不行了啊，就运转不了了，没你签字就完了。还是说这家里面必须得有什么大活需要你做呢？现在也不是农收的时候啊，也不至于说播种啊或者收割呀，轮不着你出劳动力啊。所以凡事别逞强，你就听话就得了。其实呢好多哈、啊、如果要是有过住院经历的朋友也会知道，就是医生最怕的是什么，他其实不是怕疑难杂症，他最怕的就是你病人不听话啊，不遵医嘱，哎，自己可有自己的想法了呢。每一次的时候呢，哎，就是直接给你拿出手机说，你看大夫我在网上查了。

0: 大夫就是脾气好，要是我的话就得说，你都搁网上查了，给自己断好病了，你上我这儿来干啥嘞？浪费我这时间，还影响了你，你说你还排着大队，你还影响着挂号费，把机会留给别人好不好？好了，不说别的了啊，今儿个在我们的爆爆团当中呢，依旧在开启这开头的时候送上我们的祝福生日问候。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也是星期二，我看看农历啊，农历来到了7月初6。我们祝愿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啊，无论是阴历生日还是这个阳历生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无论是哪几个字儿哈，都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你别觉得说这个字数不是很多，诚意就不够足。但是有的时候你回想一下，是不是我们每天祈求的跟你最亲近的人就想说这么几个字儿，要么就是健康，要么就是平安。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调整好我们的心态。每一天我都知道大家的压力呢，每一个人虽然说生活的轨迹不太一样，但是压力都是差不多少的。而且呢，就是你看看啊，就是早晨一睁开眼睛，你不要先去想说，哎，我今天有什么样的房贷呀，哎呀，我的任务额呀，哎呀，我又欠谁钱呢，先不要想这些。你得想说，哎，我今儿个我预计着我可能会发一笔什么什么样的小财，比如说像5到800。我现在都不敢提400这个梗了，一说400就有人问说，你们那听众四哥到底是干啥的？咱就说哈，就是你心里得先保持一个小愿望，然后呢再有就是用你的眼光去发现身边的美，去心存美好。其实我今天哈开板的时候放了一首小嗨曲儿，不知道大伙儿听起来是不是在这样的阴雨天能够让你的心情呢感受到这种百花开放的这种感觉。其实你说他就是一个小触动，就是今天的一个小片段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这样生机盎然的，就是应该这样的是四处飘香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天，哪怕此刻是冬天，哪怕此刻是外面飞雪，但是你会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片段一个小点滴给感染到。我今天呢就是要说一下我这两天的连续的感受。在上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我每一天上下高架桥，就是我来上桥的那个口的时候，那个路口呢他是来新人了。因为正常呢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要是疏导交通呢，交警一般都会站在比如说匝道口上下桥的那个匝道口那儿，或者是在这个离匝道有一点距离的这样一个路口去指挥交通。如果说不是特别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影响了车流，轻易他是不会去出动啊，或者是做出一些什么行为的。但是呢我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路口换新人了，这个年轻的面孔，但是却坐着非常，脸上的神情非常的认真，手上的动作非常的标准。我早晨不到7点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等信号灯哈，连着好几天早上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几个车，可能等灯的就是那么两三辆车，但是他却非常标准的执行着这种指挥的手势动作。因为我们之前交通广播和交警部门做过联合的体验嘛，我也学过这种系统的手势操，我知道他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达到的那个角度是多么的标准，然后他的神情是多么的那种对待一份不知道他是刚工作还是说就是调到了这样的一个路口，他心怀着这样的一种神圣感。反正你就会被他的认真所感动。包括有很多的比如说像行人骑电动车非机动车这样的，像一些外卖呀，或者是 早起骑着小车要去上早市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他们在那儿的时候他是不会看着你说是不是停在斑马线以内呀，就这种标准的范围之内，但是他都一个哨给吹回去，只是你一定要到安全的地方去。比如说他是在那个公交车道上，在那块等着，就是他骑着小摩托在公交车道的前头，人家把着头挡着后边的公交车，但是他一个哨提示你说此刻你应该上到那个马路牙子上边去。哎呀，你就会一下子给自己就代入感，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刚工作的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在你接触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你此刻像一个出生的牛犊，这样说好像不是很准确哈，反正那一刻非常的美好，又让我找回了曾经的那个鲜活的自己。
1: 哦。

0: 充满斗志的、充满希望的自己。其实每一个人，别管说是在这个岗位或这个环境你从事了多长时间，只要你一直不忘初心，哦，你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热烈的心，其实你每一天的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你也会感染其他的人。我这两天就特别的受鼓舞，所以我一天天也劲儿劲儿的。希望大伙儿都能够保持着这种劲儿劲儿的心态啊！欢迎您锁定103.8，关注我们今天的抱抱团，我是阔杰。想要加入我们的话，此刻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就行了。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1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像今儿个这种潮湿的哈，这种潮湿的天儿，想必也会晕染了很多人潮湿的心。有的人呢是阴天乐，哎，就喜欢这种潮潮乎乎的感觉，这样的天儿呢，有一种时刻有一种微醺感。但是有的人呢，就会特别讨厌这样的天儿，觉得洗衣服你说他都不乐意干，是不是啊？每一天千人百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样的天儿适不适合学点什么？你能否能够安静下来想一想，给自己多一项技能？如果你此刻正好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机会就来了哟。想不想考一个无人机的执照？如果想考的话，有这份心思的话呢，请您认准蓝航天际。比如说这两天你也是行驶在卫星路的沿线的话，卫星路，反正我是看到了卫星路的一些公交车站牌上就有我们的蓝航天际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广告宣传哈，你也可以呢直接的来了解一下。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也就是说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在东奔西跑，平时要是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就更有把握了。而且呢，总部在长春，这样的话全省都能够就近学。你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这些呢，市区内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像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所以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现在的报名热线您记好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反正多一门技能，多一项手艺的话呢，总归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你想一想，多帅呀，酷酷的，说，哎，我也可以来操控无人机了哈。

还有啊，其实呢，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其他的约会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饭局的话，比如说今天你过生日，或者是呢明天就要迎来这个七夕了，你现在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你要是想让这个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想让自己能够光鲜亮丽的话，那么最基础的一些哈，能够瞬间的增强自信，改善我们的这种肤色的一个这个爆款的国际大牌，这一次圣罗兰的我们的气垫哈也是这个如约而至，给大家呢在七夕之前送上了这样的一份价格上的超值。为啥说价格上的超值？因为平时大家要是购买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的话，14克的正装，了解一话了解的话，或者现在去搜一下的话，你看看正装平时要多少钱，是不是要600大多。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商城特惠，所以呢我们特意做了一波这样的团购福利，就是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哎，这可是圣罗兰官网上哈，就是在专柜上你能够买得到一样一样的这种的14克的。

0: 正装，黑气垫，黑皮革气垫的这个呢，一支装一支饼呢是299的价格。但是如果你要是想一起呢更划算的话呢，你平时经常来给自己化一化淡妆，春夏秋冬都会时刻用这个气垫来提亮肤色的话呢，你就可以入手两支。入手两支的话，组合购买更划算，两支装在一起的组合装只需要399，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上架的两个爆款色号呢，都是不挑人的 B10 象牙白和 B20的透亮白。姐妹们就不用多说了哈，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东北俗称杨树林，圣洛兰这一款享誉全球的高定彩妆品牌不用过多解释，有很多的一些男生呢也曾经为你心仪的女生来付过款买过这一款，是不是？你就对比一下这次399两支装的价格该有多香了。那么这个再来说色号，如果你是想要为女朋友送上一份惊喜的话呢，我跟你说 B10 象牙白和 B20 的透亮白都不踩雷。因为象牙白呢它本身就适合那种冷白皮，上脸就瞬间能够提亮这个肤色，然后让它更通透，白皙的妆效呢就是非常的自然，它不会特别的假，不像那种死白皮的那种感觉。然后呢 B20 是属于透亮白，这个呢就适合一点像我们亚洲肤色，自然黄皮，自然肤色，这样的话呢会贴近原生肤色的那种，可以均匀暗沉，打造出一个非常柔和的气色。比如说他平时就是素颜惯了，也不怎么化妆的话，其实就是 B20 的这个就是非常适合了。你不要觉得说这铺上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差，也不白也不怎么地的，那怎么能看出来是上妆了呢？要的就是这一种你看不出来的。为什么流行裸妆呢？虽然我不太会化妆哈，但是我就觉得每一次打完一层气垫再抹个小口红，哎呀妈，就盛妆了。你就会感觉人都非常的灵动，它就是不一样哦，肤色呀或者是这个遮瑕的这个它也有遮瑕的效果嘛，就会感觉哎一下子你整个脸都会有那种立体感了。所以现在呢，只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儿“气垫”，回复气垫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出现，你就直接扫码付款。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跨境直采呢，这种彩妆大牌的话，它就没有任何在想你说我会这个有一些什么优惠福利券，我是不是没有弄明白啊？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了。本身组合装399的价格就已经非常到家了，所以就直接扫码付款399的价格就行了啊。这个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付款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今儿个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限量的啊，只有100组的库存，所以说大家呢是先下手先得。如果说想要为自己囤货，或者是想送给这个男生的话，你也可以囤2支，因为赶不上七夕的话呢，全年的纪念日可多了呢。比如说他过生日啦，或者是未来的丈母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需要出席的场合啦，你瞬时就把这一款圣罗兰的小黑皮革气垫一送上，哎呀，娘俩都被拿捏得死死的。
1: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院国基名医化健康。
1: 入秋以后呢，天气就转凉了，所以说有些人就开始手脚冰凉，特别的怕冷，月经也会往后推，经色发暗，还有血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让他们为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阳虚体质一到秋天就现形了呢？来，有请张医生。
2: 手脚冰凉，月经推后，阳虚体质秋后现形。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秋冬季手脚冰凉，月经推后，您不是突然变虚了，而是阳虚的底子一直存在，只是夏天被藏住了，入秋以后才暴露出来。我来解释一下，夏天外界温度高，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可以借助外界的热来补充自身的不足。阳虚体质的人夏天往往感觉良好，手脚也是暖和的，但这一种假象不是因为你阳气足了，而是外界帮你撑着。入秋以后，体表的阳气回到体内，就没有足够的阳气来温煦了，于是手脚冰凉、怕冷、怕风就暴露出来了。月经方面，阳气不足，寒凝血瘀，精气运行不畅，自然就推后色暗，有血块。这类阳虚体质入秋后有几个特征：第一，手脚冰凉，穿的比别人多还觉得冷；第二，畏寒怕风，稍微吹点风就浑身不舒服；第三，月经推后周期超过35天甚至更长；第四，经色暗，血块多，小腹冷痛，得热则减；第五，腰膝酸冷，夜尿多，大便频稀。那么怎么调整呢？温阳散寒，但是要注意秋天刚转凉，不宜用太猛的温补药，内火没清干净就大补容易上火，推荐循序渐进。第一，从现在开始艾灸关元穴和足三里穴。关元穴在肚脐下4横指，是温补肾阳的要穴；足三里在外膝眼下4横指，是强壮脾胃、补充气血的大穴。每周艾灸2到3次，每穴10到15分钟，以皮肤微微发红为度，注意避免烫伤。第二，饮食上增加温性食物，生姜、肉桂、核桃、羊肉等，但初秋宜温不宜燥，从生姜、红糖水开始逐步过渡，立冬之后再喝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金匮要略里温补气血的经典方，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入冬后调理。第三，穿衣上注意保护阳气，腰腹部、脚踝、后颈部是阳气出入的重要通道，一定要保暖，不要过早露出来。最后提醒一点，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伴有面色苍白、严重乏力、经量极少甚至闭经，建议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系统调理。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阳虚体质夏天被藏住了，所以入秋之后阳气内收，问题就暴露出来啊。艾灸关元、足三里，温阳散寒，立冬之后呢再喝当归、生姜、羊肉汤，帮您把阳气补回来，温暖过秋冬。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0: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想知道哈，在这样的天气，我们能够为大家派送上门的什么样的好吃的水果的话，就可以及时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就行。如果说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客服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就私信客服关注一下，了解一下近期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吃的啊，好吃的一些单品。有的时候小妹儿呢心思有点自私，啥好玩意儿她自己偷摸吃，来不及分享，一问说正好吃，你咋不告诉大伙呢？他说姐都吃没了。还有啊，这个虽然说节气呢发生了变化，立秋了，但是呢现在这两天呢可能时不时的还会有一种闷感哈。那无论是内外调理呀，还是此刻呢这个关注一下家里的老人呢，都是我们这个要比平时更细致一些。所以在吃的方面哈，最简单的就是从食补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常年合作的这种牧场直营的牛初乳，这种鲜奶，还有呢就像我们的这个生鲜类的，你像这个牛肉这都是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全家老小都要补充的一些蛋白呀、肉质啊等等哈，这些的我们还是要选择尽量吃一些相对来说品质高一些的毕竟这个是有保的，有保证的，我们吃着放心，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家里面呢儿女是平时不怎么天天和父母能够见面的，可能隔三差五才回一趟家或者是相隔两地的，但是也时刻惦记着老爸老妈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个联合主办了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9月11号到13号的这三天，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行。这次会呢它可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因为它的前身呢是省里办了3届的这样的银发经济博览会，今年呢是属于全面升级，室内外加起来超过了3万平米，300多家的企业，3万多的观众，是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次银发主题盛会。而且呢我们的全频率呢这一次也是提前了好长的时间就开始这个进行一些这个各方面的招商啊宣传等等，所以说您最关心的那么这一次的展会上基本上都有，比如说想要给家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革像挑这个康复的辅具是智能的养老设备，那么这有10大的展区可以让我们一次性的看全，而且平时挂不上号的像省级名医现场有百场专家免费给您看，如果您要是一个人闷得慌的话哈那你看就有远距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交朋友的地方。爱热闹的老年文体展呢会让您有一个登台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施展的空间，如果说您还想干点其他的事业的话，那么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开展，所以想要了解到现场呢看一看我们展会，或者是你想得到的一些机遇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话，记住了9月11号到13号，带上咱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银发就是白发嘛，银白发嘛，银色的银，头发的发，回复银发这两个字就行，那我们有展区展位还有合作的流程就会详细的发给您。同时呢如果说您要是做养老产业的企业呢，您也可以到现场来，包括我们的这个招商呢是在9月4号就截止了就是在展会前的前一周招商就会截止，如果您要是想选一个位置啊或者是各方面呢比较打眼的这样的展位的话，请您提前来拨打电话来订购18043318100016 18043318100016。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此刻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有点繁忙哈。比如说你要是想抓住我们这一次的团购机会来获得这一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的话呢，回复关键词气垫就行啊。如果想要了解我们9月11号到13号的这样一个银发康养博览会的话呢，直接回复银发这两个字。我们再来说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健康方面哈，只有身体健康了，才能够充分的去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严重影响到了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这个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夏天了还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呢？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脉管炎的患者，可以这个了解我们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那么据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就可以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报名仅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一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是不是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棒？如果说不想错失的话呢，就现在打电话来专家咨询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哎呀，这今天哈，自己一个人叨咕的有点多，幸好还有我四哥。四哥说，阔姐上午好，星空老四来打卡，真是不禁夸呀，昨天夸他帅，今天就把你甩，可不是咋的，骄傲了。嗯，千万别夸他，我就说年轻人太浮躁，经不住夸呀，就好像我嫉妒他似的。这跟你说，老话总结的都可有道理了。接下来哈，看四哥正文。谁的小声嘎嘣脆，哎呀，四哥你对小是不是有点什么误解？阴雨有阔心明媚，开板蒙童我心肺，房贷车贷加欠费，400说的是三倍，或者是韩元为单位。细雨绵绵念纯粹，乐享收听心安慰，紧跟阔姐听指挥。我调转个界面啊，这个页面给我挡住了，下两句平淡相守有滋味，快乐打卡不失陪。哎，你那儿也下雨啦？现在松原此刻也是细雨绵绵的状态吗？那看来这又是全省差不多少都是这样的天儿哈。哎呦，我来顺势关注一下省内的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看我们小助理夺回来时，就知道你姐下一步要干啥，马上把天气预报给调出。我们来关注哈，吉林省内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长春小雨，-21度到-27度；吉林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小雨，-20度到-28度；四平小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20度到-26度；白城晴，-17度到-27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9度到-29度；松原晴转小雨，-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18度到-26度。天气越是阴霾的话呢，我们就越想点快乐的事儿、灿烂的事儿、美好的事儿。都说心动不如行动，但是真的是行动不了的话呢，那么心和脑此刻也可以这个放空一下，提前做好准备，规划一下下个月的计划。现在说什么计划呢？有点早，但是你可以把时间预约给9月8号和13号，整整这样的几天，这是几天？六天时间，查数都查不明白。9月8到13啊，是六天。这几天要干啥去呢？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一起到泸沽女儿国去感受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哈，这即将启程了，跟大家预定一下时间，9月8号到13号，我们一起去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性价比超高。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就可以现在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云南啊来获取海报。这个呢，加上客服的微信，就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详细了解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九月份推荐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是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会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去了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也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我们更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整个的行程哈也是坚守着每一次出行的一个品质先行的理念，就是全程是甄选携程4钻以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另外在美食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的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等等，将这些浪漫的氛围给拉满。而且在细节方面哈，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去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可以说是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
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再来说价格，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原价6980美人，现在我们的预定早鸟价仅需要4999美人，名额有限啊。这个您要想这个有心思的话，9月8号到13号这6天正好时间有空的话，您就赶快来抢占这样的一个早鸟的票价，13843100340来直接打电话来这个了解信息和直接的来预定，13843100340啊。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1度到27度；吉林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小雨，20度到28度；四平小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20度到26度；白城晴，17度到27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9度到29度；松原晴转小雨，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18度到26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1，881542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要精力集中一点啊，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嘛，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这交通事故啊，往往都发生于在一瞬间啊。你如果有一瞬间的溜号、瞬间的不注意，或者是驾车的技巧有瞬间的不到位，那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但是一个瞬间的交通事故，往往带来的结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人员的受伤啊，甚至更严重的结果。所以我们再次的给各位提醒，每天我们在路面开车的任务其实最简单，就是一个确保安全，别的都是后话，别的都是小事儿，那安全永远最重要。今天全省各个城市均有降雨的天气，在雨天行车，各位要谨记，要注意，更加注意我们的精力的集中啊！再次给各位提醒啊，避免交通事故啊！所有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几个平台，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通过抖音的平台、微信的平台以及广播的直播来陪伴各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怎么方便怎么来吧。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 FM1038 1038，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都可以加入其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的视频呢、照片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比较方便。和所有的正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观看的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大家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有任何的问题，简单问题可以通过屏幕直接互动一下啊，把您的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那我会根据各位的问题来进行回答。如果您有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像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投诉啊这些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那您还是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广播热线是我们最能够直接来跟听众之间做以沟通和交流的，大家可以随时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 昨天有两位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都说了一下自己这个检车时间的问题，检车呀，保险到期呀，还是要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自己的车辆，尤其是二手车的朋友啊，昨天就有一位朋友就涉及到这个保险过期的问题了，自己给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啊，他说，哎呀哥，我这平时这保险保的可及时了，但是呢，这忽然之间就忘了，因为换了二手车，自己换了一台更好一点的车，但是呢，确实是一台二手车，所以这个商业险呢，可能跟交强险不同步，一年之后把这个商业险给忘了。我说过了多长时间了？哎呀，我天哪，过了三四个月了。呵呵，我说这么长时间？他说是啊，这过了年之后买的车，这其实到现在。

0: 那都过了好几个月了，哎，我这一身冷汗。我说没啥事儿吧，没啥事儿。我说抓紧时间保上嘛。他说行。他说有办法让他俩同期吗？那比如说我买到了交强险到期的日子，可不可以？我说这是不行的。他说那我放弃几个月的时间行不行？比如说我到了交强险的日期，我再重新再进行商业险的投保，我之前这个周期我不要了，就是剩余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要了，我让他俩掐齐。这我待着没事总忘啊。我说这也不行。他那有啥好招吗？我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放弃交商业险，到了你交强险的日期的时候再去买。他说那不行，那有点中间跨度有点太大。我说是，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让两个保险融合到一起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现商业险的空窗期，你需要有这么一个空窗期，然后你等候着这个交强险的这个时间，然后去投保。这个不推荐，这个真心的不推荐。因为既然我们有投保商业险这个意愿，您就不要去因为这个时间然后让自己这个等上个几个月啊，有的甚至可能等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是不科学的。这一旦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车辆失去了商业险的保障啊。当然现在还有一部分车辆呢处在只有交强险的状态下，这个没有任何人有这个理由。我曾经跟各位说过，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发生个几十万百八十万的这个损失你无所谓。那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你不保商业险是可以的。但是我相信好像至少还是那句老话吧，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可能在我的听众里边也没有这么高端的听众。所以呢，大家都是一个普通过日子的，还是要把风险进行转嫁。那就着保险的事儿呢，昨天也有朋友在问，就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相关的保险啊，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其实您不妨给自己在生活当中增加一点风险的意识，然后去花一点小钱儿去转嫁一下风险，其实这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房屋的保险，对吧？我们花个200块钱左右，一般情况下普通家庭的房子200块钱左右都能保个差不多的这个家庭的责任险。家庭责任险里边包括了像房屋啊，包括你自己出现的这个漏水，其他的一些这个失火呀什么这些情况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和伤害，这个在保险里边都能够承担。尤其最为常见的就是漏水，那很多家庭都出现过，不管是暖气还是水管都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影响。反正我家出现过给别人的影响，就是多年以前曾经有过，虽然影响很小但是也产生了影响。但还好的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了房屋的保险，所以呢能抵御很大的风险。昨天也有听众去咨询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顺便跟各位说一下，其实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医疗保险，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最普通的这些社会性的医疗保险之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商业险给自己做保障。刚才提到的财产险里边，除了交车险啊，这也叫财产险，还有一个就是房屋的保险。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商业的医疗的保险，这些也是可以在生活里边去选择的，因为价格不高。那我不建议大家去比如说存多少钱呢，存多少年呢，然后你能享受到什么样的保险呢？听起来呢挺诱人，听起来呢还不错，还能少花一笔钱，但实际上呢并不很推荐吧。因为本身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不多说什么啊。我只是说建议大家买一些消费性的保险，一年里边一个家庭可能多支出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对你的家庭及所有的成员进行一份商业险的保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反正每年我都在这样进行操作。那要比其他的不买这项保险的朋友可能每年要多支出个2000块钱左右吧。一家三口的商业医疗再加上所有的涉及到的房屋这样的保险，就可以保证我们在生活里边无忧。那一旦有点什么问题，大的风险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替你出这笔钱。当然你每年要固定有这么一份投入，那这份投入可能是根据家庭的人员构成的不同，以及房屋的面积大小，以及你个人的需求的不同，可能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这1000到2000块钱都是可以承担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去到自己身边的保险公司，你买谁家无所谓，你买什么样的险都无所谓，只要涉及到类似的险种，应该就给自己做一份保障。那这是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你也可以感受一下，看看这样的保险是不是对您有用。好了，下朋友继续抢线，0431881541 881542，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讲。
1: 哎，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亲， 等会儿我把车停停啊。
0: 哎，别着急啊，别着急。你要方便停的话，你就马上停。

0: 如果不方便停，我就等你一会儿，这都不着急啊。这个开车的过程里面，大家不要打电话咨询，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你思考，我需要提问，你需要回答，然后你还需要琢磨我给你提供的建议该怎么办的一个过程，它需要你一个大脑，那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喝口水的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我们大家在这个打进热线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己不处在开车和驾驶的状态下。怎么样？
1: 你好，
0: 听完了？
1: 你好，听好了。
0: 好了，说吧。
1: 那个咋的是？我在亲戚家吧，有一个小孩儿，他是咋的，在上班的途中出了交通事故，
0: 嗯，
1: 然后吧，那个住了一个多月院，
0: 嗯，
1: 他就出院了，出院了两三天的时候，突然就是查出的这个焦虑和抑郁，
0: 哎呦，
1: 嗯，然后呢，那个一直在治疗，我们也没找那个车主和保险公司，
0: 嗯。
1: 我现在想，因为我们到那个吉大三院，就是那哪儿，就是省第三人民医院，就是四平那个，
0: 嗯，
1: 那个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人家医生说可能是跟那个交通事故有关，因为孩子那时候深度昏迷，
0: 嗯
1: 嗯，然后出现在这个状态，我现在是咋的呢？我咨询一下子，现在我要是索赔的话，得经过怎么样的一个手续？然后单位还有一个工伤的问题，
0: 嗯，
1: 这个鉴定是我自己做呀还是怎么整
0: 啊？这个还真是我们在这些案例当中还是这么多年以来头一次碰到因此而导致的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情况。本身呢这是一个精神类的疾病啊，所以呢跟这个事故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呢，这谁也不好说。这个唯独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地方就是医疗部门，所以做相关的医疗的鉴定啊，跟这起事故到底有没有关系，跟这次外伤包括昏迷长时间的住院等等有没有关系，包括他有没有原发性的疾病的可能性，有没有因为这个事儿他有关联性有多大，这可能都得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这块才能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案例啊，但是从以往的一些类似的案例里边给你做推荐的话，我觉得那根本的出发点还在于医疗部门，看看能不能给做出一些医疗方面的鉴定，然后通过这样的鉴定来解决，有这个可能性。
1: 但是这个是自己做的话，就是有资自己找那个有资质的那个医疗鉴定机构做生效好不好使，生不生效？
0: 生效。只要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都是可以的医疗鉴定的机构。我的建议呢，一般的像这种病情的一些鉴定，包括身体的，包括涉及到伤残的一些鉴定，我建议呢还是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先沟通啊，他们会比较了解有没有这个必要性。第二个，什么样的地方能够做出这样的鉴定，我觉得你可以和主治医生这边沟通一下。
1: 对，我现在就是说就是最主要是这个问题，因为吧做鉴定钱也不少花，
0: 嗯，
1: 你别到时候那个等真正那个去找的时候，他用不上，白做了。
0: 啊，不能，有鉴定资质的地方可以得出鉴定的结果，这个结果对方可以提出疑问，提出疑问之后不排除要重新做出鉴定，但是呢，毕竟咱们也走了这么一步。但如果没有这个鉴定，直接走这个程序的话，如果在程序的过程当中再来做鉴定的话，可能也都可以考虑。其实它呢就有点像跟车损的评估鉴定是一样的，如果你担心这步呢，可以直接走程序，但是这里边可能面临着比如说走在程序的过程里边你鉴定出的结果跟这个没关系等等，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建议你和主治医生进行沟通，让他给你推荐是之前的鉴定还是在诉中的鉴定，那这两个是可以做出选择的。
1: 嗯
0: 啊，从理论上是这样的操作啊，但是确实啊，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过往的交通事故里边，这些案例里边还没有发现，没有出现过像您的这个亲属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建议你跟主治医生沟通，看看做提前的还是做诉中的，让他给你出一点主意，好吧？
1: 那行，
0: 虽然说你的主治医生未必在这家医疗机构未必有鉴定的资质，但是毕竟他是这方面的专业的医生，他基本上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有所了解。比如说他会给出一个百分比，他有可能给个推荐，他说这个事儿吧基本上你别鉴定了，这可能关联性没有那么大。或者呢他给个建议说我觉得可以考虑鉴定，这个关联性确实存在。这样的话你们心里边就有数。如果说按照最节省方式的话，那就是诉中的鉴定是最好的，双方共同在认可的平台上做出一个鉴定，鉴定的结果双方直接达成一致，这个谁都不能推翻，不管什么样的结果都要。

0: 表示接受，而提前的鉴定确实存在着对方有可能提出疑问，然后再次的进行鉴定。所以和咱的主治医生沟通一下，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方式。好了，跟您说声再见。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在抖音的平台上，这么天真呢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大勇哥，你说厂家说的这个真皮座椅啊，发现不是纯皮的，这个能够维权吗？这20多万的一个合资车。”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是没有经历过大家提出这个疑问，一般情况下他做的这个真皮座椅的这个表达是不是带星号，他底下会不会有标注，比如说是接触身体的接触面是真皮，还是这个皮质的再加工啊，还是在其他，比如说我买的真皮沙发也是这样，它未必是全部的位置都是真皮，它有可能侧立面啊或者背面啊它就不是真皮了，那就是其实属于皮革的，那是只有你的身体的接触面在处于一个真皮的一个状态，有这个可能性。我这样想吧，如果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车型，它代表着它的这个资质一定是符合市场销售的标准，包括它的宣传方式都是符合市场的相关的标准。有可能它里边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比如说真皮座椅后边打了个星号，底下做了一个标注，说该座椅什么20%或者什么什么位置是真皮，其他位置处于什么，它有可能在你的产品的说明书或者是产品的资料介绍上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标记。只不过说呢，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听的方式，说你说是真皮，在我普通老百姓的心里，我就认为所有的位置但凡有皮革的位置它都是真皮的，而并不是织物或者是再加工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革类的产品，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差别。所以我的感受是，如果你没有担心这台车它做过单独的改装跟单独的变化，那必要性不是很大。如果你认为这台车它是针对你这台车出现的问题，那别人都是全皮的，只有我这个是这个情况，那当然咱们可以去找，但我觉得这种几率可能更小一点。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查询一下，比如说查询一下该品牌同款车型它对所谓的真皮座椅是不是已经做出了诠释，打了星号，底下做出解释。你看现在一般不都玩这路子吗，是吧，那说自己是什么，比如说销量第一啊，后边打个星号，或者什么占比20%，然后后边打了个星号，这个星号底下呢就给你做了标注，根据什么什么机构调查，在某某某年度它的销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某某某平台，然后给你拿出一个结果，他也把其中的这一句话拿出来，他只要符合了比如说广告法的约定啊，产品的相关的上市经营销售的这个约定，它符合了这个标准了，那可能就不太好说。所以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车型，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这台车有特殊情况，我个人觉得你很难去把这事儿给掰扯明白。那当然什么事情都在于每个人的努力，那努力之后没准就变成一个好的结果，这是我的建议吧，你自行考虑啊。这么天真呢，他说关键是啊，五六年就坏了，关键是这五六年时间也太短了，五六年就坏了吗？这一般的现在这种座椅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我以我个人的车为例，咱也叫合资车嘛，也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就那途观车嘛，以主驾驶的为例哈，这主驾驶的其他的位置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它这个立面，也往上一坐，这个座椅的立面它就不是，现在已经开始裂小口了，它确实存在压着压着它没有这个真皮的弹性韧性那么好，它已经开始裂小口，但是好像也觉得这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您这五六年可能时间短了一点，也超出了这个质保的期限， 而且呢，从这些皮革呀这些地方来说呢，它的质保可能时间会更短，所以还不太好办。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您去折腾一趟的这个必要性没有那么大，这是我的一个个人建议吧，你自己在。

着一下，好吧？如果需要其他的，比如说鉴定啊等等这些方面，咱们倒是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必要性没有那么大。好了，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进行互动了。如果说有复杂的问题，还是要拨打广播热线啊。他持续在互动的，他说正常也应该10年左右啊，立面有裂，正常的跟腿接触的地方有掉皮，跟腿接触的地方还有掉皮，你这用的也挺费的。理论上正常来说，尤其是合资品牌，这相对都是比较成熟。任何一个合资品牌，它的年头都够多了，它的车型都是比较成熟的，一般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存在着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腐蚀啊等等这些情况，不得不说这事儿不好办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无人机啊，无人机的这个执照的问题。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这个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更踏实一点，通过率也更有把握，通过的这个几率会更高。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呢就能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互动啊，看看人心向善啊。他说，勇哥啊 ，B2 变成了长期了，扣分学回来还用年审吗？扣分学回来还用年审吗？扣分学回来还用年审吗？对驾驶证的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那么专业，所以我建议你啊，可以就是所有的驾驶证以及车辆的问题，我们现在不都捆绑了交管1213吗？在交管12123上边，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的提醒，比如说你什么时候需要检证啊，你什么时候车辆需要上线呢，还是说在线可以申请免检呢，等等等等，可以申请这个免上线检车呀，等等，它的上面显示的都比较明确。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这个方式。防御型驾驶达人啊，魏大哥说，他说有扣分当年得审啊，你看这有明白人。因为我的票其实我原来是老 B 票，后来呢就降型了，其实我降的原来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呢随着一直也没有机会去使用C 票以上的这个车型，之后觉得还挺省事儿的。我当时考的时候真是零几年，我是03年04年呢好像是吧，考的那个老 B 票，那时候是拿的老 B 票，当时觉得有这个实力，那我们就考一个级别更高一点的吧。后来随着自己实在是不愿意去检证这个事儿，就把它给降型了。一度我对这个事儿非常的后悔，我当时觉得你说你咋这么懒呢？后来一想，也不是，因为确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机会让你去开 C 票以上的这个车型，所以没有单独特殊需求的朋友，其实 C 票也挺好的。像您的这个情况，您自己可以看一看，说降了可惜了，可不是吗？确实可惜了，老 B 校现在是 A2 嘛，所以觉得确实可惜。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看有用没用。有的时候就像家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你说这个东西你说有用没用吧，看着挺好的一个东西，你扔了吧挺可惜，往那一放可能10年不动啊，几年不用，那你说到最后是真正的可惜，还是让你更加的方便的呢？毕竟 C 票可能更方便一点，所以有点小可惜。当然像您的事儿啊，就所有的驾驶证和车辆的问题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在交管12123上要把自己的驾驶证以及车型进行注册啊，这样的话您可以在上面看到非常清晰你的车辆的情况，是否有违章，什么时候需要检车，刚才所提到的是免上线检车啊，还是您需要上线检车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周期需要检车，你的检车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在这个交管1123上他都给你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提醒。如果说各位有这个车辆的情况下，包括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都可以啊。老哥说，他说我现在是C1C6啊，对，这挺够。

0: 用了，这完全够用了。所以各位如果真是有自己 B 票及以上驾行的这些朋友，还真得实时的关注一下自己的驾驶证。前一段时间身边一大哥打电话也说这事儿，他说需要体检了，这眼神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了，这怎么办呢？这是让自己的眼神变好去通过这个检测呢，还是降型呢？我说那你得自行选择。他寻思寻思，他说哎呀反正也用不上，就不行就降了得了，以后也省心啊。我说你，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好了，下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啊，可以随时的回这个在微信平台上以及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进行提问啊。哪怕我不知道的，咱们有专业的听众啊，其实我们的听众真的很专业，他们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时候，因为听众群基本上以驾驶员为主，那所以大家可能都各自遇到过。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嘎咕的问题，哎呀，我说这有点犯难了，我说看看有谁知道吗？夸嚓来一个人就给回个信儿，说我前天刚办完这个事儿，说以前都不能办，那具体啥事儿我就不说了，他说以前都不能办，但是现在就可以办了，你就按照我这个方式，你就到那哪哪去。四平的一位听众啊，消息非常的准确。然后咱们这位听众说，哎，我就是四平的，我就刚办完，你就去办吧。哎，这样乐坏了。确实你看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比较少见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包括了解的过程里边也没有那么准确，所以大家一旦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不妨说出来，让我们的听众也都感受一下，他们有可能就刚刚办完，刚刚办理完毕。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热线持续开通，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您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尤其是新朋友，尤其是不太了解的朋友，点了关注，下次你遇到个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啊，您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啊。如果说这个没有点关注的话，可能下次你就刷不知道刷哪儿去了。这个本身我像我们这种的出现的频率也不高，你好不容易刷到了，所以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正在房间外观看的朋友，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点入到直播间，没有什么压力，到里边转转看看，看看有没有你需求的事情。我们重点关注的都是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啊，各位的信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平台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便可以了解。来看一下啊，这个叫速度与激情发来信息，他说勇哥上午好，有一个事儿呢希望您给科普一下。今天在西部快速路北向南宽平大桥上桥口的位置，上桥是双排车道，到了桥面上呢有交替通行的标志，我在右边的车道，我的正前方是网格线，在我要往左侧变更车道时，后边看我要影响他的速度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是加速，我让他过去了他还减速了。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选择变道，如果和他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他的全责吗？我的车速也不是很慢啊。听明白了，这是在城市里边，尤其在长春市，你去上快速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对吧？我们有一侧变成了网格线，你需要向左侧去并道或者向右侧去并道，但是呢原车道的正在行驶的车辆并没有减速。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我们要以避免交通事故为主，不管谁让谁，我们首先要确保避免交通事故，哪怕你明确的知道这是你的路权，但也不要和不让行的车辆进行抢行，就避免交通事故是第一大原则。第二个来跟你说一下什么叫做交替通行。你看你前方的车，如果此时此刻你同车道的车已经向左侧去并道，你需要等待让你的左侧的车辆通过，然后你在他的后方再过，也就是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如果此时此刻你左边的车道已经有一台车向前通行，这个时候是需要你的右侧车辆进入，他左边的原车道内的车辆需要对你进行避让。如果你根据现场的判断你是这样的，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的，轮到你了你就优先通行。如果在此时此刻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就要承担全责。但如果说你并不处在这样一个交替的过程里边，那对方该通行的你需要把它做一个避让。所以交替通行，交替通行就是看是不是轮到了你，在你前方的车辆是从左边车道直行过去的，还是从你的车道并道过去的，那你要让一个就完事儿啊，这就是标准的通行方式。当然原则是避免交通事故，所以各位要谨记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官司赵素邦发。

0: 里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看一条信息，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问题了，不是说他提的问题是，而是说他的内容够新。问题是这样的，勇哥想问一下，卫星广场现在已经做了这个标线的调整，这种标线是往外走的，如果在环岛内绕行的情况下，压了这个虚线绕行，发生了交通事故，是要承担责任的吗？是的，虽然它不是导向车道，但是却给车辆标注出了你的行驶方向，地面上根据你的需求，它要给你做出标记，不是说你进入到了某一条道就不能够去变更到其他的路面、其他的这个道路当中，但是你在变更的过程里边，你就要对原车道内的车辆进行避让。所以大家在这样的环岛内行驶时，一定要记得看标线，你出现了跨越标线的行为时，就谨记这是属于变更车道，你对左侧或右侧车道里的车辆都需要做出避让。所以大家不要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去绕圈圈的这个方式去绕这个新设置的地面标线的这个广场。比如说长春市现在最明确的，我个人啊，因为我不知道在其他的，比如说是七开区啊，还是北湖啊，或者是宽城其他的位置有没有设置这样的这个标线的地方，卫星广场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它是一种像烟花状发散状的，这个它其实对车流的这个通行的调整和引导，其实我个人觉得根据这个环岛的面积大小、车道的多少以及出环岛的口的数量啊，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化，它对车辆的引导性更好一点，它比原来固有的这个等距离的这个圈绕圈圈的这个方式，我个人觉得它通行起来更确实更方便一点。但是这也随之而来的带来了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你按照这种发散式的，举个例子，说我从人民大街的北口进来的，然后呢我准备走人民大街的南口， 在地面上它会给你标记哪一个是走人民大街的南口的，然后哪一个是走卫星路的口的，哪一个在走哪一个口的，它给你做了一个标记。你按照这个标记发散的往出走，你会发现你减少了很多跟车辆之间的冲突。那很多车辆都处在这个绕行的状态，大家都处在这一个状态下。因为绕行环岛的目的是为了出环岛走路口，它的目的不在里边绕圈圈，对吧？所以呢它不能像拉磨似的，原来这种传统式的都像拉磨似的，它是等圈等距离的。

个地面表现。但是卫星路的环岛已经做出了调整，它是非等距离的，它是往向外发散式的这个引导性的表现。那走这样的表现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不可以去跨越，这当然是可以的。说我走着走着发现，哎呀，这不对呀，那我就抓紧时间并过来。但是在你变更标线标注的道路这个位置时，它叫做变更车道，你就需要对原车道内的车辆进行避让。所以呢，大家可能需要有一个思路上的一个转变。然后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做出这样的调整，反正长春市大概调了有半年多了吧，半年左右了吧，有差不多这么个时间。我第一次走的时候我觉得挺新鲜的，因为那两天正好连续的走那个位置，他抠原来表现的时候我也在经历着，哎，我说现抠了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当然湿化完这个标线的时候，我当时一走的时候，因为我说可以啊，我说现在真是这个为了能够让大家通行的更加的顺利，我们相关部门真是绞尽了脑汁，想尽了一切科学的办法，那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至少我觉得对于卫星广场的这个车流的疏导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走这样的环岛时不要发懵啊，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只不过我们需要注意，你在只要跨虚线时都叫变更车道，你都需要对原车道内的车辆做以避让。那这个给各位提个醒，感谢这位朋友啊，把这么新鲜的一个问题提到了我们的屏幕上，我也顺便给大家解答一下。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有的朋友甚至没有走过，如果没有走过的朋友，欢迎您到卫星广场去打个卡，你去感受一下，挺有意思的，挺科学的。你走着走着，有的朋友都想不明白，我咋走这儿了呢？我按照这线走，不是绕圈圈吗？我怎么走到这个口来了？你会发现，正好就是你想要的口。所以，大家在通行卫星广场的时候呢，看着点地面的引导，它已经用文字啊，用汉字做了路口的引导，像人民大街的北口啊，人民大街的南口啊，还是卫星路的这个东西口啊，等等等等，它已经做了地面的引导。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其实是很便利的。好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您听节目也方便啊，您看节目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来看一下，勇哥想问一下，我是一个货车，由于后边的这个杆啊，脱离，所以呢，伸出车体大概有25公分左右，和旁边的车辆发生了刮蹭。像这样的事故是我全责吗？刮的同时，这台车有压线的行为，它是否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确实也是货车在路面行驶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车辆有超线、超宽。这种超线一般情况下指的是超宽，你已经超出了你的车体的宽度，这首先是违法的。第二个，你的宽度已经超出了你所行车的这个行车道，那就进入到了别人的车道，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刮蹭当然是你的全责。但如果说你的这种超宽或者你多出的这个杆儿啊或者什么的，你没有超出自己的车道，而是对方在侵占你车道的过程里边，虽然没有和你的车体发生碰撞，但是却和你超出宽度的这个位置发生的碰撞，那对方也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种事儿呢不太好判定，那你除非现场有非常清晰的监控，或者你车辆有365度的行车记录仪，或者对方在驾驶的过程里边通过行车记录仪能够确定，那当叔叔调取对方的监控时，对方的行车记录仪时能够清晰的看到对方的压线也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那会给对方一个责任。要不然的话，在没有这些证据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给到的都是像你的这种说忽然之间横着出了一个轴啊，横着出了一个杆啊，或者有的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车门没关上啊，后厢的门没关呢，等等所出现的这种刮蹭，那然后都会让你承担全责。所以你要看证据啊，如果证据能证明对方有违法行为，并且也构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对方一定会承担一个责任。那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那责任的大和小要有所不同啊，但是并不一定就是你全责。但是得提醒你，绝大多数的时候你拿不到相关的准确证据的时候，这种事儿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所以呢，心里边要有数。那大家对于我们的货运行驶的车辆来说，要提醒这么几点。第一，你的车门，就咱说的是箱体啊，这些箱体，比如说厢式货车，你的后门管没管严呢？那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厢式货车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后门开了，然后一下把后边的车就给旁边车道的车就给刮了，那这样的事故是有发现的。还有摩托车

0: 车撞到这个厢式货车的后门上啊，曾经还有过交通事故，他开后门，啪一开，一个逆向行驶的车辆摩托车咚一下就撞到这个门上了，就是撞到这个后厢这个门上了。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货运车辆的司机都是比较注意的，但是怕的就是当时当客的六号，你可能没有去过多的关注路面的情况，就顺便跟人家接货的人或者装货的人这边说着话，沟通着这个装货或卸货的情况，然后这边一开车门咔嚓就给挂上，这曾经都有过。所以给货车的司机提个醒。还有就是货运车辆容易散落物品，后边挂着桶啊，哪个位置别的东西啊，然后呢为了这个上下车方便时的这个木方啊、枕木啊等等这些东西，这都是在货运车辆在行驶的过程里面经常容易出现掉落的啊，机油桶、水桶、涂料桶，很多朋友在后边为了装水用的都挂着涂料桶是吧，啊，大铁桶啊，这些都有在行驶的过程里边进行脱落的。还有三角桩，那这些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咨询过的啊，就是哎呀我这三角桩掉了，后边车辆受损了，我这枕木掉了啊，我这铁桶掉了，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什么绑车把这个给车辆固定的这个绳子啊掉的啊等等等等，还有牵引钩掉的，那这些都是在曾经节目里边出现过的，所以顺便给我们的货运车辆们提个醒，那这种事儿确实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好，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感谢浪里个浪啊的关注，谢谢啊，谢谢以上的几位朋友的关注啊，大家如果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大家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与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路面驾车我们避免交通事故是最根本的一件事儿。所以刚才其实说了这么多，那有关于注意安全以及相关的一些规定，其实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事故吗？所以不管怎么开，你只要避免了事故，你都是好司机。不管你开的有多么认真，你发生了交通事故，哪怕你发生的是无责任的交通事故，都不认为你是好司机，是吧？有的时候有一些无责的事故，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提前的观察预判去避免这样的事故的，但是好司机能够做到，那老司机能做到，有经验的防御性驾驶的理念更强的司机真的是可以做到，所以避免交通事故才是真正的硬道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

0: 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好，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一些麻烦事儿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也可以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诺之爱说，他说左转的待转区什么时间进入是正确的？这个诺之爱是老朋友了，老司机了，你问这个问题是有什么特殊性吗？你问的应该不是最简单的吧？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直行和左转分开的，它会设置左转弯的待转线伸出去会比较长，中间的那两个左转弯线会伸出去比较长，有的呢是一个左转弯线带哪怕你有其他的这个左转弯它也没有待转区，有的呢是有双左转的待转区，有的是有多条路的待转区，它要看路面的空间是否满足了其他的车辆都能够驶入待转区。待转区的正确使用就是当你的方向的直行灯已经亮起时，你所通行的方向的直行绿灯已经亮起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左转的待转区。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不和路面上所有的车辆发生任何的交集，你不影响别人的通行，但是向前挪的这两个车位三个车位，路口再大一点可能挪出去个四五台车，那五六台车会提高整个路面的通行的能力，所以设置了待转区。这个待转区设置的年头可是不短了，这是左转弯的待转区。当你直行方向的信号灯亮起时绿灯圆灯直行灯已经变成了这个绿灯，你的左转弯就可以进入到待转区。进入待转区的这个车辆不允许通过待转弯的停止线，不允许压左右两侧的待转虚线必须要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把车辆停好。当你的左转弯灯亮起时，你才可以通过你的左转弯的这个待转区的停止线来继续通行。在这个过程里边，掉头的车辆也是不允许直接借用待转弯的虚线来进行掉头的，也需要等候信号灯这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平时的直行和待转左转弯待转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当然现在在很多的城市里边，包括在长春市也出现了直行的待转直行的这个等待区像举一个大家最常见的例子吧，人民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它就有直行的等待区。当然人民大街上好几个路口像解放大路啊自由大路都有这样的情况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多走几个车试几台车。你看人民大街比如说横排大概有五六个六七个车道，这五六个六七个车道向前每一个车道哪怕提出了两台车，这加在一起这一个路口一次信号灯的多通行的车辆可能就达到十几台这个就是大大的提高了路面的使用空间这样的直行的这个等待区是在横向的左转弯进行的过程里边会允许直行车辆进入到直行等待区，然后同样也不能够通过停止线。直行的等待区里边前面也有横线，就是停止线，你不能通过等左转弯车辆通行，就是你左右两侧的垂直方向的左转弯车辆通行完毕之后，那你这边将会进行绿灯亮起。然后在长春市呢它都做了地面这个空中的这个电子指示牌电子指示牌里边会清晰的写到就是直行车辆进入待行区域等待行驶区域等等这样的字，具体啥词儿我不记得了，反正就这么一句话吧，你就可以去使用了。这就是指的待转。我不知道诺之爱因为是位老朋友，我相信你最简单的你应该能知道，你是想问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的或者自己没看明白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跟我说的再详细一点这是王凤礼吗？对，王凤礼，他说我不是司机，但是我总听你的节目，总听你们的节目讲解的很专业正能量那太好了，因为你不是司机，你干脆就你应该不至于了解的那么清楚吧，所以你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你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我很专业当然如果你变得很专业的时候你发现我很业余这个不得不说就是做不到专业尽可能吧，尽可能给大家的解答能够让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的这个简单问题的生活当中能够 能够接触到。阿昌说愿意听大勇唠嗑，愿意听大勇哥唠嗑，谢谢啊，谢谢，也谢谢阿昌的关注和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就行了。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抖音的平台还是我们的微信的平台，大家都可以把简单问题进行这个微信的这个互动。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条新的消息啊、哦、不是。好，问题基本解答差不多了，时间关系啊，今天想连麦打个电话，小 baby 啊，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咱们在抖音的平台上是无法连麦的，你记好电话 ,04318581541, 你现在打就行啊 ,04318581541, 你记好了吗？我抖音那边我要关了，然后你要记好的话，你把电话你就直接消进来啊，有啥事咱就直接说就行 ,04318581541, 抖音平台的朋友，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下午的两点钟咱们直播继续啊，没看够的朋友咱们在下午的两点钟可以继续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再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今天的直播间里边热销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圣罗兰的这一款黑皮革气垫，这款气垫在官网上价格比较高，695块钱的销价，那销售价格确实挡住了很多人，很多朋友呢都感觉到这个价格是不低的，那14克的正装695块钱，这是日常销售的价格，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七夕福利大放送，只要299元就能够拿下，通过化妆的经常化妆的女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您可以买到一款非常让您满意的产品，我们建议您直接囤两个，因为囤两个才399元，这跟买一个相比价格差的太多了。正常你要是买上两个的话，你想695加在一起13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你只需要花399就能拿下两个，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经典的 B10 的象牙白以及 B20 的透亮白随心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100组，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便可以拼手速下单，因为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100组，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您有这个需求，不管您是送人还是自己用啊，都非常的划算，原价695块钱的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官网售价695元的14克的正装，今天我们给您一瓶的价格是299，两瓶的价格是399，价格非常合理。如果您使用这款产品，或者您想用一个再送人一个的话，建议您可以买两个，非常划算。399元就可以拿下两款，拿下两个14克的正装黑皮革气垫，圣罗兰专柜要卖到695元的产品，今天给您的价格两个只需要399元，有需要的朋友发送气垫，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它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非常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等等，这些患者您可以注意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的方式，静脉曲张的治疗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也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本身就是一个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的季节，因为夏天的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啊、脚凉啊、酸麻肿胀、长期溃烂不愈合的患者，您可以来参与一下。而且现在下肢的血管的彩超的检查、心电图的检查、血液的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仅需要196元。活动期间到本月的月底，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那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各位如果有需求的，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16 80561616，请您记好电话。80561616，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常先生。您好，常先生。
0: 你好，大勇。
2: 哎，请讲。
0: 我记得就是上头一位之前，你说过有一个保险是吧？ 一年400多块钱的保险，现在还能交了吗？
2: 我自个儿买的，然后我说完了之后，大家呜呜的感兴趣那个，我知道。
0: 对呀、
2: 啊，能，他全年都可以买，在哪儿都能买。
0: 在哪家保险公司？
2: 哪家保险公司的？您这样吧，程先生，如果您只是关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把您的电话记录一下，然后我们让我们保险团队的专家跟您联系，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东西。这个保险就合理在哪儿啊？就是当时我推荐，因为这事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最近也没怎么说，这比较合理的。我们最近还有听众给我反馈，他们已经在线开药开回来了，400来块钱里边包括了啥呢？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身意外的这个保险，包括了房屋的保险。包括了一些家庭责任险，还包括了一些在线治病、在线开药的一些保险。这400来块钱，我们的第一位听众，他是一个月是第一个月首月啊，直接给父母开了一些慢病的药，大概是开了600多块钱的药，就已经到手了。也就是说，他花了400多块钱，第一个月600多块钱的药100%的报销，就已经给他报销到手了。随后，我们一位听众呢是报销了大概有将近400块钱的药。他就只能买到这些了，他没有别的需求了，他就买了将近400块钱药，100%报销了。前两天刚刚有一位听众给我们这个反馈了一下，给我们的团队这个高小丽经理反馈了一下，他开了将近800块钱的药，首月开了将近800块钱的药，然后全额报销了。他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可能，说这花400多块钱我能开出800块钱的药来。很简单，在线诊疗说明情况，然后你有了开药的这个资质，你就可以把这药开回来。然后其他的一些险种你还是享受的，有房屋的这个保险呢，其他的一些意外的保险你还享受在其中。所以呢，有这方面诉求的朋友大家都觉得很乐呵，所以大家都说这个险种挺好。这就是前一阵我说的那个，您这样常先生，如果您也关注的话，回头让我们的这个团队的高小丽高经理跟您联系，看看能不能达到你这个使用的标准，好吧？
0: 好的，好的，行，我这不是我听了挺长时间了，我今天想起来了
2: 啊。
0: 我看你这段时间你也没说这个保险的事儿。
2: 对对，是因为那阵儿我买了，买完之后我顺便跟大家叨咕，我说大家其实应该增加点像什么房屋保险、意外保险这些意识。我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400来块钱，我到现在我还没给家人也没给自己开过药呢，没用过呢。我自己没用。
0: 你不用过证明家人健康呗。
2: 哎呀，也不是，就赶上这波没用上呗。就是你不像我们那几位听众，人家有开300多的，将近400的，有开600多的，有开现在开800块钱左右的，把药都开回来了，那挺好的。我还去
0: 他这个，我查一下，他这个有住院史，他能给上给不给上这保险？
2: 你根据情况，可以把你的实际情况都和高经理说一下，他只要能符合，他就会告诉你。他有哪些是不符合的，他也会告诉你。只要你能保得上，你就没有问题啊、哦。这个
0: 好的，
2: 挺划算。哎，一共400来块钱，管一年，完光光还能往回开药、
0: 啊，
2: 而且他是第一个月是100%报销，他第二个月是70%报销，他不是不让你开了。你比如说第一个月你能开回800，第二个月你要是开一个1000块钱的，他报销700，是这意思。他不是说接下来不让你开了，你会持续的去开的。他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事儿。如果真赶上能用上的，那真是挺得劲儿的。行了，这事儿跟您说到这儿啊，胡女士，非常抱歉，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电话无法接通。下午的时候给您回拨电话，第一个时间关注您的问题。胡女士，您下午2点钟等候着我们的电话就行了。常先生，您等候着我们保险团队的电话就可以了。好了，和各位说声再见。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天理同心共团圆，小怪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9: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有一些车型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了，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要上市的一些车型。最近呢我发现有一款车特别的火啊，就是叫享界的 G9，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这个车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新能源的豪车领域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是问界的 M9，包括呢极客的 9X 啊，再高端一点上百万的可能就是仰望的车型了，对不对？那其实这一次呢，享界推出了一个 G9 的车型，也开启了它的预售，预售价格呢最低是43.98万这样一个价格，这个车呢其实整体的长度已经来到了5377，将近5.4米了，轴距呢是3160，它整体设计风格呢是一个非常方正的造型设计啊，然后呢车尾呢采用的是这种侧开门的尾门啊，包括呢上面可以悬挂一些像这个储物箱啊、拖车钩等等一些户外的配置装备啊，包括呢这个车前脸呢采用的是一个星环灯啊、星环尾灯啊，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座椅的布局当中呢，它也是提供了2+3的五座布局，包括呢2+2+2这样一个六座的布局，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啊，包括呢这个车呢六座布局呢第二排也配备了独立的航空的真皮座椅，支持通风加热，还有多档的按摩，包括电动腿托等等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车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采用的是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啊，包括呢现在目前它的纯电续航啊，现在可以达到405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366公里，这是一个 1.5T 的增程机。如果买的纯电版本呢，它用的是3元锂的电池，可以达到728公里啊。最近大家如果想要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都说现在如果你开一个奔驰大 G 的话，你能感受到就是奔驰大 G 第一个非常费油，第二呢就非常硬啊，但是呢你看到享界的 G9 的车型真的是有一点动心的感受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应该是一个大型 SUV 的元年啊，今年很多大型 SUV 跟我们陆续见面了。这款呢其实也是来自于什么呢，都是其实华为系的，刚才说的是界，现在来说境啊，就是逸境的 X9。这个车呢其实如果从定位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大型的 SUV， 因为长度也是达到了5310，轴距呢是3120，然后呢这个车最吸引人的就是我看它的前脸是一体式的星河流光的智能灯组啊，整体的灯带长就达到了1.83米，我的个头了啊。同时呢它配备了华为的百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啊，包括呢它的车尾灯呢也是采用了1172颗小的灯珠来组成的，达到了一个星河光影的效果。这个车其实我在看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在整体的灯点亮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吸引力啊。当然了这个车呢是首次搭载了华为的鸿蒙座舱

0: 六的这样一个系统啊，包括呢它有车载的激光投影系统啊，还有呢就是它现在目前华为的音响系统，无麦的 K 歌啊，还有呢就是调音模仿等等一些功能。这个车呢其实它是一个六座布局的车型，然后呢它也是 1.5T 的增程机，但是纯电续航呢确实 low 一点，217公里和229公里。现在目前呢这个车呢已经发售了啊。所以今年呢大家如果想买车的话呢真的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新车的上市速度非常快，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如果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这个时间的风格就会和各位的喜来分享一下。今天是星期二啊，一个小时的新车板块时间啊，有问题可以打到抖音平台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这个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说峰哥我问一下那个越E08这个车型怎么样，能不能用得住啊，然后买磷酸铁锂的电池还是三元锂的电池。是这样啊，首先越E08这个车型我前段时间也拍过段子，两次拍的这个车的段子啊，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越E08跟我们最大的底气是什么，这个车它的三电系统包括整体的车身都是终身质保的啊，尤其是它的三电系统，它的电池终身质保的情况下呢还没有里程限制，这个是非常牛的啊。这个对于很多就是你的车每就是它的使用属性非常多的情况下，这个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一般像我们的纯电动车呢，它可能每年限制你3万公里，如果超出3万公里呢就不能享受终身质保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越E呢给到的一些权益非常好，非常适合那些能跑的这些朋友，这是一个福音。然后越E08呢，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车，就是包括试乘体验了一下这个车，我个人觉得第一个从它的权益，从它的长相，从它的装备和驾乘体验来说绝对值这个价格。你买的565公里呢就能买到就是三元，应该是三元锂电池了吧啊，它那个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如果说你买到这个565公里的，它现在就能买到一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它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了啊，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想都想象不到啊，但是它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然后三元锂电池呢就不是品牌的电池了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现在目前的电池选择上来说呢，宁德时代可能它的电池组呢它的稳定性包括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方面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买它565公里的磷酸铁锂的来自于宁德时代电池就可以了啊。这个车其实我其实对比过，还特别对比一下这个车，其实它的这款中配 Plus 版本呢就是已经完全足够了啊，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呢这款版本就可以了啊。好了，我发现最近确实这个哈弗的 H10 这个车呢问的人特别多啊，问的特别多。其实今天呢我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下关于 H10 这个车的选择上啊，就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它作为一个中大型的 SUV， 长城的 H10 呢现在有四个版本，一个是五座版本的，一个是三款的是六座版本的，价格呢权益价格就是20万1800的起步价格，最贵呢是22万3800。那很多人会说了，就是这个车如果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应该选哪个配置啊，我在这里峰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长城的这款 H10 该如何选择。第一个看一下它的那款呢就是五座版本的，只有一个版本，就是20万1800，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六座的 MAX 版本啊，配置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均衡的，包括呢这个车全系都是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功能，座舱的前后都是有娱乐屏的，包括21个喇叭的杜比全景音箱都配备到了，冷暖冰箱都配备到了。所以就是不喜欢这种六座布局的朋友，喜欢

五座版本的，这个车呢可以入，没问题啊。然后呢，如果看到六座版本呢，是有三个版本可以选择，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最低配的20万3800的 Pro 版本，六座版本的，这也算是属于它 H10 的入门版本了。其实这个车我看了一下配置啊，我个人觉得不推荐啊，这个车如果买的话呢，这款不推荐。再来看一下呢，比它高配一点的，多了10000块钱，就是它的那个 Max 版本。在多了10000块钱的舒适性方面是做了很多升级，比如说前后两块这个屏幕给到了，前面是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后面呢是一个娱乐屏都给到了，包括杜比音箱，还有呢就是第一排和第二排呢就是实体按摩和侧窗的这样一个遮阳帘都给到了。所以说无论在它舒适度和私密程度上来说，这个车可能性价比更高一点点。如果不差预算的话呢，就是建议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强烈推荐。如果 H10 买的话呢，建议看看它的那款最顶配的六座版，就是22万3800的，因为呢又多了10000块钱。作为顶配版本呢，第二排的这个小座板，包括呢两张带有腿托的大独立座椅，还有呢就是冷暖冰箱都给大家配备到了。所以就是如果 H10 要买的话呢，六座版本最顶配的22万3800这款是强烈推荐的，5颗星啊。如果买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啊。当然了 H10 呢也提供了这个单色和双拼色这样一个选择，你如果想要双拼色的话呢，额外还要支付8000元啊。应该说这个级别现在中大型的新能源 SUV 呢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啊。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每一个品牌现在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呢方程豹的泰七，它是一个全场景适用的车型，而且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啊口碑啊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它是应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是一个领跑者啊，就是特别扛打的车。然后这个级别当中还有什么呢，就是深蓝的 G318， 这个车其实上市已经很久了，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它推出了一个318公里纯电续航的，也是比较早的一个车型。但是呢确实深蓝汽车长安体系的新能源车卖的都不太尽如人意，关注度非常低啊。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烈马了，就是福特那款烈马啊，这个其实现在目前关注度也非常低啊。所以个人觉得呢，如果要 H10 选择的情况下，第一个版本告诉你怎么选了，第二个如果想选的话呢，还是我那一句话啊，我觉得你再等一两个月，看看这款长城 H10 现在目前整体的两个月销量怎么样。如果说它的销量能达到什么呢，6000到7000第一个月啊，如果说在2-3个月以后能破万的情况下，那告诉你这车应该能火了。但如果说它要达不到6000这个档，那我相信这个车慢慢的也会慢慢的卖没了啊，所以再等一等。但是呢这款车呢，其实前段时间看了实车以后，我个人觉得在同级车当中它确实尺寸是有优势的，挺有面的一个车，因为整体长度已经快达到5.3米的这样一个长度了啊，就挺有面子的车。希望面子里子的话，其实它的车底盘方面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就担心就是它的销量能不能起来的问题，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确实不太好卖啊。好了，这个时间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

0: 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4: 1038车天下，
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或者是在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我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已经订了长城的 H10 顶配了，很舒服啊。对，这个是你看我刚才推荐的，我也特别对比一下它现在目前的配置啊，就是这款车型的最顶配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啊。现在这么说吧，新能源车驾乘的体验方面，包括科技体验方面都非常棒，非常不错啊。因为你有的它也有，甚至有的时候供应商都是完全一样的，其实上上下下差不了太多，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也无非就做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品牌的知名度问题，就是品牌能不能立得住，品牌能不能爆，对吧？品牌的溢价能力怎么样？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大家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会能看到这个方程豹太七？可能它在这个领域当中它不出众了，它的尺寸、它的用料方面不出众，但是毕竟有一点，就是它现在目前的销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啊。因为新能源车以后未来，用我的话说，就是一个巨量的时代，你没有量，这个品牌就很难做啊。一旦难做了，那厂家对于这个车可能就会有降价行为啊，溢价能力就差呀，包括以后后期呢会有改款呢，或者换款呢，或者换车呀，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风险的啊。别看现在我们的新能源好像给到了消费者更多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在使用的或者说以后未来的很多保障方面其实也会失去很多啊，因为你现在选的车型可能真的就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被淘汰被卷没啊。好了，有新车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6457说的是华晨 S 应该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了吧，然后呢逸境的 X9 这个车我也关注了，不知道什么价格啊。其实你要知道华为的车，就是我们说不管你界也好或者境也好，就是只要带上这个境的或者跟华为沾边的，基本车都便宜不了，便宜不了。而且这个车现在最大的一个风头就是它的代言人现在请到了郭富城，我相信他能卷一波吧啊。郭天王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啊，会吸引部分人群的啊。那我预测这个车呢，应该在25到30万上下价格，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因为毕竟它是，对吧？镜啊，虽然是华镜，华镜跟人家没啥关系啊。华镜 S 呢，如果说在新能源当中，现在目前看销量的话，我最近看了它应该是月销能破2万了，就是真的。现在呢，用事实说话啊，用数据说话。用价格说话，用市场的表现说话，因为华镜 S 你也得承认一点，车真的便宜，对不对？就是你该有的新能源应该有的东西它也都有，你也用电一样省，对吧？加速也一样静一样快，然后呢整个用的都是鸿蒙的座舱，是吧？整体的体验感包括页面封面都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就是整个的智驾水平也都非常高，然后就卖到17-18万左右，那你香不香啊？大六座布局的，该有的什么都有了，而且都是名牌供应商，你还有啥说的，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现在其实新能源你感觉很卷，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已经卷到一定的高度了，你再往下卷还能卷什么？顶多你的芯片比我快一点点，你的内存量比我大一点点，你还有能什么卷呢？对不对？尺寸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说自己能跑2000公里、1800公里，但实际能跑到吗？未必。所以就是我觉得新能源现在目前买车呢，大家也不用考虑的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供应商、看装备，然后看价格啊。其实我觉得你说50的话，就像我说的，50这个企业，那我个人觉得那相当厉害了啊，那算正经品牌吧，对不对？所以就如果说这两款车你要关注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意境叉九这个车上市以后能不能火还不好说，而且我认为不一定火。为啥？因为同品车太多了，又火又借的又净的又响的，就是你现在能爆款车非常难。因为啥？第一个，车都太类似了，你价格还没有太多优势，你就没有市场。华境 S 完全就走到了一个什么价格优势上了，对不对？我价打你们。所以个人觉得华境 S 可以买，没问题啊。纠结入手一个理想的 L6 有啥纠结的？但是呢，从我们说用车的方向上，我说过啊，以后未来所谓的增程也好，或者插电混合动力也好，这个你真的去琢磨琢磨，它没有纯电的香。甚至我认为以后未来像这种车，二手车的保值率是非常低的。你现在就是那天我在节目上说过，我说你现在看一个3-4年左右的理想 L9， 当年卖50多万的车，你看看它现在能卖多少钱？20多万上下就能买到理想 L9 了，车况各方面都非常好，可能还一手车。这也证明了什么呢？增程车确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不太保值。那你要再看理想 i6 呢？近几年可能也就是因为，毕竟理想 i6 是2024年两年前上市的，现在车也比较新。然后呢，但你看它的保值率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过，今年我推荐的风向就是告诉你，如果家里有补能条件情况下，就是买纯电动车就是王道啊。泰七也看了，感觉比 H10 壳子薄。泰七其实用料方面也是很一般的，就是它的用料也一般，就像你说的，包括在尺寸上它跟 H10 也没有的办法比啊。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销量高啊，现在是拿一切拿销量说话，你看厂家其实也看销量的。所以你看我说了吗，我说不是车行不行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看量，就是 H10 你一定等两个月看这个量，量起来了这个车必火啊。驾驶达人说，新上市的 GL8 的插混22万9900的这个车怎么样？车倒没啥说的啊，就是 GL8 的车其实在整体的 MPV 领域当中，虽然说它销量已经不行了，但是它的风评，它的很多的使用体验，你会能感受到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 GL8 车确实很舒适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只要挂上新能源挂边的这种车都不好卖了。而且他前段时间对这个车做了一个稍微的升级以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有那个传统燃油车的味道，就是不纯粹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级别，你看昨天我不推荐了一个吗，你看一下极狐的 V9， 北汽极狐的 V9 23万多，你看看那个车的装备尺寸功能各方面，我个人觉得比它强的太多了啊，包括驾乘体验方面一点都不差。那个时候我说，你真懂的人别看说极狐那品牌不行，峰哥你就推那小众玩意儿。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看这个车整体的底盘，包括它的这个开发，其实你跟就比如说某界的那款卖30多万的MPV 有啥区别？你真正懂的你去了解一下吧，绝对好车啊。极狐的 V9 我强烈推荐一波，你关注一下那个车啊。银河的战舰700可以考虑吗？这也是什么呢，长城 H10 泰七的一个竞品，对吧？应该说这么说吧，就是银河系的车，就是这几年你发现它整体的销量在国内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比亚迪还爆。你看星愿呢，很多的车型现在都非常爆，因为银河现在就是它很会找市场的节奏，然后它做差异化的竞品，差异化的这样一个产品。最早的银河的 M9 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所以就是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要看什么呢？看定价啊。其实你从车的本质上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就尺寸上、座椅的布局上、配置上有啥太大差别吗？没有太大差别了啊。就是有没有爆款的定价啊，这个很重要啊。坦克400的油车可以买吗？找峰哥有牌面吗？可以啊，买坦克车呢可以联系没问题啊。但是油呢，纯汽油版本的，你要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以后未来的油耗方面啊。你不如买一个坦克300的这个
就是它的新能源版本啊，确实在整体的节能性方面它更突出一些啊。我个人觉得你建议你买坦克400的新能源版本。

0: 们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这个海洋问的宋 MAX 和奇瑞 A9 选哪个的问题啊。奇瑞 A9 啊 A9L 啊，哎呦，其实现在呢秦 MAX 啊，秦其实 MAX 呢前段时间上市以后呢已经把自己的尺寸拉到了 B 级车，但是跟 A9L 可能还是有点差别的。但是我们说了，你买车你不能光去看尺寸看配置，对不对？其实你还要看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市场的销量上。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新能源的轿车当中，你能跟秦去比销量的话还是真的不多。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不同的啊，就是就是秦给我的一种感受，就主打的还是属于那种性价比的，但是推出 MAX 能不能卖得好，我个人觉得我预测啊不会太好，因为买秦的人可能更讲究的是这个车的价位价格方面。你看买秦 Plus 特别多，秦 L 车型卖的就不是特别的好，对不对？其实秦是走量的，它主要是打价的，但是到了 MAX 呢，它其实整体的版本升级啊价格就聊上来了，那其实未必能走量产品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作为一些豪华性的属性的话，秦这个车本身就在定位上来说就没有豪华性，我个人分析海洋啊。但是奇瑞 A9L 呢还强烈不推荐，就那车我个人觉得就是奇瑞的新能源现在目前还是量差了一点点啊。对，这一周都单口相声了，因为啥呢？因为老邢休假了这一周啊，所以这周只能听到峰哥自己，就跟各位白话了啊。他说大伙儿听不听着有杂音，是不是手机喇叭要坏了？那大家听听吧，我也不知道啊，我听是没啥声啊。然后一二三四呢？问峰哥，我问一下，47岁体制内工作，长春市用车，新款的奥迪 QL 和理想的 L6，买哪个比较好一点啊？现在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新能源时代了，真的兄弟，就是能买用电的，咱就别买烧油的。就我这句话说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近几年大家已经能充分感受到了吧？现在整体的新能源占比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你在整个的 Top 10的销量排行榜当中基本看不到油车了，现在还花那么贵的钱去买一个油车，哥们儿值吗？20多万你买个理想 L6 已经非常香了，就这么说，理想 L6 你想要的它有啥给不了你的？而且这次整体的升级，对吧，可能对于以后未来理想 L6 的使用又能增加几年的使用体验。为啥呢？因为它已经用到了现在目前最强的理想芯片了，马赫 M100X 芯片，对不对？那现在也预示着以后未来可能你对于智驾方面的升级它已经能完全足够了。现在这个100芯片呢其实就是为以后预埋的，对吧？以后未来你可能在整体的使用体验上你做升级情况下它也完全够用，包括屏也换成 L9 一样的这个大连屏了。就所以说 L6 你要如果真正体验的话，你发现从它的驾乘体验方面，包括节能体验方面，包括智能化体验方面，完全是碾压式的，兄弟。所以就是个人觉得买一个理想 L6 吧，啊，新时代了，就不要看那老车型了啊。什么牌子 V9 啊？那个我推荐的是 MPV 北汽极狐。你搜一下 V9 的车，是一个 MPV， 最顶配我说23万多啊，北汽极狐的 V9， 你关注一下吧，挺不错，挺香的产品啊。好了，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

连锁加92号油啊，95号油啊，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油一定听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呢，想考无人机驾照呢，可以认准的是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的中心，在这学就能在这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不用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然后呢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呢都可以来就学。他们还提供了吃住学啊考一体化，理论实践，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蓝航天际啊！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个电话来了解一下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抖音平台呢继续来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啊，我们一还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一下理想 L6 和 i6 是怎么选择的问题，我非常坚定的告诉你，一定是 i6， 理想的 i6 啊。因为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是我对于理想这个品牌，最早的时候推增程的时候，可能争议非常大，对吧？就是在整体的行业当中，媒体当中，对于它的争议非常大。而且其实理想，你真正看它的 L 系列的车型，比如说 L 七八九的车型，六七八九的车型，其实它还是做传统燃油车那种标准去迎合消费者的胃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外形的体现呢，做的是那种比较高大威猛的那种造型设计。但是从了理想的 Mega 以后，你发现它整体的设计完全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你一定有时代的这种设计的标签，对吧？那其实 i6 也好 ，Mega 也好 ，i8 也好，其实就是按照理想未来的设计风格去设计的。包括呢，在整体的这种智能体验各方面呢，其实可能会更强一些啊。你要问我两个哪个好，我个人强烈推荐理想 i6。而且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我一直说，我说现在的理想可能也就靠 i6 去撑天下了啊，一个月月销能达到2万多啊。所以家里有充电条件呢，建议买 i6 吧啊，听我的建议啊。不会错的，非常好。然后刚才有问到泰七的车型了，这个月呢将会有一个成都车展啊，然后呢泰七有计划可能会推出一个长续航版本的车型，因为你现在看到插电混合动力这个版本呢，确实啊现在纯电续航都能达到200多了，泰七现在还是 low 点，190公里、210公里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稍微的 low 一点，所以它这次可能要推出一个长续航的纯电版本，这个你可以来关注一下，等一等啊。家里没有充电桩，但楼下有公共电桩，可以吗？可能这么说，就是你冬天遭点罪啊，就是冬天补能的时候遭点罪，但是其实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现在咱们说，你如果买一个电车能跑到200-300公里纯电续航的，冬天能100公里，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一天30-40公里的话，能用2-3天没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就是冬天遭了罪，其他没问题啊。而且现在说实话，就是整体的充电桩啊，这个装备啊，非常非常的就是完备了，就是你在很多地方都能充电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领跑的 C10 和埃安的 i60 这个车家用有充电桩怎么选择的问题啊？说实话，就是领跑。其实最早做领跑 C10 卖的好的是增程的车型，它的纯电版本其实卖的没有增程好。如果你要是真正单纯要纯电版本的话，其实 i6 的i6 车型的，就是它的更纯粹一些。但后来它也推出这个增程版了，就是因为也是为了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或者说它也是为了达到一定什么呢，自己的一个量，所以它没办法就是推出一个增程版，就也是多条腿走路吧啊。但是它真正纯粹的还是卖它的这个纯电版本的啊。理想埃安的 i60 的这个车型，前段时间我去拍片的时候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其实埃安的车我最早的是新能源就推荐过埃安，因为它在南方卖的非常好，网约车都用这个车，就它的电池非常的抗造，电池非常抗造啊。其实我们说电车，你无非到最后的时候拼的也就是它的电池，你用5年8年以后，它电池健康度怎么样啊，它未来的服务体系怎么样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两款车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这款
i 六零。

型的车型 ，AN 的啊，关注一下。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领跑的10，EMP 这车怎么样？卖的不好，特别差。就这种运动级轿车，其实现在目前卖的都一般般啊，我个人不推荐啊。QQ 三奇瑞的能买吗？有牌面吗？现在新能源车风格告你一句话，就是真的没牌面了。为啥呢？因为都是统一售价，尤其这种车基本没太大差别啊，就是可能多送点东西吧啊。你如果说希望要 QQ 三的话，可以在线下联系风格，然后帮你推荐个牌面店，看能不能额外送一些东西啊。但是奇瑞 QQ 三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来说还是一般般的啊，一般的啊。最近又推出了一个领跑的 A05，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的，8万多就能买一个纯电500公里的续航的，然后有激光雷达，能自驾的车了，有没有关注那个车的？可能有，最近会有人问到 A05 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在领跑的体系当中，它其实还有一个最早的一个 A10， 其实整体销量也能达到月销在2-3万左右了，但是它后来推出一个 A05， 很多人会说 A05 和 A10 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A10 它其实是领跑的一个紧凑级的 SUV 车型，然后 A05 呢算是属于两厢车，就这个区别。它俩都是同平台的，用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整体的装备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说实话啊，领跑的 A05 这个车上市公布了6万多的起步价格以后，真的啊，这个价格我认为给它干没了。其实本来这个车我觉得它能走量的车，如果说能把这个价格定到57000几，就是破6的话，那这个车必爆啊。但是现在你想象一下，跟 A10 其实就差了不到2000块钱， A10 整体的这样一个坐姿会更高，然后呢后备箱的空间更大，那我相信更多人可能不差那2-3千块钱直接上 A10 了。所以这次领跑的 A05 本来是要有一个走量的车，但为什么不知道在定价体系当中剑走偏锋了啊？是不是可能领跑最近销量不错呢，也有点飘了呢啊？但是呢它跟 QQ3 呢是确实是竞品车型啊。你要最近关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那个领跑的 A10 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车也不错啊。啊，小花说的是对，我整错了啊，这领跑和领克我总整懵。但领克的 A10 这个车我知道，我真的不太推荐这个车啊。领跑是风冷的，高速充电不行啊。哎呀，咋说呢，就是高速充电是啥意思啊，兄弟啊？而且你看的是哪款车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来看一下深白色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吉利长安和哈佛大狗的 HEV 车型技术成熟吗？有啥不成熟的，太成熟了。现在国产车现在无论在它的使用体验和售后服务体现上，它太成熟了。你看看现在吉利整体的 4S 店有多少家，对不对？长安长城的现在有多少家服务体系，甚至有很多比很多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的服务商还多。而且这些车型其实在国内销量了这么多啊，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不用想了。你说的 HEV 油电混合动力成不成熟呢？其实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也没任何问题。因为这么说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汽车厂家来说，以前要如果研究一个发动机，它是一个技术壁垒，对吧？但现在对于现在很多的技术上来看，没有啥壁垒了，就是想搞出这个东西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啊。长城你看都推 3.0T 的燃油发动机了，就是可能卖的不一定好，但是你要知道，对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自主研发上来看，这是一个突破，你知道吧啊。所以你要问我现在目前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或者燃油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都不是啥事儿了啊，没问题。

0: 啊，说的领跑 A10 高速充电，快充温度过高，会提供功率受限，一样的刹车都一样，尤其是小型车，小型车电池小的，功率小的，它面对快充的时候，它都会充得慢一些，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你明白吗？你就比如说，哥们儿，你比如说你洗澡，对吧？你哐当一下子，你调了50多度、60多度，你能受得了？你往回调，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充吧？那不烫坏了吗？对不对？那其实对于车来说，它也有一种自我保护，你明白吧？这种小型车，你就不要去要求它过于的快充。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真正的快充其实对于整个电池组，对于整体的安全性方面，竟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真正的慢充才是最好的，慢充更安全，对于电池的使用寿命更长。快充不是什么好事儿，它没有办法是解决我们目前的一种补能速度问题啊。所以就是电车它也会有保护的啊，这个没办法的，兄弟。比亚迪夏值得买吗？车卖的不好。比亚迪夏其实我也开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车啊。但是用我的话说，就是作为 MPV 来说，这个车长得有点小了。你看跟腾势D9这个大哥比的话，它没那个气场，你明白吧？就总觉得差点劲儿。你看比如说传奇系列，大家可能看到那个 M8， 但你要看 E8， 你感觉哎呀，虽然说价格差了，就是总差那个劲儿，你知道吧？ MPV 其实你得要那种比较有那种牌面的感受，就是最起码你要高要宽，就是下就长得有点是缩小版了，就是没气场的车，明白吧？啊，20多万我不说了吗？想要气场的话，我说的北汽极狐的 V9 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峰哥推荐了，你别说这车品牌不行，这个那个的不用说，你看价格，然后你真正去了解一下它目前的供应商，你去了解一下它目前的增程机，它的电池是哪儿供应的，你就知道了。就是 V9 也车无完车，那个车可能就是在整体的智驾体验方面，就智能辅助驾驶方面一般般，其他都行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有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这个新车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啊，他说那个蜂哥，我买了3台车啊，都是找你买的，相信你没毛病。第1台是哈弗大狗，第2台丰田的塞纳，第3台准备给老婆买一个 QQ3 啊，就刚才问。

QQ 三的朋友哈，行，峰哥这事儿必须给你安排安排啊，这么相信我啊，家里这么大事儿都想到我了啊。但是你现在目前整体的家庭的这个用车结构方面还是非常正道的，我不知道现在大狗留不留啊？不留的话，情况下其实家里有一个丰田塞纳这种 MPV， 再来一个小电车作为家庭那个城市代步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完美的搭配。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在换车过程当中，其实也要考虑的就什么呢？家里的这个车的搭配问题，因为有一些家里都可能有两台或者三台车了，就考虑到不同的使用场景啊。那其实一定要做一个搭配啊，就是我说了，现在就是家里一定要有一台电车，尤其不用说太贵的电车，就是可能像这种能跑一个四五百公里纯电续航的这种小型车就完全足够了，非常香，非常非常香。甚至你开完以后，你发现你家里不管有几台车，这个车反倒是你现在目前在城市代步的主力军，抢着开，抢着用。因为第一个驾驶体验好，第二个它确实在整体的节能性方面非常的优秀啊。所以现在就大家呢，就是买车呀，一定要也考虑到一个搭配的问题了啊。搭配一种小型电车非常的香啊。塞纳和格瑞亚推荐哪款？其实两款车都一样的，而且今年2016年不是做了一些小改款嘛，也做了一些配置的升级啊，有一些配置升级。但这两款车呢，其实始终在整体的销量格局上来说呢，就是可能塞纳一直势头更好一些。为啥呢？因为毕竟塞纳呢是属于从名字啊到各方面呢，它比较原版一点，对吧？原版的感受。格瑞亚呢是后来者，然后也经过了一些调整，就是它可能更偏向于年轻化呀啊，年轻化的一种设计风格啊，就所以说可能希望年轻化一点的这种车呢，可能买格瑞亚了。但是如果说希望这个品牌价值更好一点，品牌名字叫的响一点吧，可能都买塞纳了。但是说实话，这两款车呢，你开哪一个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很多人从现在目前的使用体验感方面，都非常不错。啊，就是确实很实用的车。就是你要说这个车，很多人说那配置低，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车你讲究的不是牌面，讲究的是实用。真正过日子的话，你发现这个车它未来的很多使用场景上真的非常棒啊，贼能装，然后呢贼省钱，不坏，就是抗造啊，经济抗造，对这一个字儿，我觉得形容的很好啊。乐道的 L60 推荐吗？感觉品控不太好啊。其实你看，我们说它来自于蔚来，对吧？蔚来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算属于子品牌，但是它其实主打的是销量这一块。现在目前乐道 L60 L90 现在目前的推出，包括80，现在目前的量最起码上来了啊，是不是量上来了啊？所以就是乐道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我去推荐了这款车，他试驾了以后，他总跟我说，他说峰哥，我就感觉一个事儿，这牌子好像差点，车啥都还行，就是你开的各方面，从价格包括他也能享受什么换电呐、租电的计划呢，也让车购置成本很低，就是他说，就好像感觉这牌子跟别人差一点呢，就感觉不值钱呢。就差一点儿，所以说就是你说品控方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算可以吧，啊，就是它跟一线的这些，比如说像理想啊，啊，包括蔚来呀，还是有差距的。它主打的还是性价比这一块儿啊，性价比这一块儿走的是属于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这样一个路线啊，就价格亲民啊，有一些东西咱可能就得需要忍一忍了啊。车整体还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它的换电和它的租电计划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是挺友好的，补能速度会更快，然后租电呢，你的购置成本和购置成本会更低，包括以后未来对于你整个车的折损会少损失一些，最起码8万块钱电池你就不参与它的贬值了啊！而且在下一波你再买你车的人，接手的人也能完全终身享到终身这个新电池啊，就不用担心可能5年8年以后你的电池健康度不够了，衰减了，你的车不保值了，你的电池也是在贬值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细算账的情况下，作为电车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我认为以后电车可能未来就是租车了，对吧？可能有全新的一个购买的计划都有可能了，未来可能不买车就租，也有这个可能啊。好了，我们最后看一个问题吧。15万左右推荐一款耐用，哎呀，实用的车，这个咋说呀？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呀？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呀？你没说的很详细呀。15万能买的车。

很多了，但是在我现在目前的理解当中，十五万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以前你可能买一个八九万块钱的车，这么说吧，里面可能老 low 了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十五万能买的车太多了啊，电车呀，十五万电车，哎呀，这也太多了，十五万电车。你之前看的什么车？然后你可以打到屏幕上啊。因为每个电车突出的这个东西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十五万买车呢，就是买电车啊，就是你会发现很尴尬，就是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其实现在目前主销的是二十多万的，就是高端一点的二十多万的，然后呢，接地气一点呢，可能就是七八万左右，十万上下的这个就完全足够了。十五万呢，就是有点卡不当，就是你说的好或不好，对吧？啊。啊，海豹零六和深蓝的 S 零五啊，其实海豹零六都用不上，海豹零六啊，都用不上十五万了，用不上十五万那个价位，啊，而且海豹零六它也啊，海豹零六，你这两款就不用想了，那肯定买海豹零六了啊，必推荐啊，但是用不上那个价格，不用买它什么所谓的高配啥的啊。前段时间不刚推出一个闪充版嘛，对吧？纯电的闪充版啊。就买个低配的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如果想要清爽的话呢，最近想要有旅游计划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二十二度的云南啊。我们现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云南这个团正式开了。现在呢有早鸟票，原价是6980元的，现在早鸟票呢是4999元一个人。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星粮无价。然后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13843100340，13843100340。然后还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有需要行车记录仪的，或者说有咨询轮胎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峰哥。然后呢，我们推的记录仪呢推6年的时间了，就是最起码第一个它是实用的，第二个它是有保障的，3年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直接记录仪给你换新的，只换不修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说需要有记录仪啊，没有记录仪的安装一台啊，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联系182-4308-1038 182-4308-1038。好了，今天依然好物当中还是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圣罗兰啊，就是黑皮革的气垫。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了，而且我回去呢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气垫还是对于很多人来是非常有用的啊，包括我看到好多女生她也用过这个东西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品牌的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可能都非常了解了。就是价格方面啊，就是我们推荐的这款呢14克的，现在目前的正常售价是695元，然后现在咱七夕的这样一个福利大放价呢，只需要299元就能拿下啊。如果说您直接囤两个，就是399元，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它有那个经典的 B10的象牙白，还有 B20的透明透亮白，随心选。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正品保真，跨境直采。现在呢，只有100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呢，每单还能减5元，就是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每单还能减5元。我看到好多朋友呢已经搜我们的这个气垫这俩字了，刚才我也特别搜了一下，现在搜完以后呢，你能直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然后你能直接了解的这个产品什么样啊。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了它必须是正品保真的。现在呢我们正常这个卖的是14克的695元，七夕的超值价格现在是299元。如果说囤两个的情况下是399元，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两个经典的色号颜色可以来进行选择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来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里面来回复气垫这个两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承诺呢就是正品保真，现在呢是跨境直采的啊，大家可以去来关注一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

0: 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这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帮，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买房让您更省钱，卖房让您得高价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基本理念。欢迎长春后面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说的是秋季的这个商品房补贴啊，然后呢，在我们下节目的时候，这个
1: 终于有了统计数据了、啊。
0: 对对对，他这个是在周日晚上在文化广场露天办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开幕节吧，
1: 对，现场
0: 还比较红啊、这个热闹比较宏大的啊。然后呢，说这个有保利、助力、万隆、新发啊、合众啊，这都是属于那什么，后边是属于那个中介，反正
1: 啊，
0: 就是
1: 企业和中介
0: 都是都挺热闹啊，人来挺多啊。然后这个数量啊，让我有点没太想到，
1: 咋的？哪个数量？
0: 就是第一天不是抽500个吗？
1: 对啊，
0: 嗯。然后呢，居然有1141人。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中奖率就没有春季那么高，低，起码低了
1: 啊。是啊，我记得上次每一轮500多的时候，可能能有个800多人。
0: 是
1: 啊，少的时候可能是600多人，
0: 直接翻倍了
1: 啊。结果这次呢，一共有1141人符合条件，然后有500份购房消费券。
0: 对，
1: 那意味着啥呢？意味着下一轮的800张，现在已经有641人要参加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末周日的时候再抽奖的时候，那么这一周的再加上，如果这一周的能达到160套，
0: 是
1: 那800就满了。所以呢，确实在你今年咱看啊，虽然秋季的这个促销月，它的购房券更多了，份数更多了，但是说实话，购房的人群和提供的房源也要比春季要更多。
0: 对。
1: 然后时间还更短，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昨天说提到的，你要是想在这个月买房的话，那么你就得确实得早定，要不然你可买可不买，那你就等着就无所谓。
0: 对，当然，还有一个数据啊，这个也应该会比春季的要很多，51家开发企业
1: 啊。
0: 然后覆盖全市110个在售项目，51，110，然后房源是2.1万套，
1: 对，
0: 总面积是270万，平方米，这个数据，王老师觉得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基本上在吧，说到这110个在售项目，大家。我觉得你也不要想当然认为把所有的楼盘全覆盖了，因为有的楼盘呢，每次房交会或者叫促销月都是，想参与的话，房企要拿出房源来报名，就你有哪些房源，然后参与这个，你得先报名，报名之后呢，才会能够享受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但是确实有的楼盘，他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可能会没有报名。比如说他的手续还不太全，或者是呢他的房源剩的实在太少了，不值得的报名。所以你像去年秋天那个秋季的购房月的时候，我也是有个朋友要买一个别墅，后来也是在那时候定的，结果呢。
0: 别墅没参加，
1: 就不能参加啊！因为这个楼盘别墅就剩那么2-3套了
0: 啊，
1: 根本也没有报名这个商品房促销月啊，所以呢，最终呢，他依然也是买了啊，因为这个咱也可以理解，有的楼盘它数量特别少，所以呢，他没参加；有的呢，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手续问题，也有可能涉及到没有能及时的申报这个问题啊，所以呢，110个。长春市的主流的稍微有一定房源可以选的，然后手续齐全的应该是都在这里了，但当然有个别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想当然说，我长春市所有的新建商品住宅它都能有可能抽奖啊，这个要确认好。
0: 但是2.1万套，起码这个数字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就是目前为止啊，长春这个商品房的大概的这个量啊，
1: 2万多套
0: 啊！当然，这次呢是3300个名额。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吧，因为他那个购房的不是说都会说多少人参与 这个抽奖嘛。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从2.1万套就是大概现在长春的这个总数，
1: 嗯，
0: 再加上这一次这个购房节销售去的多少，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还是库存有多少。
1: 哎，这库存有一个统计，但是这个统计呢，你要说完全准呢，我认为也做不到。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库存跨度非常的长。
0: 嗯，
1: 说实话啊，就是不光是长春，包括我们吉林省内的其他的市州，有一些呢，尤其于历史的原因，它的统计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你包括克尔瑞做的这个，我们长春市商品住宅统计，包括去化周期，因为你要确定去化周期，你必然得知道库存是多少。
0: 嗯，
1: 啊，这个库存呢，你也无法追溯到从有商品房开始，你就全都把它给统计出来。
0: 嗯，
1: 到底是有多少能卖上市，然后有多少呢？已经销售出去了。大约从2007年之后，这方面的数据就相对的比较完整了。
0: 嗯，
1: 但是2007年之前，确实还有一些统计是无法统计清楚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但说实话，对于我们自身的影响呢，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了。啊，因为也19年之前，甚至20多年之前，那时候的房子对于我们现在市面上来讲影响非常小。
0: 对。对
1: 啊，所以呢，你要说统计绝对精准呢，不太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现有的统计能不能让我们对这个市场有一个相对清晰或者准确的判断呢？已经可以达到了。
0: 嗯，
1: 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具体的库存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克尔瑞统计，我记得应该是从2007年之后统计了所有的上市的房源、销售的房源。
0: 嗯，
1: 然后往前呢，有一些重点楼盘会有追溯，但是你要说完全精准，目前呢做不到。
0: 嗯，好，然后参与启动仪式的企业啊，有中海地产、长发地产、万隆、万科、吴中、保利、力旺、润德
1: 啊、
0: 绿地啊，这几个，起码你开幕式，你说要是这几个企业想参与的话，肯定就是他们现在也有项目
1: 啊，
0: 想深度的去来宣传合作一下
1: 啊。
0: 所以王老师去看参与开幕式这几个企业，目前为止在长春的在售情况。
1: 那历城咱昨天说了，历城是这个房源会期间优惠力度比较大的。
0: 嗯，
1: 啊，你尤其是历城净月华城，
0: 对，
1: 是吧？你除了长春市可以抽取这15000补贴之外呢，靠商还有大约40000块钱的补贴。
0: 嗯，
1: 啊，那么加起来如果都拿到的话，大概就是55000。昨天咱也说了，你要是拿108平的3室2厅2卫的这样的户型来讲，基本上也就是占了你的房款的5%了，
0: 95%
1: 啊。5%的话呢，说实话，对于一套房来讲，尤其是大多数人还会贷款买房来讲，那占比就相当之高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是绿城。其他的企业呢，你像说实话，你比如说保利，
0: 嗯，
1: 保利的几个楼盘，那你像保利的景阳和煦，
0: 嗯，
1: 和煦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
0: 嗯，
1: 因为和煦的房子剩个位数了，
0: 嗯，啊，那估计
1: 这个
0: 没啥，
1: 这个我还真没问。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是景阳和煦，它剩的也不多，
0: 嗯，
1: 啊，然后像那个保利的朗月，
0: 嗯，
1: 哎，保利朗月其实这次的房交会也推出了自己的项目的优惠，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除了抽取市级的补贴之外，
0: 嗯，
1: 项目自己还有一套15000的补贴，
0: 嗯，
1: 那加起来就是
0: 啊，
1: 对吧？
0: 保利朗月就是四季南河那块儿，嗯，是吧？
1: 对，四季南河旁边，嗯，我上周，我是不是上周大上周去四季南河去玩江漫去？
0: 嗯，
1: 马路对面就我们，我跟亲属会合的时候，
0: 嗯，
1: 会合之前，我们说的坐标，
0: 嗯，
1: 就是在保利朗月的西门，
0: 那个，
1: 就到那个位置去汇合，
0: 是，是，
1: 啊，然后在那位置到走到河边就是玩江漫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已经成了一个文旅度假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地标了。
0: 因为它那个楼，它那个条幅特别明显，
1: 哎，
0: 保利朗月四个大字。另外，我润德现在在售的有什么呢？
1: 润德呀，其实它正常来讲应该有在售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有点不太正常。
0: 嗯，哈哈，对，
1: 你别说现在了，去年就应该

0: 应该有。
1: 嗯，
0: 比如说润德天元银商，
1: 嗯，
0: 就在解放大路人民大街，或者叫解放大路平阳街交汇，
1: 嗯嗯，
0: 啊，以前叫平阳街的项目，对吧？然后还有润德书香云锦，
1: 嗯，
0: 就是会展中心那个地块，
1: 嗯，
0: 还有润德云路花溪，
1: 嗯，
0: 离隐形长春那比较近，在，
1: 嗯，
0: 亚太大街伊通河旁边，
1: 嗯，
0: 再有呢，润德林禅云书，
1: 嗯，
0: 在那哪儿呢？
1: 他那名都挺有意思，
0: 就是在那个临河街和就是宝，咋说呢？就宝临河街天津路那块儿，
1: 嗯嗯，
0: 啊，就保利和王辰悦大众理想城市，
1: 嗯，
0: 保利悦来湾往南，哎，就是那个位置，
1: 嗯，
0: 或者叫那个城头招商紫气观澜往东，哎，大概是那儿。他说我为啥说正常应该去年就都开始卖了，但是现在不正常呢？因为这几个项目都陆续的从前年就开始陆续落定了，
1: 嗯，
0: 现在呢？那你说正常来讲，
1: 那差不多了。
0: 去年早，它正常就是应该上市的。
1: 嗯，
0: 那，你即便是会展大街那地块稍微远一点，就书香云锦，但是也不至于说到现在为止一个都没有正式开售。
1: 嗯，
0: 啊，当然了，润德还开发有一些配售型保障房
1: 啊，
0: 比如说林郁雅居
1: 啊，那就明白了。
0: 哎，对，林郁雅居是那个地铁六号线啊。中级人民法院站旁边，
1: 嗯，
0: 一个非常便宜的我们配售型的，
1: 对对对，
0: 青年社区，
1: 嗯，
0: 啊，有两室的，有三室的房源，
1: 嗯，
0: 在那个地段，你说6000块钱，确实是价格非常有优势，
1: 对，当然你得符合一定的条件啊，
0: 哎，对。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好的，那所以说刚刚呢，我跟王老师又复盘了一下我们的第一次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房交会，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目前为止在长春市有哪些房地产还是比较主流的，有项目在售的啊，对。但是这里边我就发现了，啊，这里边所有的地产公司，我们在节目上也都是我们的座上宾，都是我们的常客。

0: 经常提到、
1: 对对对，他们都在长春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怎么没有伪封呢？
0: 哎，这个是这个是参与启动仪式的
1: 启动仪式，
0: 啊，但实际上伪封的所有的楼盘，也都参与这个房交会，啊，同时呢，也有一分有部分楼盘呢，会有一些啥呢？会有那个，项目的补贴，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伪封东林府，在商品房测量月期间还是那样，除了抽取实际补贴以外，
1: 嗯，
0: 企业再补贴1.5万一套。
1: 哦，
0: 哎，
1: 这个力度也不小。
0: 那为啥我也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说一下呢？因为伪封的项目吧，从面试到清盘，它的折扣力度或者优惠幅度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1: 嗯，
0: 啊，就是面试的时候，它的最大折扣大约是多少？那么清盘的时候，基本也是。那非常典型的，你就像文化府，就是啊，现在跟当时开盘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东林府同样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只有在有市级补贴或者是政府补贴的时候，你是买伪封的房子，那是真能额外的省钱啊，因为它的折扣不会忽高忽低的，就非常稳定。
1: 对，
0: 就是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硬通货，你啥时候买都是这个钱。
1: 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房交会补贴，那你确实它也折扣它也不变，然后它会额外的能便宜啊，抽取到市级补贴的话，那你就总房款就少1.5万呗。其中伪封这几个项目呢，相对特殊的就是东林府。
1: 嗯，
0: 东林府在促销月期间是会有固定的每套1.5万的补贴的啊，这就是整个从东林府开盘以来，只有说在房交会期间有，你看上半年的时候，春季促销月，东林府也是项目补贴1.5万啊，所以现在伪封东林府啊，跟刚才说的保定朗月其实离得很近，你可以把理解为中间就隔一个惠泽学校，保定朗月在西边啊，东林府在东边，朗月再往西呢就伊通河和四季南河，东林府再往东呢就临河街青旅四号线啊，所以呢它是这样一个位置，那两楼盘离惠泽都是非常近啊，可隔一个路口就能到。东林府呢它是有小高层和洋房啊，前一阵呢它的实景示范区也开放了，我到现场也去了，当天呢也在现场跟大家有过分享，同时它的产品呢目前在售的是小高层那个141-153，洋房呢从150多平到170平，大概是这么几个面积段啊，同样也延续了伪封的很多施工的品质。你比如说它大面积使用了铝板和真石漆，再有呢你像窗口下边的都是包覆的铝板，对于这个再结合着它全混凝土的外墙，这样呢让整个这个楼盘墙体的隔音、避震、保温还有那个节能等等会有更出色的这样一个性能，包括防渗漏这一点。防渗漏可能很多人说，哎，我可不能买顶楼，顶楼会不会容易渗漏？其实
1: 对，是大家担心的。
0: 对啊，其实每一层都有渗漏的可能啊，尤其是在窗户这儿啊，咱也见过，就是中间楼层的它也漏水啊，下雨漏水，就是外立面或者是这个，
1: 对，它不一定非得从顶上渗，
0: 对，外立面。比如说外立面保护层它有损伤有裂缝，然后下雨水渗进去，或者是在窗户这个连接处它有缝隙，也有可能渗进去啊，所以呢比如说在这方面伪封的品质还让人比较放心。你比如说除了说全混凝土的一体浇筑成型，因为它就没有缝了是吧，整个外墙没有缝，然后呢它在窗户上也包覆了铝板啊，再加上呢用的是森林铝包木的窗啊，所以呢在防渗漏、保温、隔热这些方面性能都非常突出。再包括它的洋房啊，伪封这些年开发的洋房都是那种坡屋顶，那坡屋顶呢让顶楼呢会有一个也比较好的一个保温隔热的作用啊，一般的顶楼常见的漏水呀，或者是冬天特别冷，夏天比较热，这种情况在伪封的洋房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啊，因为它上面有个坡屋顶，相当于在顶楼上面又有一个空间的，有这么一个闷顶啊，上面呢在做的是也是德国的维纳伯根的网啊，屋面网跟文华府是同一品牌，所以呢它的洋房的顶楼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伪封，包括方华府也是，洋房的，
1: 顶楼很受欢迎，
0: 对，
1: 这个就是
0: 方华府的，
1: 有点，
0: 咱
1: 不太一样。
0: 前一阵方华府不第一次开盘，我记得7月10。

0: 八号，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十八还是17来的？第一次开盘，当时洋房的，它全是洋房啊，一楼和顶楼全都卖光了，
1: 嗯，
0: 就只是就只剩下标准层。当时
1: 这个真的是很特例啊，
0: 对吧？你开盘第一天，开盘第一天157的户型只剩下两套房子，
1: 嗯，
0: 当时，然后洋房它一楼和顶楼全都卖光，没啥可选，所以这是楼市啊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大多数楼盘都是卖的最后，你在一楼、顶楼、二楼，还相对可选的多一点，标准层比较少啊。但是它的那个一楼和顶楼附加值实在是非常的高啊。你比如说一楼送你精装修的小院儿。啊，那个小院呢，水电什么的就预留好，统一整体的风格。顶楼呢，这回它跟以往的产品又有区别。芳华府的顶楼是带有挑空的啊，就是原来它上面也是破屋顶，但是呢，这回呢把上面那个空间业主可以自己利用了。上面空间那个破屋顶呢，它必然有高点有低点，最高点呢大概是2.7米啊，2.7米啥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今年的。高举架越来越常见了，在这以前呢，很多的楼盘的举架呢，正常标准层就2.9米，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这个坡屋顶，
1: 2.7米，这相当于多一层
0: 啊，但它确实是有斜坡的啊，
1: 嗯，
0: 最高点是2.7米，所以上面你要做个书房呀，或者做个工作室呀，
1: 嗯，
0: 或者这些，
1: 对，
0: 都是完全够用的啊，所以呢，就是附加值给的特别足，
1: 对，
0: 所以它一楼和顶楼就特别受欢迎，哎呀，真验证一句话啊，就是有个。这个大概是4-5年前，有一个楼盘的营销负责人，说他们在研究产品，当时也是给一个新项目研究的产品设计阶段，大概就用了1年的时间，然后我在这期间跟他探讨的时候，问他说一楼啊、顶楼呀，做没做啥特殊的设计，或者有没有附加值，包括那个价格，预计会咋定？他当时就说，就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一楼和顶楼。要不然你就把附加值做足，要不然就把价格压得有绝对优势，要不然你就2点都要做到，否则一楼和顶楼它必然是难卖的。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像伟丰的这些房呢，它的一楼和顶楼就并不难卖。
1: 对，
0: 哎，
1: 就证明已经这2点都兼顾了。
0: 哎，附加值是绝对是给足的。
1: 而且我想问王老师，就是像伟丰这个品牌，如果能优惠3万块钱这个力度，应该是不赶上这个促销月，不会有这样的。
0: 不会用，
1: 对
0: 啊，因为身边这些年有好多人找我买过伟丰的房子，
1: 嗯，
0: 啊，包括我自己也在他那买过公寓，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折扣吧，很透明，
1: 嗯，
0: 或者说最大权限是边界在哪儿，
1: 嗯，
0: 我很清楚，
1: 嗯，
0: 哎，他平时达到这个边界了，
1: 嗯，
0: 那你谁什么找人什么人都不用，不需要，就是这个价格了，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买也是，人家定了这个价。啊，包括我也觉得那个价格也比较合理，
1: 嗯，
0: 所以呢，也没有跟包括跟伟丰的人，包括跟置业顾问，我也没提过说还能再便宜吗？
1: 嗯，因为这基本上都到底了，
0: 哎，我自己
1: 有数。
0: 哎，我自己买的时候我都没有问过这句话。
1: 嗯，
0: 啊，因为我知道它的价格的最大的折扣这杠是在哪儿的。
1: 嗯，
0: 那好，那么房价会这时候那是。政府补贴那是额外的啊，伟丰的杠还是那个杠，
1: 嗯，
0: 那好，那你那个政府补贴是额外的，然后东林府自己再额外给补1.5万，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在他的杠以外大家额外偏得的，最高是3万块钱，
1: 嗯，
0: 3万块钱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确实也都不是一个小数，
1: 真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买伟丰的楼盘呢赶上促销月确实是你会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省钱的。
1: 另外我还特别的就是心心念的就是力王山外山
0: 啊，
1: 在这次促销月有没有，
0: 嗯，山外山我还不一定，因为我没跟他们核实啊，因为山外山现在属于认筹阶段
1: 啊，还就
0: 没有正式的卖，
1: 对对对，
0: 没有正式卖就没有不能签那个不具备签正式的往前变合，
1: 嗯，对
0: 啊，所以呢，
1: 哦，认筹阶段，
0: 哎，对，因为你要是买房了，抽取了，这事先不申报吗？申报的话，可以是进入这个补贴池，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这21000套之内。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的话，那当然就不能参与了。
1: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力旺参加这个启动仪式嘛，
0: 但力旺在售项目很多呀，
1: 是是是，
0: 比如说力旺。

0: 宽和，力旺宽和是有在售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力旺宽和大家买的话，包括你像力旺侯宇城，
1: 嗯，
0: 力旺林西湖，
1: 嗯，
0: 这些个楼盘，我估计都是。
2: 上山还没开盘，他只是说这个会所开放，
0: 哎，会所开放，大家
1: 对对对
2: 没开盘
0: 啊？就我们跟说吗？就是有一次我说跟你说一说
2: 什么呢？
0: 有一次有一个项目啊，也是一个楼盘的负责人啊，带着团队的几个人想去看力旺上完山那会所，但是也没有提前打招呼，所以呢，他后来去了之后以为是购房者，也没表明身份，后来找我们说，要进去参观是有门槛的啊，需要验资，然后后来我找了一下。沟通了一下，然后呢找人给他们领着进去介绍介绍，所以说就是上山的会所吧，也不是随随便便你想去看就能看的。因为我去每次都是跟就是售楼处啊，或者是跟地方的人提前打好招呼，
1: 嗯
0: 啊，所以并没有碰到这个情况。后来有人在那个现场的时候问我找我，我才知道啊，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说啊，所以现在力旺山外山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前天展示了解的这么一个阶段，嗯，
2: 还好我是通过媒体的渠道，要不然他们厌我。
0: 对对呀，啊，所以力旺山外山那个还有包括力旺宽和它的会所，这一南一北吧，这个会所真是代表了长春的楼盘会业主会所的顶尖水平，
2: 真是
0: 所以这是力旺的几个楼盘。其他几个楼盘，你像那个北湖的，
1: 嗯，
0: 因为咱也刚才那个上面第一个就是中海嘛，
2: 嗯，对，
0: 在广告时段，姚老师我俩还在讨论中海那个哪个楼盘呢？中海其实现在这几个楼盘在长春市还都挺热门，
2: 嗯
0: 啊，上周我们记得盘点的时候，从第八、第十、第十一、十二四个楼盘，除了第九是应该是我记得第九谁来着？清月华城吧，
1: 嗯，
0: 剩下这第八、第十、十一、十二都是。中海的项目，
1: 嗯，
0: 啊，你要说销售套出的话，前十呢得有两个中海的，
1: 嗯，
0: 一个盛世城，一个商学府，
1: 嗯，
0: 啊，再有呢，你像在南城的是中海春和九章，就是蔚山路南三环这儿，
1: 嗯，
0: 再有呢，像西环城路中海同心湖径或者叫玉湖远径，
1: 嗯，
0: 这四个楼盘在长春市，你看都在前十五，所以呢，中海这几个项目目前呢还是长春比较热门的，而且随着它一些加推呢，基本上，除了春和九章以外。其他的几个楼盘房源还比较科学，
1: 嗯，
2: 哎，我发现中海这布局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2: 东西南北现在就是南边稍微的少一些，嗯嗯，但是南边因为提前像我们这个中海，
0: 这个谁那个南湖一品，
2: 对，
0: 他卖的太快了，
2: 是是是
0: 啊，不到一年，
2: 嗯，
0: 就是那后来还控制节奏了呢，
2: 对对，
0: 你说前年的年底，十二月底才开盘，然后去年的这时候，
1: 嗯。
0: 就已经没啥房了，
2: 对
0: 啊，后来就是剩那点房子，带带拉拉的卖到十月份，
1: 嗯，
0: 那也不到一年就清盘了。后来春和九章基本上也延续了这个态势，
1: 嗯，
0: 也是去年上市的，当然它体量要更大一点，现在可选也少了。像这个可选多的那好，那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昨天半夜的事儿啊。天天啊，就是天天，咱东北话呢也就悠悠啊，天天，好像有黑龙江那边好像叫悠悠啊，就这个黑色的小野果子，学名呢，我在上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叫龙葵。这个东西啊，千万别给小孩吃啊！你看我女儿三岁啊，我女儿泡泡三岁，吹泡泡昨天晚上食物中毒了，半夜12点多，我跟他妈紧急的给他弄到医院一顿查，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天天这个东西吃的有点多啊，天天这个东西。但也没有拿它当什么主食吃啊，就是饭后给它吃了一点儿。没有想到引起它肠胃的非常剧烈的反应。昨天晚上吹泡泡就是腹痛难忍，呕吐不止。从1点到这个2点啊，从12点多到2点多，吐了差不多得有7、8次啊，吐了差不多得有7、8次，而且吐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天天啊，都是天天。还好，昨天晚上呢，这个去了急诊，紧急的查了一下之后呢，一顿化验，那大夫的建议是可以在家，因为呢就是已经吐干净了，就这两天呢就是，这个清淡饮食，再一个就是注意观察精神状态。今天我看精神状态挺好的，今天早上起来都给我比我先起来啊，他这个1、2点钟才睡，结果7点多就起来了。7点多，我家楼下这个装修也是早点啊。7点多，起来之后，然后就找我，爸爸起床看动画片。我一看，精神状态还不错。因为这个果啊，是我妈特意从前给他摘的。因为我家呢在前不是就正在盖平房嘛。哎，对了，先跟再一会儿再跟各位股东啊，我所有的听友呢，其实这个。大家每贡献一点点的收听，都是为我们家这个平房添砖加瓦啊！大家就是我的股东了啊！一会儿再跟所有的股东朋友来汇报一下平房的进度。这个平房，因为当时呢就是买了一片嘛，买这一片地，就是300多平地，在这个片地上面要盖起一个100多平的房子之后呢，剩100多平不就是院子嘛？这个院子里边有树。然后还有一些野果，这棵树是李子树，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呢？怎么跟大家形容呢？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李子。我媳妇上树去摘，我媳妇会爬树啊，这猴不白鼠啊。虽然我俩都属猴，但是她爬树比较灵活，她上树去摘的那个果子，这个李子已经就熟到已经。发黑了，洗吧，就而且我们也没打药啊，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洗吧之后就吃，只有甜味儿啊，快发齁了啊，甜到已经快发齁了，特别棒。然后你又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它一直在院子里面自然的生长，没有打任何的药，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又特别的安心，特别放心。这个院子里面同时还生长着大量的甜甜。

昨天晚上发，昨天半夜，今天凌晨发生了这个食物中毒事件之后，今天早上我给我妈发过去了这个孩子去医院检查这个事儿，我妈妈紧急啊，我妈紧急的把院子里所有的天天都给毁掉了，全都剪了撇了，埋到地底下了。我说那倒也不至于，你们就吃呗。这个龙葵啊，龙葵就算是完全熟透的，好像是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毒性在。但是关于龙葵的这个毒性来源于哪里，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就是特别官方的，或者说特别一个科普类型的文章去讲这个。一会儿我再查一查啊，如果找到了一个相对官方可靠的这个文章，我再跟大家分享。目前我查到的都是一些营销号啊，营销号就是那种标题，什么这种果子千万别吃啊，吃了什么会有生命危险。我这种标题看着我都不想点。等到我查到了一个相对准确的这个天天的毒性来源，我再跟大家说。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绿果啊，没有熟透的果绝对不能吃，黑色的能吃，但是要少吃啊。泡泡是就昨天晚上就呕吐，就比较吓人了，非常吓人了，那个状态已经非常吓人了。然后哭的时候，也就是当爹妈的也挺心疼的。不要给孩子吃了啊！他奶奶啊，因为愧疚，毁了一片啊，就是那个院子里边的一片那个悠悠啊，那个天天，全都给毁掉、销毁、埋于地底。因为他奶奶如果不拿的话，我们小区里边不长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给他，去吃这个东西。我俩也不爱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奶奶呢，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最后呢，最后把这个责任啊，以及产生的这个怨气，全部发泄于院子里那几株甜甜。好，再跟所有的股东、所有的听友来汇报一下平房的进度啊。这个平房呢，目前已经是盖好，开始装修了。现在装修进度已经来到了木工活啊，木工活，瓷砖是上周贴完的。上周呢，因为我太期待，所以呢，在这个周六周日，我就开车回了一趟前安啊。这个因为比较近嘛，开车回了一趟前安，吹泡泡非常喜欢这个平房。可能是因为平房盖完还没有装修，就显得特别的大，就像这个毛坯房啊，毛坯房就很大，然后这个装修好了就会显小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屋里边，就是大到可以骑自行车，因为你啥都没摆啊，没有电视柜，没有沙发，就是可以骑自行车，他就在里面跑。然后呢，院子里面还有李子树啊，摘下李子就可以直接吃，他就特别高兴。那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院子应该怎么处理啊。我的建议，我媳妇儿的、我爸爸、我哥，所有人的建议是硬化，留小部分的面积进行种菜。我妈妈的意思是全部种菜。我心说全部种菜，那我期待的院子里边的野餐、烧烤、烤肉、铁锅炖，就全都毁了，全都没有办法去做了。我们就开始轮番的对我妈进行这个进行洗脑啊，进行洗脑，就是给她描述一下，哎，硬化之后的院子有多么的美好。然后呢，还是要留一部分的这个地啊，不要留太多，留太多就累了，留一小块地，你就种上葱，种上香，它就完事了。你不其他的不用种，不用种什么茄子、土豆、大辣椒，不要种，就葱和香菜最实用。就最多种点大白菜完事儿了，葱香菜最实用。或者你愿意吃，愿意种点茴香也行，你种多了又招蚊虫，那咬人多好，多不好啊。就大面积的硬化，哎，买点烤炉，在角落砌一个土灶，夏天春夏秋都能用得上，冬天用不上了。春夏秋在土灶那块没事，你就炖个鱼啊，炖个鸡，炖个鸭子，炖个排骨，哎，太美了。说今天风和日丽，天气挺不错，

0: 烧烤炉子掏出来，在院子里边烤烤肉，烤烤苞米。哎呀，我都不敢想象一下那个闻着那个味儿啊，四周的那个邻居啊流口水。目前来讲，这个我们多人的意见最终是应该是我妈应该是听进去了，因为这个房子基本上总体上都是我妈说了算，因为盖房的钱是她出的，然后之后后续可能买家电会就是由我掏一部分钱，我去掏买家电的钱，但是我也只能够在买家电这方面去说了算，剩下的都说了不算，甚至我爸呢也说了不算。那天下午我们就在那个还没有这个比较乱啊，这个院子里堆满了建筑垃圾，我们几个人，就我爸、我媳妇、我哥、我们四个人在这院子里边说的热火朝天的，说这个院子里能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我心说这四个说了不算的人在这唠的这么热闹，那说了算的在那屋里坐着呢，唠的热那么热闹有啥用啊。但是目前感觉我妈应该是被说动了。接下来还有一步，就是这个院子的角落，我想买台拖挂房车，因为那个屋子里的卧室不够，我想买一台退役的拖挂房车，一两万块钱，里边就有厕所和卧室的功能了。这样呢，哎，你说这个亲戚来了，卧室一旦不够的时候，我去住房车里边。接下来就要办这一步事了。如果碰到合适的拖挂房车，我就直接下手，往院子里一停，省得再盖厢房。哎，以上就是平房的进度，跟各位股东汇报啊。这周的吊顶我估计应该会做完了，接下来我就要买这个各种马桶以及全屋定制进场，然后就是家电进场了，很快今年就能住上了。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北京时间11:45啊，让我们继续昨天我在负压水的话题。
1: 然后昨天还有留言没给人读呢。
0: 去网吧的故事。
1: 去网吧的故事啊，留言小贾说第一次去网吧是中学，中学才去啊。
0: 嗯，
1: 陪同学去的，当时他们玩的是传奇以及红警。
0: 他们中
1: 学，你中学在玩传奇和红警，那小贾应该比咱俩大个。5、6、7、8岁，
0: 因为我们是小学玩的。
1: 嗯，那他是他大还是我们大？
0: 等会儿，
1: 他中学。
0: 不，咱们这么算啊，比如说现在是00年，00年我们在上小学，
1: 对，
0: 但是他在上中学，所以说他比我们大
1: 啊，他比咱们大，但
0: 是不是？
1: 那
0: 是不是我算没毛病吧？
1: 对对对，那我说的也对，
0: 小贾我们算的没毛病吧？
1: 他比咱俩大个5、6、7、8岁。
0: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就是身边的人玩游戏就是就愿意玩一些
1: 老游戏
0: 老游戏，
1: 这种可能性小一点。
0: 我现在那不是，我现在我身边还有人看传奇呢。
1: 嗯嗯嗯，
0: 天天我们有的时候玩。

0: 那个，
1: 我现在有时候打开手机，我还看一句传奇，
0: 玩那个云顶之弈嘛，
1: 看一会儿传奇。
0: 然后他有时候挂机说他咋的，说是看传奇呢。
1: 嗯，
0: 但他们现在玩那跟咱小时候玩的服务器也不一样、啊。
1: 那不一样，不一样。
0: 我再算一下，如果现在是2000年，他在上中学，但我们在上小学，所以他比我们大，没毛病，
1: 没毛病，他比咱们大，
0: 没毛病，没毛病啊。
1: 就是传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传奇夜游，就是咱们俩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0: 是
1: 我曾经面试过一家公司，
0: 嗯。
1: 那家公司是做传奇夜游的，
0: 私服啊，
1: 类传不是，是类传奇夜游，
0: 啊，类传奇夜游，
1: 类传奇夜游，但是它是有个稍微有点改动，就那个时候开始有点要冒这个苗头，就是师兄弟就来砍我那种，
0: 嗯，是
1: 那种其实是夜游，然后后来把夜游越做越精致，然后做出一些微端
0: 啊，
1: 微客户端来，
0: 是
1: 后来就变成这个又变成端游，
0: 嗯，
1: 当时我面试成都一家小体量的，他们当时同时运营了4款类传奇夜游的游戏，
0: 嗯。嗯，
1: 每一款游戏流水都在1-2千万呢。
0: 那你
1: 我说一个老夜游，一个老夜游这么大流水，就是说，他跟我讲，就是很多80后的大哥，
0: 嗯，
1: 愿意玩点怀旧游戏，
0: 是。
1: 然后80后这些大哥呢，手头有点闲钱，也愿意给这个游戏充钱。
0: 我那同学给那个玩传奇的，
1: 嗯，
0: 他们那应该属于私服吧，
1: 嗯，
0: 都砍停4-5个服务器了。
1: 你看看。
0: 就是他，因为他花钱嘛，
1: 嗯，
0: 他就厉害，
1: 上来就当大哥，
0: 厉害就砍所有人，
1: 嗯，
0: 砍所有人的服务器没人，
1: 嗯，
0: 我就给跟另外一个服务器合并，
1: 嗯，
0: 我就开始砍另外服务器的人，
1: 嗯，
0: 就砍挺好几个了
1: 啊，嗯，哎，当时我面试那工作就非常爽，
0: 那咋没去呢？
1: 就是运营啊，运营这个工作，嗯，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这个公司给你开号，然后让你上里边砍人家，
0: 是，
1: 嗯，然后砍大哥，然后大哥就会充钱砍我，
0: 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没继续下去呢？嗯，
1: 他单休。我不喜欢单休的工作，嗯，
0: 天天砍大哥还，
1: 而且是周六周日必须在线砍大哥。
0: 你这辈子有多少次能砍大哥的机会，啊啊？
1: 对，然后周一休息，啊，我不喜欢周六周日在线砍大哥这种这个作息。
0: 嗯，
1: 啊，当时开还不少，当时我刚毕业没多久啊，
0: 嗯，
1: 给开4500块钱，
0: 那很多了，
1: 啊，很多了，刚毕业嘛，嗯。
0: 因为你后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相应的费用的增加，
1: 对，还会有晋升，比如说砍大哥砍的多了，嗯，大哥冲的多了，会给我一些奖金，
0: 让你砍下一阶段
1: 的
0: 大哥。
1: 但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当时人面试的时候也跟我讲了，说你砍得有节制的砍，
0: 是
1: 你不能让大哥说一点这个呼吸的空间都没有，
0: 嗯，
1: 你得比大哥高一点儿，不能高太多，
0: 没错，嗯，
1: 啊，
0: 就因为
1: 这也是个技术，
0: 是就在大哥刚要完成这任务的时候，你忽然出现给大哥砍死，嗯，
1: 对，
0: 让他非常的生气。
1: 就是砍大哥啊，在游戏里边扮演 GM 砍大哥，
0: 嗯，
1: 是一门艺术，
0: 嗯，
1: 是一门技术，嗯，
0: 这个其实大部分是在咱们这个夜游里会比较多，
1: 嗯，
0: 啊，或者手游里比较多，
1: 嗯，
0: 这个管理员下场砍人，
1: 对对对，
0: 但在正规网游里其实这种情况
1: 是正规没有啊，
0: 对，正规很少有这种情况，啊，
1: 正规没有
0: 啊，因为正规的挣的钱倒是比这个要更正规一点，
1: 对，
0: 啊，正规游戏嘛，
1: 对对对对，
0: 正规一点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私服，魔兽世界也有私服，
1: 嗯，
0: 啊，魔兽世界有私服。
1: 魔兽居然有私服，
0: 有私服挣老些钱了。
1: 嗯，
0: 原来有一个私服，好像是他那服务器搭俄罗斯，
1: 嗯，
0: 抓不着他，
1: 嗯，
0: 也就那么地了，
1: 嗯。
0: 我好像前两天看个新闻，有一家就是作妖啊，
1: 嗯，
0: 服务器就是那帮人就在美国，
1: 嗯嗯，
0: 就在本地嘛，
1: 嗯，
0: 本土干这个，
1: 嗯，
0: 挣老些钱了，
1: 嗯，
0: 让他们赔好几个亿，好像是。
1: 哎呀，
0: 嗯，但也不知道现在结果如何啊，
1: 嗯，
0: 啊，就是私服这个东西，大家玩的时候充钱一定要克制啊，因为
1: 私服。嗯，我玩了很多私服，这是不对的啊！但是我没充，
0: 不是，我觉得玩私服没什么问题，啊，
1: 没充过钱。
0: 我觉得玩私服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别花太多钱就行。私服嘛，就这玩意儿你也花钱消费，你也不是说我玩盗版游戏，
1: 嗯，
0: 那你这玩意儿就存在嘛，你就玩个私服爽一爽，
1: 嗯，
0: 感受感受没问题
1: 啊！
0: 你别花太多钱就行。
1: 天龙八部，
0: 嗯，
1: 瑞江湖，这都是我。嗯，砍过的就是比较多次的去玩私服的东西，
0: 嗯，但我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是个人从来没有玩过私服，
1: 嗯，好，一下拉开了道德的差距，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玩的游戏那私服比较少，玩魔兽世界，街头篮球，嗯，剑灵，
1: 你啥时候玩过街头篮球啊？
0: 上初中吗？
1: 啊啊啊，嗯，
0: 嘿，看，哼哼，
1: 目睹帕奇，
0: 嗯啊，潘玮柏，噔噔噔，
1: 谁是爱情新手？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啊，唐乐天说，我2015年的时候在文化广场西边有一家网吧升级了成了网咖啊，
1: 从暗色调升级成了哆啦 A 梦。哎呦，哎呀妈，那张一得去啊，张一
0: 还有这么升的，
1: 嗯嗯，键盘、座椅全都是蓝色的，还有咖啡吧台，
0: 嗯，
1: 啊，
0: 今天还有张芒和他的缺德哥哥们的故事吗？啊，高压锅事件可以再讲一遍。可以。

0: 高压锅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家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啊，就不是说就是这个多么根深蒂固，就是说人多。
1: 嗯，对，人多，
0: 啊，因为我，
1: 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大宅门，
0: 没错啊啊，因为我奶奶呢，她是山东人，
1: 嗯，
0: 啊，山东那边那个时候当时也是闯关东过来到东北嘛，
1: 嗯，
0: 就一家人非常多，我有六个舅爷七个舅爷我都忘了，
1: 嗯，
0: 啊，因为叫舅爷们就不用叫姓，
1: 嗯，
0: 就是舅爷啊，
1: 对对对 对，
0: 因为太多了，忘了六个还七个，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奶奶是老大嘛，
1: 嗯，
0: 所以就大家都会来我家过年。
1: 嗯，
0: 然后我有两个姑姑啊，两个姑姑有两个孩子，也跟大家介绍过，是我的大哥和二哥。啊，
1: 嗯，
0: 这个就我二哥是属虎的，所以小时候管他叫虎哥。
1: 那，虎哥，
0: 但我家最虎的是我家老大，啊，
1: 大虎，
0: 大虎啊！有时候放鞭炮给自己崩的都是他啊。
1: 嗯
0: 啊，那年呢，就是过年嘛，过年这个咱东北一定要在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年夜饭就整很多硬菜，就包括这个肘子。小的时候呢，这个高压锅是那种木筏，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木筏，然后嗡带声的那种。那天晚上呢，我记得正是这个小品比较多的那几年啊，看小品，大家七六中看小品。然后我大哥呢就去我家阳台抽烟，
1: 嗯，
0: 他就路过我家的厨房啊，
1: 嗯，
0: 抽完烟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他可能他那个时候也年纪不大，
1: 嗯，
0: 也就三十左右或者是二十出头。
1: 我这年纪不大，我以为就七八岁，
0: 啊，没有，
1: 这正是手欠的时候，
0: 那个，
1: 结果你说三十岁，
0: 不是因为你想我那个时候是上初中，我上初中应该是零几年的事儿呢，零五年左右呗，初中十五九二加十五，零七年，
1: 嗯，
0: 零七年我十五，他是属狗的，子午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
1: 昨天咱俩已经算过了，没算出来，你别难为自己。
0: 虚狗亥猪，他比我大十岁。
1: 嗯，
0: 我没好好给你算。
1: 二十五岁，
0: 我本科生，你跟你开玩笑呢，正经大学生毕业，
1: 嗯，
0: 他比我大十岁。那你看二十五吗？
1: 嗯，
0: 二十五岁，我估计他就看
1: 二十五已经很少做欠欠的事儿，
0: 他可能看那阀门就有意思，他就想去拧一拧。
1: 嗯
0: 啊，我猜测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吧，我当时也小，然后这玩意儿他也是受害者，
1: 嗯，
0: 也没法说的啥。
1: 嗯，
0: 因为你说你想，
1: 后来这事儿被改编成了开端。
0: 嗯，对，你想高压锅怎么会炸呢？
1: 嗯，
0: 它怎么会就炸呢？
1: 嗯，
0: 它不是说它坏了，是它炸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砰的一声啊，地动山摇。
1: 这操作不当确实有危险。
0: 嗯，然后我都没让他赔，我给我家灶台干漏了。
1: 嗯
0: 嗯，灶台就有一个就是像爆炸后遗留的深坑啊。但
1: 哎呀，
0: 好，这个好事是
1: 它是在，就是朝下喷射炸开，
0: 它是不是它是四面，
1: 嗯，四面
0: 啊，但索性不是说这个燃气或者什么发生一些泄漏这样的事情的爆炸方式啊，
1: 嗯，
0: 就是高压锅那个锅炸了，
1: 嗯
0: 啊，就喷
1: 灶台底下出了一个大洞，
0: 没错，然后那个天棚啊，
1: 史前的宝藏也露出来了，
0: 嗯，那就身这个天棚啊，四周啊，
1: 嗯，
0: 还有我大哥的身上崩，都是那个肘肉，
1: 嗯。
0: 反正确实
1: 好吃吗？
0: 没尝过，当时也震惊了。我真想过去鞭炮放啊，咣一声，
1: 嗯，
0: 后来发现是高压锅炸，
1: 嗯，
0: 就是高压锅的故事，
1: 高压锅的故事。
0: 缺德哥们故事太多了，小时候跟人打架叫人，找我两个哥，
1: 单开一期节目说不完吧？
0: 说不完，
1: 罄竹难书啊！
0: 找他俩说我的小孩不帮我，
1: 啊，
0: 都没就没去，
1: 啊啊啊！
0: 啊，小的时候你说哥哥对自己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抢
1: 那撑腰啊！
0: 对啊，我说我比别人要打我。
1: 嗯，
0: 我说你俩帮帮我。当时因为你大家听这个外号也能听说，大虎和二虎，
1: 大虎和二虎
0: 都很狠，
1: 不亚于熊大和熊二，听起来就厉害，
0: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当时就以为他俩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他俩确实也是好人，
1: 嗯，
0: 啊。然后结果这个你这么重要的事情，彰显你这个能力
1: 战斗力的时候
0: 啊到了。但是从这个方面呢，确实还算好哥哥啊，尽管缺德，
1: 嗯，
0: 但是呢就也是这个没让我
1: 冒烟，
0: 没让我误入深渊
1: 啊，嗯，就是说你别去，
0: 哎，没有，就是我不帮你，嗯，就他说这个
1: 就是说一旦有这个
0: 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
1: 对，这个超过十几岁的人参与进来的话，
0: 对，就
1: 可能这个冲突会升级。
0: 你往你放在现在，你就知道这种事情，你去其实就是参与打架斗殴。我估计他俩那时候也成年，怕被抓起来，
1: 嗯，
0: 那个就没去，然后告诉
1: 他俩也是怕上守望都市，
0: 他也是介绍说这个，说我是，他说他们的意思就非常轻蔑，都是你啊，
1: 嗯。
0: 那可那时候我高中，
1: 嗯，
0: 他说你啊，
1: 嗯，
0: 别闹了，
1: 嗯，
0: 你帮这帮孩子懂啥呀？
1: 对，
0: 他说你也别去了，丢人，怎么怎么地，
1: 嗯。
0: 反正他俩最后也是没来，
1: 嗯，
0: 然后也最后呢也是这个，
1: 你也没去，
0: 也是草。

0: 要收场，啊，这太多了，这个一时半会儿说不完啊，一时半会儿说不说不完。
1: 我就是没有小时候认识你，我小时候认识你，那守望都是那那线索奖金
0: 八百回，
1: 线索奖金我得挣多少钱？我
0: 挣不少，挣不少、啊。说这个网吧的故事，
1: 说网吧、
0: 啊、
1: 这个，我们前线有一家这个电脑房啊，
0: 嗯、
1: 开的位置非常的隐秘，
0: 怎么的呢？
1: 他那个就是咱上小学的时候，那个非常流行一种业态，叫做这个冰吧。就现在不多见了啊，以前叫冰吧，
0: 嗯，是有的，
1: 这个就同这个冰激凌在里边是最普通的东西了，
0: 在辽源还是松原那会儿非常火，
1: 松原有这个，辽源有这个赵家冰吧，
0: 还在
1: 赵家冰吧，这个冰吧就是它这更多的卖的，它其实是一个碗状的啊，
0: 是
1: 碗状的，然后各种口味的东西啊，
0: 这个古早的咖啡厅就属于
1: 对，
0: 嗯，
1: 在这个冰吧的里边有一扇暗门，
0: 嗯、没错，
1: 推开暗门、
0: 嗯、
1: 是一个电脑房，这都不是我发现的，
0: 是谁发现的呢？
1: 我爱吃那家冰吧，嗯，我哥发现的，他带我去的，
0: 不是因为这个里头那个暗房啊，是不是没有成年人呢？
1: 嗯里边啊，
0: 专门给未成年人准备，
1: 没有成年人呢。
0: 对呀、
1: 啊，没有成年人呢。
0: 你一听这么隐蔽，就证明他肯定是有问题啊。
1: 对呀、啊，这么隐蔽，那自然有问题。我哥领我去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哥跟我说，说咱俩上那块玩一会儿，回去啊，别跟你大姨说。
0: 是
1: 啊、嗯，他妈我大姨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俩，那你看那个兵，那个年代已经非常早了，
0: 是
1: 那时候非常流行的游戏叫啥 ？VR 战警。
0: VR
1: 战警，鼠标，
0: 想起来了，
1: 控制鼠标，然后打建筑物上随机出现的匪徒。
0: 后来在那个后来的游戏厅里会出现这个大型游戏机，会有这个游戏、啊。
1: 对 ，VR 战警，它类似于当时流行的抢滩登陆，都类那种类型的游戏啊。
0: 左键射击，右键上
1: 弹
0: 啊，还有一个技能好像能撇手榴弹、
1: 嗯、
0: 啊，
1: 就是属于小游戏。小游戏那年代非常古早，
0: 跟生化危机二一个年代的、也不是很古早了、
1: 嗯、
0: 啊，这个跟生化危机二都出了，我记得那个时候、
1: 你看我哥就领我玩，我就坐在旁边老老实实的，
0: 是
1: 我也不敢玩，
0: 为啥呢、
1: 他还没给我开机器，
0: 那俩不是那个可俩人在一个机器玩啊，
1: 我不知道啊，他没跟我说，我就坐在那旁边搬个小板凳，
0: 嗯，我记得、
1: 那个他就那啥，他就在那玩，我看着，
0: 是
1: 回家之后
0: 他让你过去干啥去了、
1: 嗯、
0: 就让你看着呀、
1: 啊、我对
0: 嗯
1: 我大姨就问了，
0: 是
1: 我大姨问说你俩这个就是，我大姨其实并不知道冰吧里边有网吧、嗯、有电脑房，
0: 嗯，
1: 但是他知道我大哥爱去大型游戏厅，
0: 是
1: 就是那个打游戏，
0: 嗯，
1: 我大姨就问说你俩那个光这个就只去冰吧没去别的地方了吧，然后我小啊不会撒谎，
0: 是啊，你说他拿组织手枪杀人来着
1: 我看了一眼我大哥，
0: 嗯，
1: 那你是我大哥，我就、我大姨一问我先没跟他对视，
0: 嗯，
1: 我看了我大哥一眼，
0: 是，
1: 然后我又瞅我大姨，我俩哪儿都没去，
0: 嗯，
1: 大人一看就是撒谎啊，一看就是撒谎，我大姨，嗯，好，行，挺好。后来回到家，对我大哥就是那啥了，
0: 进行殴打，
1: 就是男女混合双打，
0: 是。
1: 后来我大哥呢，就没再带我去过，
0: 嗯，
1: 他都是自己去了。
0: 那没错呀，
1: 我撒不了谎，我太撒不、这个孩子呀太真诚，
0: 你大哥也不会撒谎，
1: 嗯，
0: 我说你蹦迪去了，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来了啊！北京时间12:01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王宏毅、啊、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乔瑞、
0: 啊。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聊网吧的故事。
1: 说说网吧的故事啊！这个我在没上初中之前，我家就买电脑了，
0: 是
1: 联想的佳悦。
0: 哎呀，
1: 当时非常流行啊！
0: 我根本记不得第一个电脑是什么了。
1: 联想佳悦，甚至那个。那个机箱长什么样子我还记得啊，
0: 是
1: 上面还印着奥运五环的标志，因为当时联想是那个是这个好像奥运的一个什么赞助商或者是官方指定使用电脑、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用电脑大概一开始都是笔记本，
1: 嗯，
0: 后来才用到台式机、嗯、
1: 那就非常高端了。
0: 不是，因为笔记本这玩意儿就是反正也能用，
1: 嗯，
0: 台式机那东西其实挺复杂的，
1: 嗯，
0: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
1: 嗯啊，那个时候电视上非常流行一个广告，
0: 是什么？
1: 叫3980神州电脑抱回家。
0: 哎，听说过这个广告？
1: 哎，那个真便宜啊！
0: 神州是谁家的呀？
1: 神州就是神州家的。
0: 你不是在跟我说废话吧？
1: 对，神州电脑就是它就是叫
0: 单独的品牌，
1: 就是单独的品牌。
0: 现在已经黄了？
1: 没有啊，现在还有神州，然后它还有自己的其他品牌，比如说那个游戏本叫机械革命，你听说过吧？
0: 没听说过
1: 啊，机械革命，嗯，然后那个神州的战神系列游戏本，然后之前我用的就是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我老叔他买的就是。神州电脑，
0: 嗯，
1: 我不对现在的神州电脑进行一下评价啊，
0: 嗯，
1: 但是当时那个神州电脑那系统是真不稳定啊，那质量是真不行啊，
0: 刚开始嘛，
1: 那
0: 正常，
1: 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3980那个年代，3980，然后那个神州电脑抱回家，还是说奔腾电脑抱回家，大概就是广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家就最终没有选择买神州，
0: 嗯，
1: 是花6000多块钱啊，
0: 嗯，
1: 买了一套
0: 奔腾，
1: 这个联想的电脑，当时搭载的是 AMD 速龙的处理器。
0: 你咋记得这么清楚呢？
1: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一下这个电脑，然后我就当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0: 我寻思是编的，我说这编的也太具体了。
1: 就那个年代，我查了一下那个年代，
0: 嗯，
1: 那个佳悦当时只有一套配置，
0: 嗯，
1: 就是这套配置，
0: 是
1: 啊，这个就是当时是用的这个电脑。但是呢，家用电脑好像是没有网吧那个魅力，于是我就有了第二次去网吧的经历了。第一次去网吧，跟着我妈，就是不是电脑房啊，那时候已经叫网吧了。
0: 是
1: 跟着我妈去网吧查手机资料。
0: 嗯，
1: 第二次去已经不是小学了，就是小学之后再也没去过了。第二次就已经上初中了。
0: 啊，我现在大学毕业了。
1: 初中胆儿非常大了。
0: 嗯，
1: 初中胆儿就已经开始想尝试，比如说想
0: 光膀去
1: 早恋，初中想早恋，想要上网吧。
0: 这俩事可以相提并论吗？
1: 哎，就是可以这样了。
0: 嗯嗯，这俩事在我这也不是一个等级的事儿啊。
1: 哎，不是一个等级，那哪个等级大点？
0: 嗯、在我这儿啊、
1: 嗯，
0: 早恋和上网吧。
1: 早恋，但是我都是那啥，
0: 在我这都不算事儿啊。我寻思半天，我说这是什么时候可以干呢？
1: 嗯，
0: 小学都可以啊。
1: 那这都可以，你能做点正向引导。
0: 正向引导啊！
1: 正向引导。正向引导，
0: 正向引导可能还是网吧更严重吧。
1: 啊，就初中就第一次去网吧了，
0: 是，
1: 就是第二次正式的自己花钱上网吧，然后使用这个网吧自己的身份证。
0: 你说怎么好像这么有仪式感呢？
1: 是非常正式，非常正式，使用人家网吧的提供的身份证，
0: 嗯，
1: 给开一个，是就是那个烟盒啊。他把烟盒裁剪成一个一个小纸条、
0: 嗯、
1: 上面写好的这个账号和密码，我拿着这个账号密码去登录那台机器，然后去上网。是武阳领我去的，这个同学叫武阳，因为我自己还是不敢去啊。
0: 他外号就叫武阳啊，
1: 他真名
0: 啊、
1: 嗯、本名，咱都实名制上网啊。实名制上节目啊，武阳领我去的，
0: 姓武，
1: 武术的武，
0: 武阳
1: 领我去的。
0: 前线武阳
1: 他领我初中第一回上的网吧，
0: 是
1: 2块钱一小时、
0: 嗯、
1: 办会员是1.5块，
0: 哎，差不多那个价格、嗯、
1: 然后呢，我说我玩点啥，我就玩一些自己在家里边用台式机，我家里有电脑嘛、
0: 嗯、
1: 用台式机玩的，比如说打 CS1.5 Dust2、
0: 嗯、
1: 啊，这个打，
0: 你这条件还是好，小时候就能在家玩电脑，
1: 对，打这个，
0: 嗯，
1: 然后呢，五羊不一样，
0: 是
1: 人家玩网游，
0: 玩啥呀，
1: 玩热血江湖，
0: 那时候就有吗？
1: 有热血江湖，初中
0: 啊，初中有了，
1: 咱初中有的热血江湖，
0: 有了。
1: 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流星蝴蝶剑怎么跟我之前玩的不一样？
0: 但热血江湖是2D 的吧？
1: 三 D Q 版
0: 啊，对对，是三 D Q 版，三 D Q 版
1: 那个对战网游。
0: 啊，想起来了，
1: 那我说
0: 啊，
1: 我说你这个流星蝴蝶剑怎么跟我玩的不太一样？
0: 你现在给我记忆整回来了，回到了那个年代。
1: 对，
0: 嗯，
1: 你看这讲故事的能力啊。我说你这个 也是吗？是哪个地图啊？因为流星蝴蝶剑不有很多个地图吗？
0: 是，
1: 我看他是那个小人 Q 版小人，然后那个头发炸着的，拿个老大枪，拿个老大枪。我说你这是哪个地图哪个职业？我咋没见过呢？他就跟我讲，这叫热血江湖，
0: Online，
1: 这是线上游戏，你得申请账号密码才能玩的。

0: 而且我记得吧，好像那个时候这个网游已经是实名制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当时我的身份证肯定是不能申请网游，所以当时大家啊，就是学生党，就是在那个年代，学生党想要玩网游，你要不就拿家里的身份证号你给背下来，要不然你就去百度搜，
1: 是
0: 百度搜身份证号，然后有一个网页是大量的几百上千个身份证号，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内蒙古的大哥，我们当时都用这个内蒙古大哥的身份证号
1: 分游戏
0: 申请网游。
1: 大概得初三的左右吧，可能他有个这个未成年上网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出台，之后他才是那叫这个完全实名制的。
0: 哎，这个有朋友好奇咱俩了，这个 K 好奇咱俩长什么样，
1: 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当时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接触第一个网游是石器时代
0: 啊，石器时代
1: 汽修恐龙，第二个网游是叫骑士，非常古早的，
0: 没听说过，
1: 你肯定没听说过，它比传奇还要早。骑士，然后因为那时候是看，
0: 那你接触网游太早了，
1: 非常早啊，那时候就上技能嘛，放技能，我玩了一上午，练到十级，然后再去吧，我以为就像单机一样，它能续档，但不是的，就得重新玩。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游戏叫骑士，之后
0: 还不能存档。
1: 因为他网游，我拿的账号应该是别人的
0: 啊，好，
1: 或者是试玩账号，我跟玩了十一级，玩一上午，那时候对我就影响非常大，
0: 太生气了，结果玩这么长时间，
1: 那不是生气，就天哪，就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存在？
0: 对，
1: 他能放技能，你知道吗？我玩那个职业能放技能，
0: 而且你这个随着你升级还能有更多的技能，这个跟之前玩过的单机完全是两码事。
1: 其实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它是网游，因为它我还没有涉及到组队这个环节，我只是单纯的打怪而已。之后又接触到的就是《魔兽世界》了，其实我也接触到你说的这个什么《热血江湖》啊，还有梦幻西游，这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游戏嘛。不过刚玩没多久，就前后脚《魔兽世界》就出现了，大概是在初二、初三那个年度，然后就给我深深的迷惑了。太好了，
0: 就根本就玩不进去别的游戏了，
1: 玩不进去。因为那个时代的《魔兽世界》刚出的时候，你很震惊，它的那个引擎啊和流畅度啊，以及这个世界观呢、其实是其他游戏所这个比拟不了的啊。当然，你像那个时候的冒险岛，还有泡泡糖啊，
0: 泡泡糖。
1: 对，梦幻西游啊
0: ，QQ 音速
1: 啊，热血江湖啊，都很好玩。但是它这个世界观还是有区别的嘛。所以说就不想啊，就着迷啊，就着迷玩魔兽世界。后来
0: 你因为沉迷于魔兽世界，其实你错过了很多游戏。
1: 没错过，
0: 有很多烂游戏
1: 我都玩过。
0: 我跟你说，那年代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制啊很烂的游戏叫风云，你玩过吗？
1: 玩过。
0: 风云电视剧推出之后随即就有了风云这个游戏。
1: 征途
0: 啊，征途我也玩过。
1: 征途风云，我当时我游戏都玩，就什么劲舞团 QQ 炫舞，QQ 飞车，跑跑卡丁车，就这游戏在我这都是过客。
0: 之前我跟没跟你讲过我家厨师吐血的事儿？
1: 被你气的。
0: 我家不是私人厨师，我家开过一段时间的小饭馆，特别特别小的饭馆
1: 啊，
0: 然后雇了一个厨师，
1: 咋的呢？
0: 后来这个厨师就自己开饭馆了。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厨师的终极目标是不是都自己开饭馆？
1: 有可能。
0: 理发师的终极目标是不是自己开理发店？
1: 没错
0: 啊。之前我一直找那个理发师，他就最近去开店去了，我找不到。
1: 一般都是这样的。
0: 然后这个厨师呢，自己开了个店，自己开了店，然后呢就在我们学校的附近。我在放午休之后，我可能就不想回家坐小公共回家吃饭，我就不想，我就会去到他的店里吃口午饭，然后因为又熟悉嘛，我就在他店里
1: 不给钱，
0: 不钱还是要给的嘛，就可以在他店里去睡个午觉，
1: 是
0: 那就很熟悉。后来我就听说他是有一天半夜正打游戏的时候就吐血了。
1: 跟你的跟故事有什么联系呢？
0: 打征途
1: 啊，
0: 打征途类的。
1: 那跟你前说那么长根本没有关系、
0: 你说征途我也想起来
1: 了。我以为你去他家给他造成什么影响半夜吐血呢，完全没有关系啊。
0: 打征途类的
1: 啊，类的
0: 就是防沉迷系统就应该放在这个成年人身上。
1: 成年人还真没有防沉迷
0: 啊，对，没有防沉迷系统，但是他太需要防沉迷了。他一宿不睡觉，就干征途啊。我不知道这个、就是、
1: 我也不睡觉玩游戏。我年轻时候谁睡觉啊？谁家年轻时候睡觉玩游戏？
0: 是你爱惜点身体吗？
1: 我现在睡觉、
0: 我现在看你印堂发黑。我
1: 昨天没有休息好。昨天没休息好。那个我那个时候玩游戏跟上班似的。尤其是刚毕业那两年比上班还疯狂。这边班没上完，那边游戏已经打开了。天天打电话有人，我说我要下班了，我要到家了。现在上线帮我先这个排上队。 我们有专门有干这活的人。
0: 不是，这个跟上学时候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大家参加工作之后很难这么疯狂。

0: 上学的时候就更疯狂。
1: 没有，上学没有那么疯狂。
0: 上学我都不吃午饭。上学不吃午饭，然后呢到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就是准备说是快下课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一个起跑的姿势，这边下课铃一响，老师还没说下课什么同学们再见，
1: 啊，
0: 我们就起跑姿势出去了。
1: 因为你当时上课是吧？
0: 对，上课。
1: 我不上课所以没有区别。
0: 我们有一个不上课的，
1: 我基本
0: 我们有一个不上课的，他承载的任务是要把大家的号提前给登录上。
1: 那，啊，那我
0: 那个时候穿越火线，那就什么多少鼠标的梦啊，到了中午和晚饭的点儿他都上不上去，
1: 嗯，
0: 他都得排队
1: 啊，
0: 所以他会负责在不上课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因为我们还爱学习啊，我们可爱学习，我们好孩子啊，
1: 嗯，
0: 我们只是课余时间打游戏
1: 就是学习不好。
0: 他负责的工作就是出去，
1: 嗯，那你这跟我不一样，他不就是跑腿的吗？
0: 他跑腿给我们登录账号，
1: 我是领头羊，我带大家出去上网的
0: 啊。你是带大家出去上网，
1: 嗯，然后 K 说非常喜欢我俩的节目，非常感谢，啊，
0: 哎，这个留言必须得念
1: 啊。应该给我俩整每天俩时段，那照不了，
0: 这个听友说的要给我们俩每天整俩时段，
1: 让他自己上吧啊，看的时间长闹挺啊，
0: 嗯，
1: 然后说你错过一波流量，
0: 说平房盖平房和装修的时候发抖音肯定涨粉，不一定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抖音的这个流量啊，
1: 他要在北京盖肯定涨粉，
0: 嗯，
1: 你说我家住在那什么，嗯，
0: 等我们装，等我装完吧，等我装修完，因为现在这个装修过程我不参与，我没事，我是没事过去跑一趟，没事过去跑一趟，
1: 嗯，
0: 拍不了那么多素材，
1: 监工啊，
0: 等住进去之后多拍点素材发一发看一看，
1: 啊，
0: 看一看。
1: 最后说一下，当时上网啊，
0: 嗯，
1: 我们老师经常点我名，说你天天自己上网就算了，成天带你那些同学课都不上，出去上网去。我老师他们爱玩，
0: 嗯，
1: 他们真喜欢玩啊，但幸运的是没有很明显的影响大家的成绩。
0: 哎，对对对，最后都是考重点了嘛。
1: 对，
0: 嗯，考重点。
1: 我就算学习不
0: 好。你如果我是你当年的老师，
1: 嗯，
0: 我会这样说。
1: 啥呀？
0: 你上网你都考上重点了，你要是不上网，你是不是就考上清华了？
1: 我说老师有这种想法，
0: 就是考北大。
1: 老师，你好好学习，成绩能更好，都用不上。
0: 嗯，
1: 我不至于，老师，
0: 没必要，
1: 没必要。
0: 嗯，可以考，但是没必要。
1: 那没意思。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多快乐呀！
0: 嗯，
1: 我很快乐吗？我非常快乐。
0: 嗯，好，
1: 劳逸结合，在我这就是形容的就非常的贴切啊，
0: 嗯嗯！
1: 就天天就是，当然我这样是不对的啊，
0: 嗯，
1: 是不对的，
0: 是不对的。
1: 在一些我不喜欢课的时候，我就会就是采取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来。
0: 打火机烧试卷。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条留言也必须得读啊！说喜欢我们的小哥俩，有时间一定互动。哎，你看这留言就可得劲了。木彩说，以前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知道了痞子蔡和轻舞飞扬接触的 OICQ。好早啊，好早啊！就是我接触的时候已经叫 QQ 了啊，但是呢，我在使用 QQ 的时候呢，还相对早，只是没有你那么早啊。就是我那时候自然申请，还可以申请到8位的 QQ 号。不惑说，我第一次去网吧，1块钱一小时，非常的坑啊！1块钱一小时很便宜了。哦哦哦，说登录半个小时没打几回到点了啊，那确实有点坑啊，那确实有点坑。就是说时间没有给你上满啊，这个有点坑啊。像以前这个，就是在没有网吧管理系统的时候，像万象啊、万象网维还是万象网管啊，在没有这些网吧管理系统的时候，你要是跟那个网管熟悉，你就给他一个小时的钱，他提醒你到点了，你再跟他商量商量，他都能多让你玩半小时都有可能的啊。但是你这个1块钱一小时玩一小时，但是半小时就到点儿，这个真有点坑啊。

状态非常的亢奋呐、啊，尤其是我非常亢奋，因为呢，我现在已经基本打不了电脑游戏了，偶尔就是在手机上搓一搓钢化膜，基本上打不了游戏了，所以只能回忆回忆以前啊。希望泡泡快点这个，快点这个上学。最近身体也不好，没送他去幼儿园，快点上学，然后挤出更多的空闲的时间让我打游戏。再大一点，等他到了六七岁，我就开始得培养他打游戏了，带他打一打这个大型的这个3A游戏啊。这种大型的好一点的游戏，对于这个对他的影响，其实不亚于一部好的电影。领他玩玩好的游戏，他就以后他就不想着去玩那些劣质的网游了啊。说到游戏，我会变得非常兴奋。同样，另一件事情也会让我非常的高兴和兴奋，就是剪羊毛、薅羊毛这件事情啊。薅羊毛这件事情，我也会变得非常的高兴和兴奋。比如说，今天的羊毛来自于圣罗兰，那圣罗兰呢，也是国际美妆界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彩妆品牌了。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多女生很喜欢随身携带的一款气垫啊，一款气垫，那叫做黑皮革气垫，正装啊，黑皮革气垫。那这款黑皮革气垫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个经典色号。第一个色号是 B10， 它是象牙白，如果你是天生的冷白皮，非常适合用这个。那如果说呢，你是自然黄皮，自然肤色，非常适合使用的是 B20 透亮白。这款呢打造柔和好气色，无论是日常的淡妆浓妆打底都非常的合适啊。那这款黑皮革气垫，它粉质细腻，轻拍能够均匀铺开，上脸轻薄无厚重粉感，高效遮盖毛孔痘印，打造高级的柔雾奶油肌。你看很多这个女生在直播的时候，她会这个开很重的美颜，就算是卸掉了关闭了所有的直播美颜之后，你会发现她的肤色也非常的好，看起来怎么就那么的这个透亮白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啊，第一种就是她是天生丽质男子气啊，天生丽质。第二种原因，其实她就是在直播之前的妆用的比较好啊，妆化的非常的自然，让你看起来像是素颜。她说我是素颜，其实是伪素颜。这种伪素颜需要这种很好的气垫去打造。那这款黑皮革气垫啊，不只是能够打造柔和的自然的好气色，同时呢，它也是持妆天花板。早上化好了妆啊，早上化好的妆，到了你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你就是赶地铁，它依然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底妆效果。彩妆圈啊，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而且这款外壳的设计能够带给你很高的这个情绪价值，很强的情绪价值啊。它自带 YSL 标志性的微皮啊微纹皮革设计，黑色的菱格压纹搭配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呢就像一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在补妆的过程当中，旁边的人都能够看到你用的是这个品，他能够暗自里，哎，这个女生有品味，会选。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冷白皮可以买 B10 象牙白，B20 透亮白就只适合于自然黄皮。那刚才说了，有羊毛，哦，价格很便宜，我会变得非常兴奋。有多便宜呢？299块钱，299块钱，平时要卖600多块钱的这个彩妆正装黑皮革气垫啊 ，YSL 黑皮革气垫。正装要买600多，在今天只要299块钱。如果你买两个，囤两个更划算，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购买，只要399块钱，每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下来每一个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合适，限量100组。怎么购买呢？您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一个公众号，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回复文字气垫啊，回复文字气垫。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也就是只要294块钱，或者是394块钱。那再来分享民生展会信息。这个展会呢是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

0: 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了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汽车出行装备等等等等等等啊。那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引领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也是同期开展，展位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呢，可以拨打电话18043810016，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获取详情。9月11号到9月13号到场参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云南，这次云南带队的主持人是主持人雨山，畅行晚高峰主持人雨山，9月8号，抱歉啊，9月8号到9月13号，这是泸沽湖最美赏花期。那我们在这个团将会去到泸沽湖，去到香格里拉，去到松赞林寺，去到虎跳峡。这次旅行还会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啊，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品质先行，玩的舒心，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精品酒店。那美食方面有野生菌火锅、藏族吐司宴、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服务呢也是无可挑剔，落地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接站。当月只要是九月份，无论是哪一天，九月份只要你过生日，就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导游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格4999块钱每个人，详情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哎呀，这个还有朋友 K 啊，继续在留言说，发现我俩主持的节目是26年最惊喜的收获。哎呀，你就是你说这话呀，我就可爱听了呢。那早干啥了？你早你不听，那就以后就坚持听吧，以后坚持听吧。我们俩会努力的做出更多的好节目。

0: 项目顺利落地了。
1: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6: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院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完了，他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首先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天气。长春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白城小雨转晴，19到28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15到25度。渐渐的，咱们这个吉林的天气开始舒适了起来啊！当然，这一段时间呢，也是过敏高发季。上周六的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我们也邀请了相关的这个医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也希望大家，这个特别是过敏的朋友，能够安全的、平安的、舒适的度过这凉爽的秋天。
1: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在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边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去

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一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喇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诶，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助。

0: 志愿者，猜到的朋友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 TNT 的 TNT 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Rain， 就是拿着小龙的那个追风少年哈，还有很多，包括还有像那个。哎呀，都有什么来着？我还用豆包搜了一下，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拿回去拆开之后，你用豆包扫图片一下，他就给你介绍这个盲盒是什么。那有一个小要求啊，广告之后继续介绍。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7: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6: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7: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6: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生，让心靠近。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

0: 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一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星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九成新。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 IP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 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兴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它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九月底就是11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艺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元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义卖的，无论是画啊，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啊，还有咱们好人帮的公益文创，只要累计达到89元，那就可以任意挑选。看到我们那个吧台上那么多盲盒了吗？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能看到吧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这位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 IP 手办，其实是没有摆得下的，还有很多没有摆在吧台上。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孩子是可以随便来挑的，但如果你在线上下单呢，那我们就会随机送给你一个盲盒，拆开谁就是谁，这是一份惊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的最好的买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净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地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1: 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晚上他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42-7920，1754342-792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公益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公益盲盒一个。

0: 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电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杜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到一些途径，但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那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它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不是，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的就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0: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 太招人喜欢了。他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位爱心人士认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是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他

0: 坐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面这幅画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给他们办更多的画展，给他们增加收入。包括帆布袋也一样，你走到哪儿去，咱们的帆布袋啊是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上面有很多祝福的这样的文字，比如像招财猫，我们是像印章一样的招财进宝，然后你像心安安呢，我们也是印上了像幸福安康，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也是非常美观的又实用的这样的帆布包。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一个帆布包加上一个杯子就已经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心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他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心安安的盲盒，咱们心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心安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心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心安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也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公益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心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 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兴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就水洒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包也不会湿，你装个笔记本电脑啊，装书本都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一款杜邦纸袋也是防水的，那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进行的设计 T 恤衫，还有像化妆包啊、笔袋啊、小扇子啊等等。我有的时候都说不完。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载香薰夹，这个是非常高级的，很多学艺术的人非常喜欢这个车载香薰夹，到微店里去看一下吧。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7: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8: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9: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6: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10: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1: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2: 看看，哎呀妈真好。
13: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4: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6: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人人快乐做公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每周二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热爱艺术的孤独症的孩子啊，乡村儿童啊，还有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听障大学生，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艺术梦想，用画笔描绘美好的人生，用画笔建立起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大家呢既可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和他们妈妈做的手工艺品， 同时呢还可以去看望情暖知青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

0: 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新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2: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2: 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心安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1: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就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2: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1: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2: 那您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形式，就是让满山硕的这个画作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群体用艺术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1: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提倡的。孤独症的孩子，洪明老师也给讲，就是有很少有孩子能像满山硕这样，就是他能一直走下来，他能一直坚持的画。有些孩子可能画一画他就放弃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个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他们跟社会呀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就我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也很舒服。
2: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硕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1: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0: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

0: 些文创，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捐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群叫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九九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你都积压多少，你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九九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抽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1: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2: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心灵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多云，是28度到1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白城小雨转晴，28度到1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8度到1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5度到15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为大家开放，大家如果听节目的时候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最大可能的陪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抖音直播间里的朋友啊，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提问，简单问题直接互动，复杂问题不打电话。昨天关注塞纳自燃的这位女士啊，在抖音的平台上在问着，说有消息了吗？厂家给你回信了吧？没有呢，她也收到了。咱们一起等一等吧，等一等厂家给做出的回馈啊。一般情况下，这个还不算是玩赖，就是他们不玩赖这个事儿，他们都会给打电话的，都会给回馈的。既然已经记录了，都会有相应关的部门，比如说负责售后的跟你联系，那么负责媒体的跟我联系，基本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一点再做不到的话，那可能。我个人觉得这个售后也好，或者400这边的服务也好，可能那就差一点了，是吧？那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这个结果，咱们等候一下。今天上午胡女士就打来了电话，这是另外的一位胡女士

0: 胡女士之前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在停车场里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啊。之前呢也对这个自燃的情况进行了一下火调，那火灾原因调查。我们现在来迎进胡女士的电话。你好，胡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这个火灾的调查结果出结果了是吧？
1: 啊，对，已经出来了。
0: 啊，说说调查的结果，什么情况？
1: 他调查的结果，火灾报告上就写的是那个底气那个什么，线路。
0: 嗯。
1: 线路引起的。
0: 线路引起的，着火点在哪里？
1: 着火点在前机器舱里。
0: 机器舱里，你指的这个机器舱，它是明确指的是就是机器盖子底下机器的这个位置，还是在机器的内部？
1: 他就我找一下的这个，我看他咋写的啊。
0: 嗯，你看一下他那个火调的那个单子，那上面写的这个具体的那几句话，看看怎么写的。我们先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
1: 他写的是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
0: 嗯，
1: 起火时间为2026年7月19日。
0: 嗯，
1: 起火位置位于白城市安达驾校，安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院内。
0: 嗯。
1: 然后起火部位位于车牌号为 PC771 的车辆，起火点位于车辆发动机舱内。
0: 发动机舱内。
1: 对、
0: 嗯、
1: 起火原因为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引燃。
0: 嗯，舱内电气线路。你现在责任出来了吗？
1: 责任已经出来了。
0: 啊，谁的责任？
1: 就是包车那个司机是3，然后那个对方是7。
0: 啊，对方是7，包车的司机是3，你是这个车的车主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车辆的停放的过程里边，那现在有进行到比如说这个理赔的这个阶段了吗？你们跟对方去交涉了这个问题了吗？有谈到这一点吗？
1: 就是跟哪个对方？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该找谁。
0: 嗯，现在还没有走下一步呗，就是不管跟谁找，现在还没走下一步呢，只是拿到了认定书而已了，是吧？
1: 对，今天拿到的。
0: 嗯，对方有商业险三者险吗？商业三者险吗？对方的车辆就承担70%的对方车辆。
1: 有的好像。
0: 啊、嗯，是有的哈。好嘞。
1: 嗯。
0: 我们先从这个事儿上先给你从专业的角度去捋顺一下。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咱们大地保险的理赔的专家，我们的王刚王总。我们来迎进王总的电话。王总你好。哎，有这么个事儿，这个胡女士呢，自己的车是一个出租车，由司机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她的司机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了70%的主要责任。这台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随即拉到了这个指定的停车场，在停车场停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火灾调查的原因已经出来了，是发动机舱内由于线路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起火。先从保险的这个角度，王总跟您探讨一下，像这种不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一现场所出现的损失的进一步的加大，车辆出现的自燃，但是确实有可能是因为这次碰撞导致的线路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因为交通事故的碰撞导致的线路的原因，从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的自燃，那对方的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的商业三者险能否对他的车辆做一个包括自燃在内的这些所有损失的按比例的赔付？
2: 他需要做一个关联性鉴定，就是证明这个起火燃烧和这个交通事故有必然的联系。
0: 嗯，现在手头所持有的是咱们这个火灾的调查原因的这个鉴定，这个鉴定只能证明你的车辆起火的原因。现在还需要有一个它这个线路，包括这个出现着火点的这个位置，到底是因为碰撞导致的，还是你车辆自身的故障导致的，是这意思吧？
2: 嗯，对，但是这个可能走到法律层面，可能是这样的鉴定的。
0: 嗯，
2: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我们本车这块它没有损失险。
0: 嗯，
2: 那如果要有损失险，我估计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争议了。
0: 嗯，
2: 不管是对方的责任还是本车的这个责任，
0: 嗯，
2: 他都有能力去赔偿。
0: 嗯，
2: 如果没有损失险的话，你只能依靠第三者，就得鉴定他的这个火灾和交通事故的关联度，
0: 嗯，
2: 就证明这个火灾和这个事故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多少比例的关系。
0: 嗯，
2: 按多少比例参与到这个赔偿的这个范围之内。
0: 嗯，
2: 啊，这是很关键的。
0: 在您之前的工作里边，有遇到过这样的实际案例吗？
2: 我们现在遇到的人非常多，但是财产非常少。
0: 嗯，
2: 人都是像，比方说，交通事故发生了以后，很辛苦也回家了。
0: 嗯，
2: 可能隔两天人去世了。
0: 嗯，
2: 这种多，就是比较多。
0: 嗯，
2: 我是后期做了一个关联度鉴定。
0: 嗯，
2: 鉴定这个死亡和这交通事故，
0: 嗯，
2: 有多大的关系？有的可能50%关系。
0: 嗯，
2: 有的可能70%关系。
0: 嗯，
2: 完了我们就按照这个鉴定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赔付的。
0: 嗯，好，
2: 财产的很少。
0: 好的，谢谢王总给我们做的专业的指导，和王总说声再见啊。胡女士，刚刚呢咱们也听得到，就是如果说想要对方按照70%的比例对咱们的财产损失进行赔付，需要有个关联度的鉴定。估计一脑袋懵了吧，这怎么刚做完火掉的这个鉴定，还有出一个关联性的鉴定，这个对于咱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感觉这车主当的有点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着急啊，但凡能鉴定的咱们都能找到人儿。但凡找到这人他不能鉴定的，那很有可能这事儿就不好办。但是您放心，鉴定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来，我们继续连线，咱们专家团队够硬啊，连线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我们把在车辆的刚才提到的关联性鉴定的这个口我们也给你开开，让他来给你做一下分析，这种调查到底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是在诉前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还是在中间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拿到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同时也拿到了车辆自燃的这个起火的原因。车辆自燃同时还引起了旁边的两台车的自燃，是吧？
1: 对对对。
0: 嗯，现在有估算过因为自燃导致的损失的扩大大概额度是多少吗？
1: 哎呀，这个那两台车没法估量，自己的话肯定就是两年半的营运手续。
0: 两年半，车辆还有两年半的营运手续，两年半的时间是吧？
1: 对，就是那个就该换车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手续还是就是
0: 那不耽误
1: 一直在的
0: 啊，那不耽误。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车说明，
1: 对对，
0: 说白了就是你的车的寿命还有两年半，就是要赔偿的话其实也是针对营运车辆嘛，它有它的特点，8年的营运寿命，现在还有两年半的时间。稍等一下啊，我们在等候的同时我顺便再问一下，另外的两台车被点燃的两台车现在有找到您吗？
1: 没有找到，说是已经在那个院里停了4-5年了，
0: 就压根儿可能连车主都找不到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弄不好烧也白烧，应该不至于吧？
1: 我并没有抱着那个心理，
0: 没有抱着那个心理。现在原因已经出来了，认定书已经到手了，没有考虑跟对方的主要责任的一方取得一下联系吗？
1: 怎么说呢？他们都说就是那个事故和这场火灾，它不是一个事情。
0: 嗯。
1: 嗯，
0: 谁给你出的主意？
1: 就是那个
0: 他们都谁呀？
1: 就是咨询了一下有关的人员。
0: 有关的人员，未必专业啊。这个我不是说我没别的意思。如果这些有关的人员，如果此时此刻在听着电话，有可能胡女士误解了你们给提供的这个建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凡有可能性，就像到医院去看病一样。这能通过吃药打针去解决的问题，千万不要把那个器官给搞掉了，不就这意思吗？是吧？所以咱们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拿到手。我们现在呢，先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委长您好。
3: 领导好，大家好。
0: 嗯，车辆自燃的这个问题，这个之前有印象，咱们好像也连线过。首先，胡女士先给你拖个底，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不会产生损失，因为本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方，首先对方承担了主要责任，大概的赔偿比例协商到最后基本在70%左右，你方司机承担了30%左右一个次要责任，他们两个加在一起100%的责任就包括了你所有的100%的损失。这首先这一点呢你不用过于担心。第二个，车辆自燃所产生的自燃跟这起交通事故的关联性，它代表着你的本起交通事故的损害的程度到底要人家承担到多少，所以我们其实揪住的是这一点。所以呢你首先可以先把心往下放一放，问题还不是很大。刚刚呢我们也和咱们保险团队的专家做了连线，现在我们来连线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委长，这个事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胡女士的一台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一台出租车，随即呢进入到了停车场， 到了停车场几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了自燃。当天咱们在连线的时候还提及到了，说车辆自燃需要做火灾调查，原因的调查。现在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是由于线路的问题导致了发动机舱内所出现的自燃。

0: 自燃点也在这个位置，现在能够证实确实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刚刚和我们的团队的保险团队的专家在沟通之后，王总也提到了这一点。王总说需要有一个关联性调查，现在我们证明了发动机舱内线路出现的这个自燃，那么现在说白了就要排除是你的车辆自燃，是你的车辆自身的老化导致了就这么巧就在这个位置停放时出现的自燃呢，还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碰撞导致了这个位置出现的，比如说这个破损呢、断裂呀，然后跟燃油之间发生的一种情况，然后出现的自燃呢？可能这个需要有个关联性的调查、关联性的鉴定。施会长，通过鉴定的方式可以来排查或者拿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吗？
1: 好的，勇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之前有过先例，就是事故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在停车场里边起火的，这不止一起。
0: 哦。还不属罕见，虽然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的可能不多，但是在咱们实际的鉴定的过程里边是存在的，是吧？
1: 哎，对的。
0: 哎呀，胡女士的心基本上放下了，另一半又放下了哈。别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咱们首先能找到原因，是人家的毛病咱就找人家，不是人家的毛病可能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谈谁的毛病。来，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说。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好的，咱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哎呦，施会长电话断线，和施会长取得一些联系。胡女士在线哈。
7: 啊，在的。
0: 啊，在线。和施会长再次的取得一些联系啊，刚才电话断线了。翔的这个疑问呢，其实起初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也存在这个疑问，也和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专家在探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车烧的就剩架子了，咋鉴定啊？当然，有没有可能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无法做出鉴定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的几率呢，并不是特别高。那基本上吧，都能够根据这个车辆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我有印象，好像你的车着的不是特别重，是吧？
7: 不是，是着的
0: 没了，
7: 剩个车架
0: 了，就剩个车架子了。
7: 对，就剩个铁架
0: 了，就剩个铁架子了。
7: 嗯
0: 啊，其他的位置就是发动机舱内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吗？那车辆是不是现在还在原地停留着呢？
7: 对对对，还在那个停车场停着呢。
0: 还在停车场。
7: 我并，让我去取，我并没有动，因为，
0: 让你去取，已经通知什么时间通知你的可以取车了？哟，胡女士，胡女士的电话信号也不好了，和二位再联系一下，胡女士和施会长分别给他们打去电话，两位的电话都出现了这个信号不好。稍等啊，各位稍等一下，我们马上为大家去解开这个问题。翔啊，你的担心看来也是有必要的。一会儿呢，我们就问一下石会长，这车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怎么去做这个鉴定啊？这个鉴定能不能拿出一个相应的结果呀？不太好说，是吧？大家把这个疑问先放一放。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抖音直播间听热闹的朋友，如果您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妨呢跟我们在平台上互动一下。如果您也想关注这个事儿，那您可以静静的收看收听这节目。各位如果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反正每天呢都是这些破破烂烂的事儿，你想听听热闹，想学学门道，想学学交通事故怎么处理，想学学自己遇到了汽车维权的问题该如何去做，您都可以点一下关注，来关注一下。这样的话你之后再找呢会更方便的一点，好吧？各位可以没点关注的朋友点关注啊。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即可。来，我们迎进施会长的电话。施会长，
1: 勇哥，
0: 刚刚大家有担心啊，说车就烧剩个架子了咋查呀？问了一下胡女士，我说胡女士您的车烧到什么程度啊？她说果然就剩一个车架子了，里边该烧没的都烧没了，当然现在车辆没动，还在停车场的位置。停车场这边呢，包括因为火灾调查已经完事了，告诉她可以去取了，那有啥可取的她也不着急，那就先放那吧。施会长，烧到了这个程度还可以做出原因的鉴定吗？
1: 没有问题的，勇哥，只要他残骸保管的够好。什么意思呢？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分析。不管它是什么车，发生事故后再起火。

0: 可能有几种原因。
1: 嗯，
0: 车辆自身原因、有路电路或者事故的关联性，
1: 嗯，
0: 或者是外来混员人为纵火。
1: 嗯，
0: 因为在停车场属于封闭空间，还有监控视频，咱直接可以排除人为纵火和外来混员。
1: 嗯，
0: 其他都是车辆自身原因，要么油要么电。如果电路咱们在车辆发生事故后，厂家也好还是停车场也好，给全车断电了，
1: 嗯，
0: 这个有没有？如果有，咱们就可以排除电；如果没有，咱们可以考虑。如果油路，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这个地面火流淌的痕迹，这些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1: 嗯，
0: 啊，包括电线短路的剩磁、熔痕，
1: 嗯，
0: 红线熔点是1060度，1080度，
1: 嗯，
0: 啊，烧不煤的，
1: 嗯，
0: 咱们都可以做得出来。
1: 哦，
0: 但是如果说遭到了破坏，这就另当别论了。
1: 嗯。这样破坏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一呢，这是个官方的指定的这个事故停放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随即就发生了这个火灾。第三个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包括也进行了这个火灾原因的调查。我相信这个现场保护的应该是很好的。胡女士是这样吧？现场保护的还是不错的吧？没人去再去动它是吧？
2: 应该是没有，因为那个，就是还在那儿。
1: 还在那儿。嗯，
2: 然后可能说的外部原因有啥的，可能下雨啥的，这个的肯定是有的。
1: 哦，社会长在以往的咱们鉴定里边，像他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胡女士没记错，是当天的中午和下午左右发生的事故，然后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这个车辆出现的自燃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社会长以咱们经验来判断的话，你觉得和事故的关联性是否会很大？
0: 咱们撞击的是哪部位？什么车？
2: 就是那个大众宝来，
0: 嗯，撞了，
2: 撞的是前方底气盖子，然后大灯，然后气囊都撞出来了。
1: 嗯，是正前方的相撞是吧？
2: 就是那个车是从胡同出来，然后它是直行，
1: 嗯，
2: 然后它可能就是检测的时候速度是63。
1: 啊，你们直行车辆是63。
2: 对对对。然后那个撞的反正挺严重，就里面的气囊什么的都弹出来了，
1: 气囊都弹出来了，
2: 前面已经面目全非了，反正就是。
1: 嗯，对方的车辆是从你们的右方出来还是左方出来？
2: 应该是左。
1: 应该是左吗？驾驶员这边？
2: 我
1: 你有了解这个车的左边撞的重还是右边撞的重吗？这你知道吗？
2: 我看一眼的那个鉴定啊。
1: 嗯。
2: 鉴定瞅一眼。
1: 因为社会长可能会根据车型里边所这些所有的零部件的排布的位置，包括你的受力点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所以可能您提供的信息越准确一点，社会长这边给我们做出的模糊的判断会更准确一点。啊，所以嗯，您看一下。社会长，当然您有问题随时啊，随时可以向胡女士提出疑问。
2: 他这个写的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分析是。王玉林就是那个对方那个，就是责任大的那个，驾驶机动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的。
1: 嗯。
2: 然后，他这个。
1: 这个不行，这个判断不出来车辆的情况。
0: 就是就现有材料吧。
1: 嗯。
0: 咱们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1: 嗯。
0: 关联性的可能性应该超过50%。
1: 超过50%。
0: 对，
1: 嗯，胡女士问一个细节，刚刚社会长也提到了这一点，当时在停车的时候，车辆有全车断电吗？就是电瓶摘了吗？
2: 电瓶并没有摘，
1: 没有摘电瓶是吧？
2: 对，他们拖到那个，今天上午还说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拖到那个停车场之后，
1: 嗯，
2: 只是把钥匙给拔下来，
1: 钥匙拔下来了，
2: 并没有就是其他的下一步的措施什么的，
1: 嗯，
2: 没有，
1: 嗯，好，社会长再给你提供个信息。就刚才可能您提到的说车辆有没有可能断电呢、包括涉不涉及到这个电路的起火，看来是没摘电瓶，电路的这个原因包括火掉的原因也提到了这一点，跟电路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没问题。这个胡女士，我们就这些原因让社会长再给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就是社会长您还是坚持着这个观点，跟这起事故的关联性可能会超过50%呗。嗯，信号可能不太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社会长这边信号不是特别好，那就这样，和社会长先说声再见吧，你那边信号不是很好，你先忙着啊，然后呢回头我们让胡女士这边有需求的话跟您取得联系啊，先和您说声再见啊，从两个专业的角度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判断之后，别着急，咱们开始往下捋顺这个事儿。胡女士，火灾的原因调查已经出来了，刚刚呢

0: 咱们说的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关联性的这个鉴定，咱们也是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基本上可以做出结果。那除非现场有刚才石会长所提到的其他的外界因素，要不然的话这个结果基本上是可以得到的。那现在你们要做的呢，是尽可能保护好现场，比如说跟现场的工作人员沟通沟通啊，还是你们拿一个什么扇布先给他扇吧扇吧，先保持一下这个现场。稍后的时间我会把您的电话发送给咱们的这个石会长，让石会长这边跟您取得联系，给您一些建议。刚才我提到的是在诉中鉴定，还是在诉后鉴定，还是在诉前鉴定，这个呢可能会有一点区别。石会长这边呢也会给你一些比较稳妥的一些建议。从您目前的这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先跟对方开始沟通了。对方的 70% 的当事人，以及对方 70% 当事人他所对应的保险公司，如果现在在协商的过程里边，你们就可以达成一致。举个例子，说你现在车辆的损失自然，咱们以5万块钱为例，咱以这个价为例哈。对方说了，你要是不做鉴定，咱们商量商量，我赔你4万5，你看行不行？咱谁也别折腾了，你也别鉴定，别通过鉴定费，我这边呢也不让你操心了，我该赔赔，我就把这个钱，我该赔的，这4万5，比如说4万5千块钱是全款哈，好，我按70%给你赔付。你自家的这个司机对这45000块钱的损失呢也表示认可，这45000块钱的30%他也愿意掏。那作为你的一个当事方来说，你可能就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金额就都解决了。可能在这个事故里边会损失个3000-5000，但是呢大部分的费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这是第一步，就是可以跟对方去协商探讨的一步。当然如果协商探讨中间差价特别大，还以4万5为例，本来是4万5的损失，对方的保险公司说我只能赔你2万，或者我只能按照交通事故发生现场所造成的损害，我对您的这个前机盖子啊、前杠啊、发动机啊、气囊啊等等这些座椅修复给你报出这个价格，那你觉得你的损失过大，我不接受，那好，我们可能会考虑到鉴定的问题。所以呢面对这个事儿，可能有两步，一可以协商考虑的，第二可以通过这个咱们固定的程序咱们去走的。所以目前我的建议是先行的跟对方去沟通，当然我们把您的电话提供给石会长，石会长给您打完电话，您更了解了中间一些细节的时候，把握着这个证据，把握这个细节，然后您再跟对方去沟通，可能会更加有效一点。那对方提出这个疑问，咱们也可以说得很专业，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事故和自然之间的关联性啊，这些你都可以把他跟对方以及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沟通。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让你的司机在场，你们作为一个整体跟对方去沟通，因为毕竟本起事故里边你是作为车主，而司机是作为本起事故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是吧？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先行沟通，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解开你的问题吧。因为你现在该解决的该出的这个结果已经基本都出了，剩余的呢，比如说关联性的调查你做与不做，那是你自行决定的事儿，那跟本起交通事故可能关联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推吧，行吗？
1: 行，那个就是做这个鉴定的话，我得去哪儿做呀？
0: 那就我再说半天，你说，
1: 我
0: 不说让石会长跟你联系吗？你真的如果需要鉴定，他就具有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会长，你想他有没有鉴定资质？他鉴定你不用上哪儿去，他必须得到你的现场去的。那是不能动的啊，你得到现场去的。所以到底需不需要鉴定？如果需要鉴定，他就去了。没问题的，这是可以解决，已经给你找到根儿上了，这最靠谱的啊。
1: 好吧，
0: 那就这么着。
1: 好，
0: 您保持着手机畅通，然后回头我让石会长给您打电话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没事，别客气。遇到这么个事儿呢，其实也挺难受的。从那时候到现在，这车辆新车上线了吗？
1: 新车好像是前几天刚上线，
0: 前几天已经上线了，还好，那损失还不至于那么多。这如果一直的等待着结果，这个手续什么的再办不完，这边涉及到车辆的报废啊，然后你手续办完，新车再上不上，这更耽误活计了。还有一点啊，千万别忘了，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导致了你车辆无法上线，中间产生的损失都应该由事故的责任方来承担的。在本起事故当中，就是对方承担70%，你自己的司机承担30%啊。
1: 好，
0: 这个都是有负责方的。所以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好了，跟您先说声再见。 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咱们就算是做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说啊，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考试。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

0: 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的证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电话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汽车维权方面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啊。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您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点关注的别忘了关注一下就行啊。有问题的直接互动就行。哎呀，通过刚才这两个事儿啊，贺老朋友了，总结一句话，说啥事儿出了都挺闹挺。是这样，你说今天下午咱就说在单位，说我坐单位这块啥事儿没有，哎，得劲儿不得劲儿呢，挺好的。然后忽然之间有点啥事儿，哎，需要你去忙到的，哎，还行。如果是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呢，哎，顺理成章。那忽然之间你说你在家里休息着，忽然之间家里边有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出去就挺闹挺？如果这个事儿你还算是能够解决，跑跑腿就得，还行，操操心。

热线啊，广播热线大家也请记好，0431881541881542。这个交通事故猛于虎，其实说的呢就是这个过程。每个人在开车的过程时都不希望自己发生交通事故，但想反问一句，咱们司机朋友，您有没有在每一次驾驶的时候都为了这件事情做出一些努力？你的努力到位还是不到位？就像每一个孩子上学都希望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尤其是一个班级里40多个孩子都希望自己考到第一名，是吗？学生嘛，他都有个梦想，班级的第一，学校的第一啊，甚至所有考生里的第一，这谁都有这个梦想啊。但是你为这事儿你努力了多少呢？你做出的努力是应该在你目前的名次，还是觉得应该更低一点呢？所以也把这个话提问给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啊。有的驾驶员开车呢比较在意啊，我比较精进于我的技术，我比较专注于我的驾驶过程，我的精力呢是比较集中的啊，我基本上呢也不会去过多的溜号。但是有的一些驾驶员，尤其是一些私家车的驾驶员，可能往往让你溜号的事会更多一点。这个专业的司机呢还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巡游的出租车呀，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呀，他们相对好一点，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我的任务呢就是为了跑活，哎，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所以我脑子里可能没想别的。但是对于这一波人呢，他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希望他的活更有效率。同样的一个小时，别人能赚30，我为什么就赚20？我能不能再使使劲儿？我再往回赶一赶。我目前拉这10块钱的活，我能不能少用它3-2分钟？所以呢，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可能他们的脚头会紧一点啊，会踩得猛一点、重一点。那对于我们私家车的朋友来说，那你就变成了七大姑八大姨，事儿会比较多啊。一会儿来条微信想看一看，一会儿呢还得需要给这个打个电话，一会儿呢还想需要跟那个聊会儿天啊，是吧？本身我们的驾驶的经验就没有那么足，行车的公里数就没有那么多，你再伴随着你这么一个小溜号出来，完了。所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开车要精力集中，原因就在这儿，精力集中才能够避免交通事故啊。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全省各个城市哩哩啦啦都有降雨，这个降雨的天气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影响。路面驾车的时候，尤其是在晚间行车，降雨之后给我们的视线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啊，就是天气不好开车就悠着点，如果出现的降雨量比较大，地面出现积水，你要注意。前两天刚有一个哥们儿打来电话反映自己的车轮胎爆胎，就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时候，这水下有坑啊，把这个坑把轮胎给割坏了，轮毂也割坏了。当时行车速度不慢，我说这道常走吗？不常走。我说不常走，有水就淌啊。他说我看别人也走，我就走。我说那不可能。我说前车蹲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就对呗，你踩着车辙走啊。我说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跟大家说，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走涉水路面，如果具备了前车在通行的条件下，你一定要跟随他的脚步。因为他没压着，你也压不着；他压着了，你在后边还能躲一躲，还能停一停，是吧？要不然的话，你路面不熟悉，你为什么要趟那个盲目的去趟那个道呢？他说：“哎呀，别提了，我到了前边之后想要右转弯，所以呢，我的车就往右边并了一点，结果呢，就右侧这块有个坑，就让我赶上了。人家那台车正常过了，就没啥毛病，在我前边再往前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反正我前面那车人家连蹲都没蹲，到我这就吭嚓一下子，吭腾加咔嚓，就是轮胎和轮毂全出毛病了。这就是在前两天的降雨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所以你看，每天我们做出的提醒，大家听了之后，哎呀，能至于那么巧吗？事情就是这样的。每天我们接到的案例不都是吗？交通事故磕磕碰碰，全是这样的情况。好了，欢迎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各位没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问题的直接来互动一下，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样，你好，勇哥，我在并道的时候，右侧的车辆速度并不快，当我的车辆开始并道时，它开始加速。我们两个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的右边的轱辘刚刚压了点右侧的线，其他的位置呢没什么毛病。到了现场，叔叔说是我承担全责，但是我对这个事儿呢不太认可。他没有行车记录仪，我也没有，想要调监控啊，他们说有可能调不出来。像这样的事故，我该承担全责吗？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我给你出出主意。如果现场连个行车记录仪、连个监控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啊，该承担这个责任就承担这个责任吧。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事对于你来说会比较麻烦啊，你无法证明对方比如说有加速没有避免事故。

故的这样的行为，而对方呢在现场也能看得清楚，他就是一个正常行驶。如果他持续的压线行驶，他没有在标准的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话，他会承担个次要责任。如果他是因为即将和你碰撞时本能的向他的右侧做了躲避，而右轱辘或者右侧的前轱辘后轱辘出现了一个压线的行为，这样的情况在交通事故里面是不会给他责任的啊，这是一种躲避的行为导致的。除非你能够证明，比如说他有加速啊，他采取的驾驶方式不正确呀，没有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进行啊，或者呢他之前一直骑着这个线儿没有走在机动车道内呀，等等。除非证明了他有这些情况，他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责任会更大，但是能够证明的几率不大，尤其是通过现场的判断，可能那就化作你并线啊，你影响了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所以就会给你一个责任比较大，甚至是全责。所以要是给到主次你就欣然接受，如果给到全责，我个人觉得您提出复议的这个必要性没有那么大啊，即便复议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你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具体的情况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小的建议啊。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您可以给我发过来，我可以了解一下现场的具体的发生的情况。抖音的平台说声音太小，您指的是在抖音的平台上听到的声音小吗？手机离我有一点距离，可能只靠这个手机的功放来收声，声音会稍小了一点。如果说听声音的话，大家可以选择通过广播来进行收听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汽车维权投诉啊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询问的问题啊，稍等啊。勇哥，我前边遇到了斑马线，刹车踩得比较紧，后边的车辆停不下来了，把我追尾了啊。本来呢他承认了是他的全责，后来呢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之后，他说要让我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想问一下，我该不该承担？反正我也有车损险，保险也都有。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这个遇到斑马线车辆的正确操作呢，是遇到斑马线，首先我们要减速，我们要慢行。然后有斑马线上有行人经过，我们要进行停车，进行躲避。这种紧急的踩刹车，对后车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并不是无故停车，所以一般在这样的交通事故里边，一般情况下不给前车责任，除非你的前车过于不当，就是你根本没有必要一脚踩死的，结果你一脚踩死，除非看到这种情况了，可能现场的叔叔们会考虑说你的这个操作实在是有不当之处啊，可能会给个主次，要不然的话，绝对是按照这个后车的全责来进行处理。因为绝大多数的原因不得不说还是他没能跟你保持任何的安全距离。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想，你遇到的是斑马线，上面没有行人，你只是说准备要去礼让，那如果前面是个障碍呢？比如说是个石头啊，是个障碍物，是个行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你后方的车辆是看不到的呀，所以你要时刻做好了你的前车都有可能一脚踩死的状态。你只有在确保了这样的安全距离和操作空间的情况下，你才不会承担责任，才不会出现追尾事故。他踩死你也踩死啊，虽然他踩的速度会比你早上 0.5 秒左右，这都是看到了反应再去踩，差 0.5 秒以上嘛， 0.5 秒到1秒，甚至有可能更长时间，那就看后车司机的精力集中程度以及反应的速度，那最快的反应也应该在 0.5 秒到1秒钟左右。这样的路面的行驶的距离，如果你能保证安全的话，那绝对能够停得下来，所以毛病还是在他的身上。除非证实了你的操作实属不当，那不排除会给个次要责任。这个在之前的案例里边我们是也有见过的，也有见过前车确实不当，然后就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然后给了前车一个这个次要责任，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好，欢迎一大波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点点关注，下次再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找到我，我可以给你做出一些相关的解答。简单的问题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建议拨打广播热线。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勇哥领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我们

0: 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公众号里面搜索，也可以随时进行互动。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哎呀，说着话，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外边开始降雨了，天呢阴的比较重啊，特别是我们单位这一片吧，可能阴的比较重一点，再往东一点，再往南一点，可能看起来亮堂一点，不知道各位那边什么样啊？天云彩比较厚，云层比较厚，这个下雨呢也比较急。啊，大家在此时路面行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上高速行车、快速行驶的车辆，您一定要记得，这雨天对于车速越快的车辆，我们构成的影响越大。一，它的视线影响越大；第二，路面的湿滑毕竟还存在，而且在雨天伴随着降雨带来的噪音，让我们车厢里面的判断的准确率都在下降。这些都是官方数据，都是有据可查的啊。这个雨点打到车厢内发出的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对驾驶员的精力集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数据，它的精力集中的衰减度大概在10%到20%左右。你看似是个小事儿，但实际上这种噪音它带来影响也比较大，同时还当时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这个高分贝的车内音响啊，有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夏天有的时候不开空调嘛，那尤其是在不开空调摇下车窗时，我都能够遇到一些我旁边的车厢里边的音响声，我在外边听的都清清楚楚，非常清晰，这种高分贝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能够喜欢接受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噪音分贝的这样的音乐。对我们驾驶员的影响度在20%以上，你的专注度的影响，你丧失了20%左右，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开车形成影响的。所以什么样的天说什么样的事儿，这样的天我们就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问题了。朝阳区下过小雨了，下过小雨完事儿了啊。四平晴天呢，哎呀，你说气人不气人哈？我们这边就开始正在下雨中，那你那边还是大晴天呢。明天全省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这一波降雨呢还是要持续上几天，这几天大家在行车时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问题。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看时间还来得及哈，稍等一小会儿吧，一会儿我们还能再播个几分钟的时间啊。抖音平台上有想提问的啊，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其他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我们继续看一下网友朋友们的提问啊。勇哥你好，稍等啊，那勇哥你好，闯了黄灯被拍照了，想问一下是否合理。我前两天说过啊，闯黄灯如果真的把你记录了，它和闯红灯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要误会。只不过现在不是所有的路段闯黄灯都拍照，一般的可能都是闯红灯拍照，但是如果闯黄灯也拍照，这是明确的规定，闯黄灯和闯红灯性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来看勇哥，前两天出现了一个违停，当时把条已经贴到了车上，我把条也拿到手了，也看到了处罚的标准，这都没有问题。正常呢，我就在等候着200元的这个扣分。我手机上边呢也有短信的提醒啊，提醒我挪动车辆啊，并且出现了违章，如果再不挪走，就要准备拖车。哎，这是个标准化的提醒，就违停的车辆都会先收到这么一条。你如果当时当刻真的能快速离开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性。你马上出去，哪怕现场叔叔在拍照，你都可以跟他沟通一下，这都有可能给你避免这个违处罚。但是如果这些都过了，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处罚。然后他紧接着，这就是一个恭喜他的事儿。他说：“我怎么在 12123上看到的是零。

分零罚款呢？啊，那我就告诉你啊，叫首次违法啊，不予处罚啊。这个违停的这个事儿呢，就符合了这个标准，这就说明你还算是一个好司机，你之前呢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呢给你首次违法不予处罚，所以你等同于把自己的抢跑的机会给失去了。啊，对吧？就是咱们跑这个比赛的时候，老话说叫跑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抢跑的机会。你把抢跑的机会给用没了，完事儿了。你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该对你进行标准处罚了。所以呢，要记得下次停车千万要记得，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其他城市我不了解，长春市的这一段时间，对于路面的这些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以我们单位最近的为例吧，就世光路。我前两天到世光路上一个银行去了一趟啊，走之前到那儿去换币啊，到那儿去了一趟之后，我看整个路面非常干净啊，不像之前路边都停着车，全在停车泊位里啊，一看这就是严管了啊。再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压实线的地方，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像生态大街麦德龙前面这个位置，这块地面是有这个实线的，下桥的车辆不能够直接往右边去并的，人那边就在那等着，这边就排队往上上，那你眼瞅着真着急，你就瞪眼睛就给自己往这个火坑里去跳，你说你犯不着，但是呢你对不起，你开车有这毛病，愿意压线，那该罚就得罚。像您这个啊，这是属于首次违法不予处罚，给予一个警告而已啊，你是违反了，你标准的违法了，但给你个机会，所以呢恭喜你，你没有扣分也没有罚款。好吧，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儿咱就直播到这儿，跟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没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明天上午9点咱们再会。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的这两天热销的产品，YSL 圣罗兰的气垫，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这是圣罗兰非常有名的一款气垫单品，它14克卖到的价格是695元，14克的黑皮革气垫标准售价695元，价格真的不低。平时很多朋友知道它好，但是好多女性朋友啊都不太舍得用这么一款价格比较高的这个黑皮革气垫。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各位提个醒，今天呢您有机会拿下这个气垫，因为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同样是14克的气垫，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个单个装的价格是299元。如果您想多囤一点，想囤个两个啊或以上，那么一对就是399元，价格就更加的合理。一瓶这一盒到手都不到200块钱，这价格绝对够用啊。咱们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但是我们是有限量的，限量一共100组，这100组销售完毕就完事了，因为这个价格只能给你提供100组，所以我们也只能卖这100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气垫两个字，发送气垫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拿下圣罗兰品牌的 YSL 圣罗兰品牌的黑皮革气垫，官网售价695，现在只卖299，拿两个只卖399，价格更加合理。一共有两个色号，第一个色号是 B10 的象牙白，它适合于皮肤偏白的女生，还有一个色号是 B20 的透亮白，它适合于自然肤色的女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这个产品质量都不用担心。圣罗兰的这一款气垫啊，它的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随便的拍几下就均开了，就非常的匀乎，特别的服帖。那些让人心烦的这个痘印啊、毛孔啊，都能够彻底的覆盖的干干净净，肤色一下就给你提亮起来，你的暗沉感一扫而空，画出来的这个妆呢还非常的高级，它是一种雾面的奶油肌的哑光的那个感受，但这种哑光呢它又不拔干啊，层就是薄薄的一小层，清澈啊，非常的清透，而且呢非常的自然，所以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打底妆啊。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用气垫的话，您也会比较了解这样的产品。你可以反向去想，你平时用的一个普通品牌的气垫，好一点的是不是也得个100多、200多、300多、400多或者500、600、700不同，是吧？就每一个女孩可能用的标准不一样，那至少不得个100-200块钱吗？那你今天如果拿俩200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圣罗兰的这个黑皮革气垫，这是气垫里边的一个。

个顶配产品了。所以呢，为什么说值呢？那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其实都挺好的。送人他档次也够啊，你送出的是700块钱的东西，但你实际上呢，你买俩才花了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嘛，399不到400块钱，那你就价格就非常合理了。所以呢，今天交通广播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啊，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在这样的一个阴天呼啦的天气里，哎呦，长春市现在外边天气越来越暗沉，大家行车的视线会受到的影响，降雨的天气本来也不太好走，是吧？各位呢要谨慎慢行，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下午的15:05，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各位朋友下午好，这我是杨斌。下午1点多的时候，还有听众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发送省心生活的这四个字，说干嘛呢？说想进入咱群。太好了啊，您就记着交通广播每天的多档节目，我们都是不分家的，无论是上一档勇哥的节目，下一档汇丰哥的节目，都是娱乐服务，这个购物，还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资讯啊，都和大家在一起。你就记住交通广播在您身边就得了。当然咱们这档节目在您身边的机会可能会出现的更多一些，因为咱们每天都得花点钱。哎呀，就人呢就不花钱，说哎斌哥我今天出去了，我一天没出门，我在家一分钱没花。您别这么说，就您家那房屋水电没走一个字儿，那也属于咱的消费，对不对？你就说那话费一个月不充，那年月初的时候不也得充个35吗？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咱消费呀，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钱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但是咱这档节目的目的是作用于，希望咱这100块钱的价值吧，能够放大到150；希望咱买这200块钱的东西吧，能讲价到100块钱。那怎么办呢？您就进入咱省心生活的节目群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四个字省心生活。来，先看看咱今天怎么把这个价格给大家讲下来的。第一个东西，长寿花的一级玉米油，在长寿花的京东官方旗舰店，2桶5升装的非转基因压榨一级玉米油，到手价格是219块钱。但这价格呀，我觉得，哎呀，咱也没有啥力度啊，是吧？这玩意儿你说，正常在超市里一桶油，咱被2桶买了，一桶油也就8-10块钱，差不多了，因为它也不是豆油，它一个玉米油凭啥卖那么贵呀？是吧？所以说，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搜罗到的就是京东上的优惠券，搜罗到一张呢，告诉大家啊，马上出现，马上3、2、1出现，搜罗到一张129减20块钱的一张优惠券，所以说2桶一级非转基因的压榨玉米油，10斤5升，20斤油到手价格是110块钱，和一桶油的价格是55块钱，这个价格就比较合理了，这个价格就比较合理，就比较舒服了。

你是在超市买呀，还是在什么旗舰店买呀，你也买不着这个价格。因为这个玉米油它是有市场公价的，超市里是卖79.9一桶，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的是长寿花的官方旗舰店，到手价格是55一桶。有需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继续在厨房里转一转啊，厨房里的强效去油厨房湿巾纸，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真不错呀。就过年的时候用途特别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这个印象啊。咱不说去朋友家吃饭，说去朋友家吃饭给人刷碗是一个不尊重的现象啊，你就说你好像您饭做饭不好吃似的。但是咱自己家里走亲戚访友的话，是不是得帮人忙活忙活收拾收拾。就拿过年来说，出门来讲啊，就过年也好啊，在外面出门也好啊，因为人家就是大人出去买菜做饭，那作为晚辈的话，上这个下厨房刷刷碗不没毛病吗？但是晚辈有个啥问题呢，哎，就觉得长辈家这个没有可守的武器呀，没有可守的洗碗擦碗的装备，是吧，就总感觉人家那抹布不一定擦啥，我就上手就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厨房湿巾就出现了，一拿出一张之后，您擦擦那油光锃亮的桌子，擦一圈两圈之后，两张湿巾桌子搞定。第二再拿出一张湿巾，再拿出两张湿巾，您用来刷碗也没问题，用完之后直接撇掉，人家也不会说啥。让你干活了费银四张湿巾没毛病。现在爱舒柔家的强效去油厨房湿巾85抽的三包，到手价格是19.9和6.6一包。而且这款湿巾在现实当中的大家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啊，19.9三包85抽装的厨房去油湿巾给大家准备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你看咱节目啊，就不净挑干的来啊，没有那没有用的话。想吃榴莲的朋友，京东生鲜的金枕榴莲也是榴莲头啊，现在到手呢是净重4-5斤一个装，一共是110块钱，6-7斤一个装，到手价格是139块钱。这是京东生鲜家的金枕榴莲头的价格。他们这榴莲呢有个啥好处呢，就你买这个榴莲吧，你不用担心里面有坏果烂果，因为但凡有这个果的话，人京东直接给你赔付了。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新的果子，您只要跟京东说，京东都能满足你。这就是京东家京东生鲜的一个底气啊。我看群里说啥了，你好，大疆的这个 Lotte X1 现在多少钱，我给你看看这款机器啊。但大疆的机器啊，就是咱有价格，但是这价格只能是咱们自己用没问题，要出门给别人用的话不行啊。你这款机器现在在京东补贴后的售价是3359啊，当然这是一个不是标准版，是稍微一个我看带啥的，叫畅飞套装版本对吧。如果说基础版的话，原价是2599，现在能做到2200多，也就便宜300块钱啊。不过呢现在这个京东上的活动没了，我先给你发进去。朋友，你这款机器现在没有活动了，活动的时候能做到3500左右。再来看到京东生鲜家的水果还有啥值得选呢，京东生鲜家的突尼斯软籽石榴4.5斤的，到手价格16.5，16.5。这个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挺好吃的，单果呢就在300克左右，香甜爆汁儿，

0: 超低底价，现在想买的快点冲。还有京东生鲜家的西双版纳的太柚，两个装，一个装呢就一个果，大概是一斤二两到一斤四两左右啊。两个装是到手价格18.8元，相当于一个果才9.4元一个，挺合适的。主要是外面10块钱的那个柚子可真不好吃。还有京东生鲜家给你来一个绿心的猕猴桃，猕猴桃现在涨价了啊，19.9元30个猕猴桃的果，这可你比在超市买便宜多了。好了，红心猕猴桃也有啊，还有陕西的大枣的冬枣啊，现在都下来了。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好不好吃的我不管，价位上咱们绝对是便宜上了啊。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大家收听广播的时候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帮你省点钱。很简单，就你平时家里做饭的吃饭的，家里用的东西买的这个各种东西吧，您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多问一嘴，问一嘴的同时有可能就会便宜上几十块钱或几块钱。现在如果大家觉得想领一个30块钱的朋友们，您进群里我告诉你咋领，不进群我也告诉你，就咱不是说非得绑定群组让你领这钱啊。现在但凡大家长时间没有登录唯品会的朋友们，你现在趁这个时间节点，也就这两天吧，过了之后就没有了，您登录一下，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唯品会，上去最低能给你一个满品类全品类减10块钱的券，多数都能得到30，再高一点呢能得到40块钱的券，这就很香了。你买一个69块钱衣服减40块钱，那就29；你买一双100块钱鞋子减40，那就60啊，是吧？这个就很香了啊！大家想领这个券的，自己操作啊，在微信上你可以搜索一下唯品会的小程序。如果有这个 APP 的话，您就拿自己的电话实名认证一下，拿自己的电话实名注册一下，也会得到一张满60减30块钱的券，就相当于买所有东西都打了5折。

来继续看，咱们省心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电器产品，追觅家的除螨仪。这个原价呀就挺贵的，对卖的价格我有点不太相信啊，它卖1469，谁买呀？我不带买。但是打完折的之后价格卖329，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的价格是195左右。人的心中有着更高的195左右啊。追觅家的除螨仪怎么办？怎么买呢？您需要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省心生活之后啊，然后您进群里来。进群来之后呢，你按照我的链接顺序一个一个的把这东西凑一下单。凑一下单，然后集中去下一下追觅家的除螨仪的套装。到手价格原价329块钱的追觅家除螨仪，您到手价格就是195块钱。你要觉得麻烦的话，那没有办法。还说兵哥，我给你195，你帮我下一个吧。不行，我今天能帮你下，后天就能帮他下，你最终的话我就得帮咱群里800多人一起下，那你说不得累死我呀，是吧？是吧？不得累死我呀。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有对除螨仪有需求的朋友自己仔细看看，我觉得学习一回之后啊，就学习这个操作怎么下单之后啊，你也长了本事，以后在群里买啥的时候你也不求人了，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意思？因为除螨仪这东西现在挺需要的。嗯，你看啊，以前那孩子咱家里被子上，我小时候还挠过虱子呢，你们现在这个是木梳，都这个空气梳那个空气梳的。小的时候我那个木梳叫篦子，是吧？大家有印象吗？我小时候的木梳叫篦子，为啥呢？那不就是因为这个那时候卫生

条件有限，这头发上长虱子嘛，就得把那虱子梳下来。啊，这搞笑吧？啊，长那虱子，然后那时候，现在孩子养的多金贵啊！你别头发说长虱子了，这被子啊都得来回换三回。再包括被子是螨虫啊、除螨呐，咱孩子啥都不怕，就怕孩子和大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大人这个床上的螨虫啊、床单被罩上、枕巾上的螨虫啊传染给孩子。因为孩子的皮肤嫩嘛，抵抗力弱嘛，所以说螨虫很容易侵蚀了就。啊，那除螨仪它是个什么功效呢？一，它有个高速的转刷；第二呢，它有个高频的震动，通过震动把这螨虫从这个被里面呢给它震出来。哒哒哒哒哒哒。不光是活的螨虫，还有螨虫之前的一些，哎，脱的壳，哎，给它震出来，震出来之后呢，再通过它的高速的转刷，把这个，就打扫出来，然后一个吸力给它吸到它那个除螨舱里面。是这个全部的流程和效果啊。除螨仪这东西呢，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还是挺流行的，尤其是发达国家还是挺流行的。当然可能那边的智商税起得比较早，那现在你说咱用不用得上呢，就看各家的条件了。如果您觉得哎，我花100多块钱买个追觅，300多块钱除螨仪可以试着用一用的话，您就试试。我家那除螨仪是花1000多买的 LG 家的除螨仪，咱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反正除完一次之后，它那个小除尘舱里面啊都是灰，都是那个，还说不好，就像那小吸屑似的。流程发到群里去了啊，需要大家有天猫上的88会员，88会员呢可以领一张480减60块钱的券啊，然后呢下单一个追觅的 S10 Max 除螨仪，原价329块钱，然后呢再领一下淘金币，之后呢给大家凑一个单，把那凑单东西也发送到群里去了，大家两件物品一起下单，您最终追觅的 S10 Max 除螨仪的价格由原先的329变成了195块钱。接下来我们来说的这个更实在的，有想吃方便面的朋友来注意听一下，五谷道场家的方便面组合，多个口味组合，任选10袋，到手价格是24.5元。和2.45元一袋。

益洁家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绿瓶呢120粒，拍三件是627，到手价格是209一瓶；红瓶的200粒，拍三件是807，到手价格是269一瓶，这有点贵啊。

来下一个，这个东鹏补水了电解质，2.3元一瓶，到手一共是15瓶和35.9元一箱，也就是到手价格在2.3元一瓶啊。现在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如果大家想要以上这些好物产品链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目前呢就这个好物这么多吧，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想什么东西的话，您得告诉我啊。就每天的好物呢，可能不一定是大家现在最需要的，但是呢，您可以知道有个市场公价。就比如说呢，电解质的水外面卖5元一瓶，是吧？咱们这2.4元一箱，一箱的话15瓶，这是不是就挺爽的？就和2.4元一瓶的话，这不就相当于便宜那个5折吗？

要比你在外面一瓶一瓶买的舒服多了啊。那你看有这样的一个公价的比较之后，大家在买其他物品的时候不就有个平衡了吗？说哎，省心生活交通广播这档节目买东西好像真能便宜一点点，哎，可能现在我用不上，以后我能用到时候我再找到它呗。所有进群的朋友啊，新进群和老进群的朋友，我都建议一件事儿，您先把咱的群的给置顶，然后呢再把咱群的消息给折叠或者给它静音啊，这样的话您在每天固定时间看到上面有红点的时候刷一刷看一看，不至于打扰您的生活，同时呢又能得到一个非常快速的购物渠道。

0: 今天还有啥好产品的，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介绍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什么高压锅呀，还有什么破壁机什么的啊。现在再来看看今天在全网平台还有哪些产品是比较合适的。至高家的2026式的台式风扇，到手价格是33.5元啊，33.5元。是一个台式风扇，样式呢比较的老旧，但是胜在价格便宜，风力还不错，而且呢这个风扇怎么说呢，风力强，就是样子太丑了，样子跟那个老式的排烟机似的。
1: 身作多一工业，
0: 之前我记着大家有要过鱼缸的啊，但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鱼缸那不是杂牌子，都是智能品牌的鱼缸啊，叫做尼特利家的智能鱼缸，循环一体式新款自动喂食的鱼缸，叫做45 Ultra， 应该是和它的尺寸有关系，原价是768元，现在价格是558元。另外呢，大家在七夕节没有选礼物的朋友啊，您关注一下这个周大生的一个视频，周大生家的一个玫瑰星云的耳钉，在线下的售价是300多，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找到了周大生的品牌的京东旗舰店，有一个200减25的，还有一个其他的优惠券，还有立减173的优惠券，到手价格这个玫瑰星云的耳钉啊是108元，品牌呢是周大生家的耳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魏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要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
20: 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23: 羊来了，
24: 羊是啥羊？

好，下午的9:31，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吃的用油啊，还有昨天那坚果，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99块钱两箱？是的，卧龙家的坚果是99块钱两箱，一箱里面一共包含了1400克的坚果，就挺合适的。但是里面坚果呢，并不是大家特别就想象的啊，全部都是腰果，全部都是什么核桃，全部都是一些名贵的坚果，不是的。大家要打开链接自己看看，这个将近小3斤装的坚果里面是不是那么值？不过就算不值的话，它的市场公价也得在70到80一箱。现在咱是99两箱，买起来送人也好啊，自己家留着吃也好啊，也算是挺划算的。再来说一下很多朋友找的就是穆高迪家的一个自动帐篷，这个挺合适的啊。还有这个二段天幕，这个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看，这原价900多，现在是200多块钱，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帐篷的选择。现在到手价格是299块钱啊。我把这个我看看怎么能够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他说不行，直接购买了哈。其实我特别想买一个叫做那种科技的露营帐篷，就那种哎特别大的帐篷，就进去之后我可以住好几个人那种。现在穆高迪的官方旗舰店有一张749块钱减180块钱的券，再加上京东 Plus 480减60块钱券啊，叫做灵动155自动帐篷黑胶天幕合体帐篷，到手价格是299块钱。那咋还不让我看呢？这烦人啊。合适，真合适。但是就打开之后能有一个19平米的一个大遮阳空间，19平米的大遮阳空间，然后帐篷呢应该是一个2人帐篷。

就不太推荐了，因为现在照片打印的话，大家10块钱就能在网上打印30张照片，你何必整个打印机在家自己打呢？啊，那个打印机600多，你打它干啥呀？你说是不是？你买它干啥呀？你回家呀？嗯，你就缺那两，就缺那一秒要出照片吗？美津浓家的断码千禧复古德训鞋，型号呢叫做 LG60S2K 啊，原价是429块钱，现在价格是219块钱，也是美津浓家的一个断码促销系列啊，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乱码切刀的凑单，只需要这个鞋码符合你的脚上大小就可以。几个颜色呢？有，哎，颜色真挺多啊，从这个36码到44码半都有号码啊，我现在把这个鞋的样子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美津浓家的德训训练鞋，但是是断码断号的，原价是400多，现在是219块钱。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省心生活推荐的好品了。这些好品呢都是我们交通广播在网上给大家搜集到的各种好物好品，让大家买的时候能够放心和实惠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对于这个生活当中的其他比较担心和顾虑的话，我都知道你们担心啥，就觉得是钱花出去不值，或者呢就觉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就不买。那说句实话，那但凡是咱手头宽裕点的话，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咱不就买了吗？那你说我已经告诉大家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便宜了，但是我能不能再告诉大家可以多赚点钱的活呢？还真有一个。什么活呢？这活吧我说完了啊，因为每天呢都是在这个20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有点晚了。想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叫做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里学就在这里考，考试场就是训练场。如果说大家想增加一技之长，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些杠杆经济的话，哎，您看看无人机这个项目自己适不适合。我建议在20啷当岁的小青年都考一下，30多岁的有家有业的朋友也学一下子啊，40多岁的那纯业余爱好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如果想创业的话你可能拼不过这20多岁30多岁的，因为精力上它就不允许。为什么说无人机这事儿未来肯定行呢？一，现在这个高端摄影啊、摄像啊以及无人机应用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那慢慢的无人机的驾照就必须是人手一个了，要不然你无人机不让你起飞，当然飞起来是有危险。我家整个小孩整个79块钱无人机，啪啪啪，我蹬死，我老心疼我家那壁纸了。这个蓝航天际啊是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所以说这里既学的权威又考的正经，是吧？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就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进行教学，视距内的、超视距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吃住考学一体化，理论实践考试一站式搞定。所以说想学无人机省时省心的，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给大家说一下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来，接下来咱们再介绍介绍咱们这个锅呀和咱们这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东西啊。德博家的不锈钢富锦蒸锅，这锅呢好，真好啊，官方售价卖到612块钱，咱省心生活给大家一个价格，您先别着急，您先看看这个锅是不是您想要的，是不是真正在德博官方旗舰店正在卖600多的锅，是吧？德博官方旗舰店这个锅，哎，是圆顶的，而且是三层的大高的蒸锅。昨天那款苏泊尔的锅，不是，昨天那个是爱仕达的锅，是28厘米的，这个锅呀，是32厘米的，更符合这个大家喜欢大锅的这个感受啊。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99块钱199块钱呢。就这价格我已经不想说啥了，600多的大蒸锅咱们直接199给大家就炖了啊。给大家发货的旗舰店呢是德博的京东官方旗舰店，官方店铺关注人数是52.5万人。这款锅呢是国产的201不锈钢锅，是个覆底的锅，适用于电磁炉、燃气灶、酒精炉和电陶瓷炉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它这锅的锅身，我给大家看一下尺寸呢。买锅就得看尺寸，尺寸最重要啊。它这个锅底深呢，就是单锅身最深的是18.2厘米，中间那个屉层是10厘米高的，上面那个屉层啊，就加上锅盖是16厘米高的。就大家蒸个馒头啊，上面中间蒸个鱼啊，底下炖个鸡啊，完美一次性解决。完美一次性解决。锅底呢是磁感的感应底，不挑锅具啊，无论您是电磁炉啊，还是陶瓷炉啊，还是燃气灶啊，还是电热炉啊，都可以用德博这个不锈钢的蒸锅进行蒸煮。口径是32厘米的啊，也不挑锅具。品牌名称呢叫德博家的霍芬尼汤蒸锅，霍芬尼汤蒸锅。大家如果想看这个锅，原价612块钱，现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99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看得见了。

旭日东升，我看到你加咱微信了啊！您进群之后，我把那个穆高迪他那个链接发给你，原价400多的帐篷，如果您能操作的明白的话，到手价格不只是299，应该能做到239的价格。但是那些呢，得需要你有京东的会员才能那么做。然后再一个，帐篷的大小你得瞅一瞅。不过呢，穆高迪这个品牌我倒是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以放心的冲啊，可以放心的冲。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
5: 好，省厅生活，下午的15:45，咱们还有最后15分钟时间，能跟大家共享今天的省心一口价的好物，还有省心推荐的好物。再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咱们在群里发了哪些好物？大家刚听节目的，或者想要进节目的这个群组的朋友们，您听听有没有想要的？首先是一双美津浓的鞋子，薄底的德训运动鞋，原价是469，现在给大家推荐的价格是219元，京东美津浓的旗舰店自己发货。通膨了，补水了，电解质到手价格15瓶装555毫升的电解质水35.9元和1瓶2.3元。追觅家的 S10 Max 除螨仪原价是329元，省心生活推荐价格是195元，想要买的自己进群里下单。京东自营的水果集合，突尼斯软石榴4.5斤装19.9元，陕西的绿心猕猴桃19.9元30枚，陕西的大力冬枣3斤装24.9元啊，还有西双版纳的泰柚2粒装到手价格18.8元，和一个柚子是9.4元。京东生鲜的金枕头枕榴莲啊，这个是比较贵的，但是价格呢也比较合算。它是一个果子给你邮过来啊，4到5斤的果呢，到手价格是101元，6到7斤的果呢，到手价格是139元。厨房里的用的去油的厨房湿巾85抽3包，到手价格19.9元和6.6元一包。长寿花的一级玉米压榨花这个油啊，不是花生油，就是玉米油，5升装的2桶，到手价格是109元，和1桶是54元。还有艾美特的空气循环小风扇X28，到手价格是57元。想要以上好物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自己进群来领链接，来自己下单。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继续给大家背一口大锅，德博这个品牌的大蒸锅，32厘米的一个大口径啊，最深的锅身呢是18.2厘米，也就是底锅的锅身可以炖鸡，炖一整只鸡。中间的笼屉层呢是10厘米高的，你是放个蒸菜呀，还蒸点馒头，还发点啥东西也没问题。上面这个最上面这锅啊，这个屉是16.5厘米的一个高度啊，你是蒸2层啊，再放一个屉呀、啊，都没问题啊。所以说，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大蒸锅啊，原价德博家是612元，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99元。来，接下来咱们远赴云南来轻松一下啊，9月8号到9月13号，雨山呢将亲自带队和大家一起去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嗯，为什么说是高奢呢？不是说咱价格收的贵，而是这次订团的品质和调调它就是高奢款。咱们一起去泸沽湖去欣赏最美的花期，也恰逢开学之后的一个错峰的黄金周，人少景美。同时呢，这次咱们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啊，有高原的乌苏丽江，还有古城青石板路，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啊，还有情人沙滩，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都在这次旅行当中的沿线。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我们这次交通广播的品质一直都走在前面，全程给大家甄选了携程4钻机以上的精品酒。

店，住得好，住得舒服，第二天才更加的开心，投入到一天的营期里面。吃的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的火锅，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的吐司啊，我看看，叫做藏族的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都给大家安排上。特别升级了一个红酒品鉴晚会，服务呢就大家更不用挑剔了。我们全程主持人雨山会和大家同吃同住同行，还有全程的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你一路上都感受到家的温暖。那高奢，钱上肯定就不便宜了啊！原价是698块钱的高奢定制团，现在呢，咱们早鸟票，因为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啊，咱们早鸟票的价格是4999块钱。4999块钱。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行程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来获取海报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 来直接和雨山沟通，我这个团期从哪儿走，几点出发，我该怎么和你一起玩。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咱交通广播一起去旅行的品质，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纯玩旅行，还有这种文化探寻之旅的，还有那种大干青去寻脉之旅的，都是不错的体验啊。跟着1038去旅行，联系李记，联系雨山，联系明天。另外呢，叔叔阿姨，如果咱家里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就是家里的房子啊，咱如果实在不想换的话，随着咱老人的年纪的增加，咱就给家里增点适老化的一个设备，防滑垫啊，卫生间加个扶手啊，要不然呢，你就找一个专门的装修队给咱进行个适老化的设计，是吧？尤其是老人一个人住的，想找个能说说话、跳跳舞的地方，又不知道去哪儿。现在呀，这些问题我们通通给你解决了。下个月有一场大集，给大家一个答案。就如农博会一样，咱吃喝玩乐用全在农博会解决。这回呢，由1038吉林交通广播联合的主办的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经济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开幕了。吉林广播全频率现在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月的预热引流期，大家可以不断的期待咱们在适老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品，你可以在这次博览会当中品鉴得到啊。这次呢，我们在会展中心设置了一个10大展区，让大家一次看得够。无论是做适老改造的、养老康复器材的，还有智能养老设备的，都可以预约，都可以体验。而且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现场百名名医专家的免费义诊，也给你看看，解解心宽。现场呢，还有聚源银铃的一个，算是不能交友会吧，这老年人也不实行相亲，属于交友会，大家可以看看啊，有没有合适的老年搭子，咱们一起跳跳舞啊，唱唱歌，给生活上找点情趣啊。爱凑热闹的老年文体活动咱也有啊，希望大家也可以积极踊跃的报名上台来亮个相。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带上咱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逛吉林长春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银发两个字，展区展位还有合作交流的全程都发给您。招商活动呢，到9月4号截止，展位先到先得，想抓住商机的朋友，18043810016，18043810016。

今天在节目结束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上一个圣罗兰系列的 YSL 的享誉全国的高定彩妆，也就是他家的黑皮革的气垫啊，14克的正装，原价要到的是695块钱，现在咱们的价格一个只需要299块钱。如果大家觉得合适的话，您囤两个囤三个价格将会更优惠，囤两个的价格是399，囤四个的价格是798，平均下来啊，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呢啊，这个建议多囤，因为它的保质期都非常好，都到29年呢，两个色号，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这个呢适合上脸提亮通透，白皙妆粉更加的自然不假面啊，另外一个是 B20 的透亮白，适合自然的黄皮，自然肤色贴合，贴合原生态的肤色更加均匀啊，更加除去暗沉，看不出来您化妆了。而且呢，这个包装上为啥叫黑皮革的气垫呢？因为它包装上就采用了黑色菱形微型皮革进行压住外壳，搭配着醒目立体的 logo YSL 杨树林嘛，啊。这个 logo 一拿这皮革出来之后，您别说是化妆包，您就说它是个小钱包小背包，我都有人信，因为它外观长得的确是轻奢，氛围感很好，出门啊，放在挎包里啊，口袋里啊，或补个妆的时候拿出来，这个气场还是很足的、啊、现在就是这不赶上七夕节了吗？您是过生日送礼，还是纪念日送人，还是七夕节啊、慰问一下自己的老婆，都可以选择来囤一囤。怎么看颜色，怎么买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哎，您回复，我看看是气垫两个字吧？对，您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了。原价14克正装的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现在咱的价格是399块钱，如果买两个的话还可以再降价，降价完了之后只需要399块钱两个啊，单买一个的话是299，买两个的话是399。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您就能找得到链接，您就自己瞅瞅搂一眼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白城小雨转晴，28度到1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8度到17度。长白山池尾区小雨，25度到15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怎么喵么巧的呢？也不是插头摸的事儿，
1: 可能刚才的话题有点劲爆。
0: 咱俩上节目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你说的。
1: 不是一说那个什么鱼啊啥的，不行，哎，瞅不了，哎呀呀，那我。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咱俩吧，就是每天上节目就不用说 slogan 了。
1: 哎，怎么的哥？
0: 直接就推，喵么巧的就把话筒推开。
1: 那种才是最有效果的，是不哥？
0: 啊，对呀。
1: 哎呦天
0: 哪！啊，就当年我们的老前辈们，他们这么干过，
1: 是吗？
0: 嗯，你不知道吗？他们就是给大家，这个制造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啊啊啊！假装就是说，
0: 就是这个声音是一点一点拉下来的，不像咱们哭嚓一下就完事儿了。就合着说。咱不都跟大家说说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再会，say goodbye 了。
0: 过去不都这样的吗？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两位老前辈，原来他们俩就是
1: 就玩过那种
0: 玩过这个花活，
1: 哎呦呦呦呦呦，厉害呀、啊，会玩啊，
0: 对吧？他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你正常唠、咱俩在这正常唠，然后他把音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转下来
1: 啊，就是这样
0: 啊，然后音乐一点推上去
1: 啊。
0: 就完事了，就是那有制造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哎，要结束还没结束，
0: 对不对？就是
1: 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嗯，你别说，能激起好奇心呢。
0: 那当年呢，这是一种新鲜的玩法呀，
1: 啊，
0: 新鲜的手法呀，表现手法，
1: 对，没有人玩过。
0: 对啊，所以说咱俩吧也应该那种，就是不说起来说 slogan 啥的，放咱们头，
1: 哎，
0: 你要么敲了就把
1: 话筒
0: 推
1: 开。说到哪句算哪句、
0: 唠啥，对，唠啥呢？上一句你不一定能听得到，但是下一句你听到了，
1: 哎，你就可以去联想了，我上一句说的是啥、
0: 对啊，就是要这种感觉，
1: 神秘一些，
0: 是不是、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呀。
0: 明天就在你偷摸跟我唠的时候，我就把话筒给你推。
1: 哎呦我天，太吓人了。那我有点害怕了。
0: 就像你这样有准备的都把嘴都把不住门的。
1: 就说是你在这样式儿得多吓人呀、
0: 是不是啊、爱家吧就怎么说呢、
1: 整的哥
0: 就是矫情
1: 咋的呢
0: 啊就整景
1: 我这人还行
0: 啊整景矫情、
1: 可以吧挺随和的、
0: 就是、刚才我俩唠什么话题呢
1: 嗯
0: 啊爱家说他这个人见不了什么血腥
1: 那个小动物啥的有病啥我都受不了
0: 啊对
1: 就是
0: 我说见不了什么血腥
1: 就濒死的状态啥的
0: 小的时候没杀过鸡杀鹅啥的呀
1: 那更不加之不可能了
0: 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家里大人杀完大鹅脑袋都整下来了大鹅还呜呜跑、
1: 真啥呀那怎么、咋能呢
0: 对呀、
1: 它又不是软体动物、
0: 对呀、大脑袋都整下来大鹅还呜呜跑呢
1: 哎呀多强的生命力呀、
0: 小鸡儿脑袋都这差跌当了的了、还跑呢
1: 哎呀

0: 说你这人成有生活，这些玩意儿我没见过。
1: 你看，
0: 我都没见过，
1: 是不是？这要高过去啊！这你在那个时候，就你首先缺乏锻炼，再有呢，就是没有经过这个锻炼，你要是看着这种场景，马上就晕倒
0: 了。不行了，软和了都，你这啥呀？
1: 是不是？
0: 小时候养过那小鸡仔，它一有病，哎妈，我快拿走。拿走。
1: 哀家说他不行，见不了血腥。我说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他说就那鱼，
0: 嗯
1: 啊，我家那大脑袋鱼、嗯，要不行了，我都那什么玩意儿？
0: 不行，就一点都听不了，就是他在水里边噼里扑棱的那种扑通的声，我都听不了。
1: 挣扎，
0: 挣扎，对对对对，
1: 痛苦挣扎，
0: 不行，
1: 都受不了。
0: 狰狞啥的，坚决不可以、嗯，吓死了。
1: 吃三文鱼造老乡了。
0: 哎呀，你这个不能
1: 都半斤半斤吃啊。
0: 我不寻思我
1: 还见不了什么血腥，
0: 我寻思我补充一回营养，我不得到位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没想到他活着的事？
0: 对，那不能、嗯、不能相提之并论。
1: 对呀、啊，他得是哎呀，还哀家呀，我老恨你了
0: 啊！啊
1: 不对，这我这个口音不太对，他是挪威的吗？对不对？挪威的，哎呀，哀家呀，
0: 还得说中文，怕我听不懂是吧？
1: 老恨你了。
0: 你这个词我会，你说英文我能听懂。
1: 啊、我都知道。我是整不清我是哪儿的
0: 啊？
1: 啊，我都知道，你马上要吃的呀。
0: 哎呀妈！
1: 就是我的鱼腩。
0: 确实是那个地方好吃，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对、
1: 啊，马上你就得吃我的鱼腩。
0: 嗯，对、
1: 啊、
0: 我就是那个地方比较肥一些，比较嫩一些。哎，对了，
1: 所以说，哀家，我跟你说呀，就是你这年纪轻轻的，你不能不懂得约束自己。
0: 啊，我得就咋自律一些、啊。
1: 你馋了你就吃，你累了你就歇着。
0: 咋的？
1: 对不对？
0: 那不是人之、啊、就是说的
1: 能买你就买，钱你可劲花。啊，
0: 正常生理反应吗？
1: 是不是啥活能躲你就躲啊？谁可爱你就爱谁，谁可恶你就怼谁。
0: 哎呀，这难道不说明我是一个正常之人吗？
1: 就这么你自以为是，自以自己为中心，率性的而活哈。
0: 嗯嗯，对呀。
1: 那么等你人到老年，蓦然回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嗯，
1: 你度过了无悔的一生。
0: 太好了，我就要过这样式的一生。
1: 是吧？
0: 我这样就无悔。
1: 你发现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都喜欢静了，不喜欢动静。
0: 我昨天我不说了吗，哥？那老导航必须静音，一声不能有。就哪怕我都走错了、
1: 啊，
0: 我都得自己往回看，我都不能让他吱声。
1: 我昨天还跟你说，我说的豆包，我一般愿意用豆包查点啥，
0: 对啊、
1: 我都让他念，念。
0: 我哥这个操作又给我震了
1: 啊！对啊，
0: 我因为我都不知道有这功能
1: 啊，
0: 我一直就是看文字。
1: 你看你都没唱过稿。
0: 没有。
1: 对不对？你都没唱过稿。
0: 没唱过。
1: 啊。你就是这，我就愿意让他给我念啊。然后你嫂子呢就说你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吃上给我关了。
0: 你看。
1: 你就看字儿就得了呗，你那么愿意看字儿。
0: 你看我跟我嫂子是同龄人。
1: 啊，就他不能有声。
0: 听不了声。
1: 真的他不能有声你说的。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啊、
0: 闹挺。
1: 哎妈他可真是的。
0: 现在不咋的了，真的、嗯、可听不了声了。
1: 就你嫂子吧，平时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晚上要是饿的时候，都会冷静的想一想，
0: 要就是说的这一顿都过点了，能不能吃？
1: 这个东西今天是吃、
0: 嗯、
1: 还是非吃不可呢？
0: 这两句话的，咱就是说程度之分啊、嗯，听懂了？
1: 对啊，是吃、嗯、还是非吃不可？
0: 还是非吃不可？
1: 对不对？就是不是非吃不可呢？
0: 那答案
1: 不是吃还是非吃不可哈、
0: 啊？
1: 就你阔姐一般考虑是吃还是非吃不可？你阔姐一般在她的世界当中只有两个答案啊，
0: 就是
1: 选择题吃和非吃不可。
0: 后者更加强烈一些。
1: 对啊，你嫂子还是很有自律，
0: 我嫂子还可以
1: 啊。你嫂子就是经常考虑的是这个东西今天是不是非吃不可呢？
0: 哎。
1: 啊，
0: 对，
1: 然后一般他得出结论都是思考了半个来小时，挣扎呀，到晚上九点来钟了。
0: 你看，其实我嫂子就是不想吃，所以才一直等着那么长时间。嗯、
1: 对啊，九点半了，
0: 对呀、
1: 啊，得出结论了。
0: 结论是
1: 非吃不可。

0: 了，真的，咱就是说等那么长时间，最后不还是一个结局吗？
1: 对呀、啊
0: 嗯。哎，那莫不如早点吃了。
1: 但是你嫂子，我觉得她还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0: 嗯，你看我哥对我嫂子评价还是很高的。
1: 你就像赌气不吃东西这种事情，在她身上就是很少能发生。
0: 不，绝不会影响食欲。
1: 都是吃饱了再赌气。
0: 哎呀，吃饱了再生气，那气性大呀。
1: 对啊，
0: 有劲儿啊。
1: 对啊，说生气吃不进东西这个事儿，在她身上从来没发生过。
0: 那这个咱说这个是个好的品，就是习惯的、
1: 对吧，
0: 是个好习惯，要不你影响身体、
1: 对啊，那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夫妻二人也一直是别人比较羡慕的
0: 那是
1: 特别是王阔。
0: 那是咋的，那个
1: 对王阔说，那你看当初我怎么就没进入你们家的户口本上，
0: 是我阔姐没有得道之人。
1: 哎，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哎呀，那是这青春之遗憾吗？
1: 啊，是那样的。
0: 哎，对呀。
1: 昨天晚上和一个哥们儿喝酒嘛，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婚姻感情怎么样啊？
0: 哎呀呀呀，你这怎么一上来的老灵魂拷问的哥呀？
1: 对呀、
0: 怎么
1: 这哥们儿特别平静跟我说，说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换了几位丈母娘。
0: 哎呀妈呀，啥意思啊？
1: 啊，换了几个丈母娘。就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这真是厉害啊！
0: 丈母娘
1: 娶媳妇多贵呀、啊！
0: 你这
1: 啊，他说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老丈人是厉害。
0: 啊，不是因为换媳妇换的丈母娘。
1: 哎，对，
0: 就是跟他没什么关系。
1: 对呀、啊，
0: 他被动的换了几个丈母
1: 娘。很被动。
0: 挺被动啊，这事儿啊。
1: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有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呢，我身边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岁数小的，都愿意咨询我。
0: 是，毕竟我哥是过来人嘛。
1: 对啊。
0: 对，然后还那个很智慧，喜欢问我哥，对。
1: 啊，就是这样的哈、
0: 哎，对。
1: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小姑娘啊，前两天问我说：“哥，我男朋友家里很穷。
0: 经济条件一般了。
1: 但对我非常好。
0: 那这种就是想问问哥应该怎么选择，是不是哥？
1: 对啊，最重要的是我得远嫁呀。
0: 啊，离得还远，
1: 就像这种可以嫁吗？
0: 哥，那你咋给的建议啊，哥？
1: 我说附近没有穷的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整的姑娘咋往下说呀？哑口无言了得呀！
1: 那我逗她呢。
0: 你这
1: 啊，我说我逗你呢。
0: 哎呀妈呀，你这一逗可以。
1: 我说人好不好？
0: 那对呀，得考虑一下品质
1: 是不是人好不好？
0: 人品对
1: 他说人品非常好，
0: 你看看
1: 对呀、我说那有未来有没有发展的空间能不能看出他是个苗子，
0: 是不是潜力股、
1: 对，是不是潜力股？
0: 哎，对对，
1: 他说我觉得是潜力股，
0: 你看，
1: 我说那去吧。
0: 哎呀呀呀，哥，那你这个还是很这个怎么说，也算中肯。
1: 对啊，因为穷不穷的不需要考虑这些个问题，
0: 而且也已经经过我哥深思熟虑了。
1: 对啊，
0: 你
1: 既然能问我，说明你都要跟人去了。
0: 哥，你说这个是有对的，
1: 对吧？
0: 他但凡他要是没想去，他都不带问你的。
1: 那对呗，
0: 是不是？
1: 啊，是啊。
0: 他顶多就是想在你这儿得到一种情绪价值。
1: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逻辑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他满意的答案。
0: 哥，那你说，哎呀，那他问你，那他是不是就是在别人那儿得不到这种答案呢？
1: 那别人那领悟不到呗，对不对？
0: 你说的你就不中听呗，
1: 对吧？是吧？你就比如说、这个，你很多东西什么的啊，星座啥预测啊，
0: 对。对，
1: 哎呀，就听这个博主说一说，听那个博主说一说。
0: 哎，对，我哥成懂了。
1: 啥时候听到符合自己心里预期的，啥时候说真对，
0: 没毛病，
1: 是吧？
0: 哎，对对，
1: 是这么事吧？
0: 是，
1: 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有没有征求过身边人的意见呢？
0: 我，对呀，我呢就是啥的，身边人离老远的我也得问呢。能问尽问呢，能问尽问。
1: 那对，打听他肯定得打听，人咋样啊？出没出过对象啊？
0: 不是，还得各种那个，都得看呢。又看又算的，都得整。
1: 别胡说，别胡说。

0: 算算家产。
1: 这玩意儿能算出来吗？
0: 对不对？看看家产能有多，这大约能是
1: 够我花多少年？
0: 哪个重量级的
1: 啊？
0: 是这么个事儿。
1: 这么个事儿，对，嗯。
0: 那对，那都得打听，
1: 得看，对，嗯、
0: 对呗，
1: 嗯
0: 啊，你就曾经身边有个长辈跟我打听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啊、
1: 嗯
0: 一个长辈跟我打听身边的年轻人，我说咋的，你要给他介绍对象啊？
1: 长辈打听年轻人啊？
0: 他说不对，我要给他介绍份工作。
1: 哎呀妈呀，这个小朋友。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就人不说了吗？通过身边三个人就可以，打听出一个人的基本的情况啊。
1: 所以说，就是圈子很小，
0: 对，
1: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秘密。
0: 对呀、啊。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天气闷热，皮肤出汗比较多，出油猛，早上化好的妆可能出门2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都没有精神，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买。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的正装平时是要695，今天呢赶上七夕礼，预计啊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呢一个还不到200块。圣罗兰呢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呢可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啊，和粉色皮革气垫的这个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即匀，遮瑕在线啊，但是呢并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外壳呢是自带 YSL 标志性的V 纹的皮革设计，黑色菱格亚纹搭配立体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就像一只迷你高定手包。补妆呢都是自带仪式感的，两款热门色号大家可以闭眼来入啊。B10 呢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B20 呢就是这个透亮白，更贴合的是亚洲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那正常呢在这个圣罗兰的官网啊，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是要695，今天七夕的一个限时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想要更划算的话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我们给大家上架了两个爆款色号啊， B10 象牙白和 B20 透亮白，大家可以按需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啊，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那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7: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The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zone,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two, three,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up. I'm on the floor, floor.
1: 来，小艾姐，在养活孩子方面你有什么心得吗？没有任何经验。
2: 就
1: 反养的是不是？
2: 就那个啥呗，就是
1: 放养的，
2: 就是想养，不是怎么说，想起来管一管、不想管就放一放，
1: 就放手啊。
2: 哎，对，
1: 反正总会有人替你承担是吧？
2: 不是啊，就是就我觉得啥样我都得承担
1: 啊，
2: 我是这种心态。
1: 那是，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当然可以承担了，但是对于你来说是啥样都能承担了。
2: 我有的时候吧也觉得小树不修不直溜
1: 啊，
2: 但有的时候又觉得应该让孩子多多少少自由的生长一些。
1: 你有没有动手打过孩子？
2: 打过呀，打过呀。那手还能不欠
1: 是吗？
2: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了妈妈手欠的那个手掌，
1: 是吗？
2: 对。
1: 那你们一般是妈妈打还爸爸打？
2: 我打呀。
1: 啊，你打，爸爸从来不会伸手的，是不是？
2: 啊，妈妈打其实孩子不记仇
1: 啊，
2: 爸爸打就是记一辈子
1: 啊，是这样的。
2: 对。
1: 啊，
2: 爸爸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我只是觉得爸爸这个
1: 角色
2: 对
1: 不好扮演。
2: 他多多少少吧，有点跟孩子还是有一些距离。
1: 啊，
2: 就是轻了怎么样，重了怎么样的，反正度不太好拿捏。但妈妈我就觉得好弄一些，
1: 啊，
2: 就是

0: 晨晨，明明是强大的母爱哥，啥又没晨晨呢？
1: 就是妈爱吃，妈也不能吃啊。
2: 就是他爱吃，他都不能说他爱吃，非得说他不爱吃。事实上，他只是想留给孩子。
1: 这就是七零后，七零
2: 之前
1: 之前的妈妈，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2: 嗯，就可那个无私奉献了。
1: 对啊，到了八零之后，八零后，
2: 八零后了，
1: 就有变化了。
2: 变化了，
1: 就得是你，哎，你快吃，吃完妈吃。马事儿汤也行
2: 啊。哦，这样是是吗？嗯，
1: 对吧？你呢？
2: 那我不的呀。
1: 你是？
2: 我喜欢啥我就先吃了啊。那这玩意儿，
1: 你其实啊是九零后的育儿方式。
2: 这玩意儿你
1: 这个小孩不能吃，妈吃。
2: 对，挺多东西小时候都是这样式的呀，
1: 对吧？
2: 对对对，
1: 你像三文鱼这玩意儿，就生的不行，
2: 生的
1: 你不能吃，
2: 那不行，
1: 妈吃。
2: 哎，对。但是没毛病啊，哥。
1: 这妈多没深沉。
2: 咋的？那你说不吃也浪费了嘛？嗯，他又不爱吃。他不爱吃。他不爱吃。
1: 从小啊，我就有一个疑问啊，就大人们为什么不挑食？
2: 嗯、哎呀，点就整出来的都是你们爱吃的。
1: 长大之后自己明白了，
2: 啊，对，
1: 净整你爱吃的，挑啥食？
2: 是这么回事儿啊、哦？
1: 对吧？
2: 对对，那我们能整自己不爱吃的整吗？
1: 啊，所以说刚才这不说了吗？七零之前怎么个育儿方式？
2: 哎，
1: 八零九零怎么个育儿方式？到零零之后，那育儿更有他们自己的招了。
2: 哎呀妈呀！
1: 嗯，
2: 那能育了儿吗？
1: 对啊，去下楼给妈买点好吃的。
2: 三岁就得啥活都得会干。
1: 对啊，啊，就是这样的。
2: 对。
1: 我前两天出门的时候、
2: 啊、
1: 然后因为这段时间不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吗？
2: 哎，对对、
1: 啊、就是真是遇到了无数个家庭啊、
2: 嗯、
1: 然后大家在一起也交流，
2: 就是这个养育的方法，
1: 对啊、
2: 嗯、
1: 啊，
2: 模式什么的，
1: 对啊，
2: 相处模式。
1: 你有没有要二胎的感这个打算呢？
2: 那这怎么可能呢？
1: 啊，
2: 那简直是，嗯，
1: 主要是没有养育的资金，是不是？啊、
2: 不是啊，这个我认为这个事情一次我就是就够用了。不需要再体会重复的事情。
1: 不是够用了，是够高的。
2: 真的，你为什么要重复体验一样的东西呢？
1: 啊啊啊，
2: 是不是、
1: 啊、就是你
2: 关键是我还挺遭罪的
1: 啊。
2: 对
1: 呀、啊、这么个事儿，
2: 又不是一个什么好得劲儿的事情
1: 啊。
2: 难道不是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2: 是不是哥？
1: 有道理。
2: 嗯，
1: 说的有道理啊。
2: 证明，
1: 然后、
2: 嗯、
1: 然后我这不是出去玩，
2: 嗯、
1: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父母嘛，啊，他们
2: 就带俩孩子啥的，
1: 对，带俩孩子、
2: 嗯、
1: 然后我听一个爸爸说的啊、
2: 嗯、
1: 说的，他说的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啊、
1: 嗯、他说的那个老二吧，就家里边老二，你就不要把他当人。
2: 咋的呢？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呢？
1: 对啊，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说，我也觉得，哎，怎么这么说呢？
2: 对呢对呢，
1: 说家里老二吧，你就不要把他当人。
2: 你把他当啥呀、
1: 啊，过去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老大是照书养的、
2: 嗯、哎，
1: 老二是照猪养的啊。
2: 是的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呢？就老大的时候呢，家里边都特别重视，
2: 哎、
1: 啊、没有任何经验，
2: 头一个嘛，
1: 对，没有任何经验，
2: 嗯，
1: 所以说什么都认真，
2: 哎、
1: 啊、
2: 对 对
1: 等到老二有经验了啊，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就行了，
2: 哎，
1: 所以反倒老二吧没有老大养的精细，
2: 嗯
1: 啊，所以老大是照书养的嘛，老二照猪养的，
2: 对对对 对
1: 就这么个事儿。
2: 对
1: 然后我这次出门还听这家长说老二啊，你就不要把他当人。
2: 你这咋的呢？这是
1: 让我突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刷到了一条短视频
2: 啊
1: 那小孩吧就在那，哎呀，使劲薅那狗啊，薅那狗毛啊，
2: 哎呀妈呀，
1: 那大狗比那孩子大出三四倍了，
2: 哎呦我天、
1: 嗯、啊，我那大狗刚要动，刚要张嘴啊，完这时候妈妈就说哎呀哎呀呀呀，也不能咬弟弟啊，千万不能咬弟弟，他没通人性呢，
2: 哎呀呀呀呀，
1: 就这么个事儿、
2: 嗯，嗯嗯。
1: 然后呢，这爸爸不说了吗？说老二啊，你不要把他当人，
2: 不要把他当人。
1: 这是上半句，
2: 哎，
1: 下半句说你就把他当宠物，
2: 啊啊，
1: 家里就和谐了，
2: 啊，红捧的、啊，
1: 哎，
2: 稀罕他，
1: 对啊，就把他当宠物。
2: 哎呦天
1: 啊，家里就和谐。
2: 但一般老二不都是求生欲很强吗？自己就是、
1: 啊、
2: 就知道怎么样讨好大人。
1: 那是稍微大点儿。
2: 因为他知道前面有前车之鉴呢，
1: 对啊，
2: 他一看老大怎么样就挨揍了，他马上就是谄媚了、
1: 啊、
2: 你看我绝对不这样
1: 啊， 啊
2: 是不是？一般求生欲、啊、老二求生欲可强了
1: 啊，那对，
2: 长心眼儿，自己就长心眼儿，
1: 家里老二一般也都是

0: 是比较聪明。
1: 尖呢，自己长心眼吗？前面有一个老大傻嘛，搁那儿，搁那儿就是。对对对啊，给他立标杆呢，完他就一对比，
0: 对、
1: 哎、哎，就做法就出来了。
0: 是这样的哈、嗯，然后呢，一般家里边，比如说有两个的，那都打
1: 飞了，
0: 都打半天。
1: 对呀、啊，
0: 就基本上没有特别那个
1: 和谐的。对对对。
0: 啊，就即使是老大是个女孩，
1: 嗯、
0: 老二是个弟弟，啊，
1: 嗯、对
0: 呀、
1: 啊，
0: 也打
1: 啊，除非那个年龄差距特别大。
0: 对
1: 对，要是年龄近的，那必须是
0: 啊对啊，
1: 打翻，
0: 这就叫世子之争。
1: 哎呦我天，哎呀，所以为什么就是对啊，这家庭里要是上演这个，那我就真是受不了。
0: 所以你
1: 我就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出现。哎对。

0: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有朋友在问说，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在官网要695，那为什么咱们这款能这么便宜呢？今天来跟大家交个底儿啊，咱们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专柜房租、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省区的费用直接让利给大家，所以价格才这么划算。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大家可以去圣罗兰 YSL 专柜或者是官网来看一看。这款黑皮革气垫呢，14克的正装，日常售价是要695，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七夕福利大放送，只要299就能够拿下了。经常化妆的女生建议你们直接囤两个，只要399，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经典的 B10 象牙白、 B20 透亮白随心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100组。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这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呢，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随便拍几下就匀开了，特别的服帖，那些让人心烦的痘印毛孔都能够被遮盖得干干净净，肤色一下就被提亮，暗沉感一扫而空，画出来的妆感是那种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的一层清透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持妆力也很能打，从早上出门忙到下班啊，妆面始终是透亮完整，不斑驳不暗沉，稳得像刚上妆一样，而且它还自带防晒力，涂上就像给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够隔离灰尘脏空气啊！小小一个塞到包里面超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来补妆，状态掉了也能够立马满血复活。在圣罗兰专柜或者是官网上，这款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平时要695，今天七夕超值福利，同样是14克的正装只要299，真心建议大家直接囤两个，只要399，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两个经典色号可选， B10 象牙白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10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九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这个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

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四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啊，咨询详细的内容。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
7: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7: 啥？

0: 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开运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红旗街的部分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在湖西路到工农大路之间现在的车辆压力比较集中。卫星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则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卫星广场到李公桥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呢，远达大桥南向北的方向和安达街南向北的位置，普庆路到西安大路之间都是车多的状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包括远达大街的节点和东荣立交桥的节点车多。亚太大街快速路呢，南北双向都会有一些交通压力，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尤其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7-18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28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早晚气温可能会偏低一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19-28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8-28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8-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2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29度；白城小雨转晴，19-28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2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9-2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7-28度；城门山市北区小雨，15-25度。

0: 上行望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好清爽的一个午后哈。
1: 哎，是的。
0: 今天呢，白天的时候下的这场雨哈，结合上了我们在晚高峰路上的一个太阳哈、
1: 哎，
0: 现在很多朋友感觉空气格外的清爽。
1: 没错，今天早间的时候也下了一场小雨。
0: 嗯。
1: 等到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雨又停了。
0: 是。
1: 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出门的时候都可以清清爽爽的。
0: 哎，好像那个喷淋装置一样啊，那包括现在这个天色，再加上雨后清爽的一个空气，相信大家今天晚上的心情是着实不错呀。
1: 是的，非常通人性的
0: 雨，
1: 对，长春的这个天气了。
0: 那同时呢，最近雨水可能会稍多一些啊，但是雨量不会特别大。就像明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能就是早一些啊，会有一个小雨的过程。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天气的变化了。
1: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明两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我省大部会有强对流天气。那在东南部呢雨势显著，明后天全省大部将会有明显降雨。另外各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多在3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早晚呢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小雨，其中呢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北部、吉林的中北部、延边的西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度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近日，吉林省体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度三禁赛事目录，全年共计304项赛事活动列入目录，其中禁景区178项，禁街区75项，禁商圈51项，覆盖全省各地市州，涵盖冰雪、水上、山地、球类、棋类等30余个运动项目，较上年度赛事规模与覆盖广度均实现稳步提升。
0: 作为国家冰雪经济的中心，吉林省近年来锚定冰雪思路，创新先导区建设目标，全力在推动冰雪经济全域全季全要素的发展。此次赛事目录将竞技舞台从传统的体育场馆延伸至旅游景区、城市街区和商业的中心，旨在打造体育引流和消费转化的关键的链路。赛事不仅是全民健身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落实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动的重要的抓手，以赛事流量撬动消费的增量，为吉林建设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注入持续动能。
1: 在景区板块，赛事活动依托吉林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实现竞技与山水的深度融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布局密集，第七届天池云路登山赛、长白山粉雪森林徒步大会、全国滑雪定向挑战赛、中国山地自行车速降临赛、第三届皮艇桨板挑战赛等近20项赛事贯穿全年，覆盖登山、徒步、滑雪、骑行、水上等多重业态。与此同时呢，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9项雪上竞技赛事集中亮相，为冰雪运动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
0: 同时呢，在街区板块，赛事活动嵌入城市肌理，激活全民健身的日常活力。四平市社区体育系列赛、辽源市排球超级联赛及都市圈排球邀请赛、长春新区冰雪秧歌秀等赛事扎根街道社区，让体育成为邻里互动的纽带。
1: 在商圈板块，赛事活动走进城市商业地标，推动运动激情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2026年吉林市马拉松、端午节龙舟赛等大型城市赛事持续擦亮城市名片。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中式台球、健身健美比赛落户商圈，吉林省体育总会3-3篮球超级联赛、路人王篮球赛等潮流赛事吸引了年轻群体的广泛参与，电竞项目首次跻身三禁目录，延吉市第2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的纳入，标志着赛事体系对新兴消费场景与年轻人群的精准覆盖。
0: 竞技只是体育的标高，共享才是体育的底色。本次目录所有赛事均注重降低参与的门槛，面向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群体，设置多样化组别，部分项目配套开展公益培训和体验活动。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畔，从城市商圈到社区的街巷，304项赛事活动将以四季接续的节奏 授在白山松水间展铺开一幅处处可健身、月月有赛事的活力长卷。吉林热诚欢迎八方来客，步入山水胜境，穿行街巷里弄，驻足繁华商圈，于运动间饱览北国风光的壮美，在赛事中感受活力吉林之澎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因长春绕城高速 K45+3/34互通桥梁加固维修施工需要，2026年8月17号9时至9月26号24时，长春绕城高速净月至兴隆山段、洪雾高速莲花山至长春东段将会实施交通组织调整。施工期间通行长春绕城高速的车辆建议选择长春绕城西北环行驶。
0: 那么由长长高速长白山方向去往吉林方向的车辆呢，建议从长春南收费站 GK0+600米处驶出，并且按照城市道路规定车型行驶至长春东收费站，重新的驶入高速，继续向吉林方向来行驶。
1: 由长长高速长白山方向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建议由长春南收费站驶出，并按照城市道路规定车型行驶至长春北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继续向哈尔滨方向行驶。
0: 所以说呢，出行的时候啊，这个在哪儿上高速啊，在哪儿下啊，一定要好好的计算一下，因为这个涉及到了花钱呢、啊、涉及到这个性价比、
1: 哎、没错。
0: 有些朋友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比较粗线条、精打细算或者是粗线条啊、
1: 哎、
0: 他们在这种小地方出现的这个花费的区别就非常的大了、
1: 嗯、
0: 我们老祖宗经常说吃不穷穿不穷，
1: 算
0: 计
1: 不
0: 到才受
1: 穷
0: 啊。有的时候吧，我们确实不能处处的算计到、
1: 嗯、
0: 就算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可能也有马失前蹄，在某些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漏财的一个小习惯。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在生活当中在哪些方面你特别容易不小心的就花了一些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可能也会听到一些省钱的这个
0: 小妙招。
1: 小妙招哈、
0: 啊，
1: 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是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
1: 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好物的推荐哈。那最近呢，天气比较闷热，像很多朋友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容易卡粉，或者夏天容易出汗出油的、
0: 哎，
1: 你早上化好妆，好好的出门，出门两个小时就斑驳了，脱妆了，
0: 不好看了。
1: 对你这万一有点什么重要活动的话，那就耽误事儿了。
0: 嗯，
1: 想要一整天都要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啊，圣罗兰的 YSL 的黑皮革气垫。
0: 嗯，
1: 他家这个黑皮革气垫，就是有的那个朋友哈、啊，就专门去买那种小样，那都得好几百，199一个，而且那一个可能也就3克5克的，就是为了他这个这个外形就太好看了。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4克的正装哈、啊，平时官网啊还有线下专柜售价都是695块钱的，那今天我们赶上了七夕鲤鱼季，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元，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你如果跟小姐妹啊一起拼个团啊，或者是说你一个送给妈妈，一个送给女朋友，
0: 嗯、
1: 哎，都非常
0: 划算。
1: 对哈，圣罗兰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这款黑皮革气垫呢，也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皮革气垫那种清透水光不同，它主打的呢是高级柔雾妆效，它的这个适合的这个场景就更多。遮瑕力也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是细腻轻薄的，上脸一拍就匀，遮瑕在线但是又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也不斑驳，外壳还自带了一个 YSL 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上面再搭配上立体金色的这个 logo， 拿在手里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
0: 嗯，
1: 非常好看，补妆都自带了仪式感，而且有两个色号哈、啊、B10 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的朋友， B20 呢是透亮白，更贴合我们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所以不管你是白皮还是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价格我们再认真听一下哈、啊，平时14克的正装是要695块，
0: 600多。
1: 今天我们七夕限时特惠，同样14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同时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
0: 是，
1: 但是我们限量100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哈。现在这个色号还是齐全的，但这个过了今天就不一定了，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七月份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4%，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2%，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品价格上涨0.3%，服务价格上涨0.6%。
1: 17号，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寒地零能耗日光温室系统解决方案。
0: 16号，吉林省清河卫视农作物病虫草害防控专家服务团启动仪式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
1: 17号，2026年绿色食品提振消费，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三号厅举行。
0: 近日，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指导、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成功举办。
1: 长春市持续开展夏季市容环境综合治理行动，重点整治商圈占道经营、违规堆放、立面乱象，规范城市市容秩序。
0: 作为全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长春市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现已建成395个。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成熟管道20000公里。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截至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0: 今年的1月到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到。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0: 来，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漏财的一个小习惯啊。其实有些朋友啊，其实并不想说花这个钱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自己的一个思维定式导致反而多花了一些钱，本来是想省钱的。比如说你想学习一门技术啊，你可能先是这个捡便宜啊，或者是觉得哪里哪里啊怎么样，然后去呢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你钱也花了，最后也是没有学到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正规的地方来学习一门技术。比如说有些朋友想要考无人机执照，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 啊，严尚今天挺早的啊，他说这个鄙人自诩是低阶美食家，
1: 低阶还是哦，
0: 低阶美食家，
1: 这么谦虚呢？
0: 去探店真的有点费钱，
1: 嗯，
0: 人家探店都收钱的。
1: 现在探店大家不走这个路线了
0: 啊啊啊！
1: 人家现在探店就是说我就是
0: 就可以免费吃点，
1: 不，我就是花钱来吃
0: 啊。
1: 但是你不能管我，我说这玩意儿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我就是消费者嘛，
0: 嗯，
1: 对吧？我就是这样探店，大家更信服他
0: 啊。有些店是不让，嗯，
1: 有些店我花钱去也不让，
0: 对，拍就
1: 那凭什么呀？
0: 拍就不让啊。是啊，你就说呢，
1: 就是
0: 严尚说有的时候为了凑满减常常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折损啊、
1: 哦、
0: 我就会这样，有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想买一个十块钱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莫名其妙的给我发了比如说100减15的一个券、
1: 嗯、
0: 然后就会买到100块钱啊、
1: 哦、我有一些在这个方面的折损、
0: 嗯、
1: 是我觉得是跟微信和支付宝之间的
0: 啊，
1: 微信提现需要花手续费，
0: 对啊，
1: 我不太认可，
0: 嗯，
1: 虽然说那个手续费提出来几块钱，但是凭什么呢？所以我就，但是好多他跟那个跟微信那不挂钩，比如说淘宝，
0: 嗯，
1: 他我不知道我的那个软件为什么，反正他就是不能关联到这上面来，
0: 嗯，
1: 所以我
0: 俩不是一家的呀。
1: 但他有一些人的手机是可以的，
0: 哦，
1: 有一些人手机是可以，你选择什么什么就可以用淘宝，但是可能他需要把你所有的优惠全都取消，
0: 嗯、
1: 你才可以用微信。
0: 嗯、是，
1: 那我凭什么嘛？我为什么要把那些优惠全都取消了？
0: 我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付款的时候啊，
1: 嗯、
0: 经常会有一个说你选这个，然后选这个方式付款怎么样哈、啊，然后给你便宜一些。但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用这个支付了之后呢，就会开通一些
1: 哦
0: 所谓的这个账户，
1: 很讨厌。
0: 然后我有一次在买那个团购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本来选的是便宜的，然后我最后发现我付的钱比我想象的多，
1: 对，
0: 然后我才发现它是我顺便买了一个什么补充包，
1: 哦，
0: 一个什么券包，
1: 没看清，
0: 然后抓紧时间就退了这单，退了这单之后我发现只退了我买团购的这个钱，券包的钱没有
1: 退不了。
0: 然后我一开始就想算了，因为也没有多少钱，可能7-8块钱吧，
1: 嗯，
0: 然后我先不行，我闹心啊，
1: 是啊，
0: 然后我就跑去点这个客服，
1: 嗯，
0: 都没有到人工客服的这、
1: 嗯、
0: 那个这一步，就是常见问题里面第一项就是退什么那个卡券包，
1: 大家都遇到了，
0: 然后我就点了，然后他就给我退。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都会下意识的看看有没有这个团购，
0: 是，
1: 所以他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流氓，
0: 嗯、
1: 大家就为了抢说我要先买单，你就很快的就想要点他，就赶紧付款嘛，他就会自动就给你识别，他就走，
0: 所以我都提前买好，
1: 检索的就是。让你用他的月付，我差你这几十块钱吗？
0: 还有比如说那个买机票的时候、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有些平台买机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底下带那个保险，
1: 嗯嗯嗯，
0: 啊，就默认他是勾选上那个保险的，
1: 哦、
0: 你必须得取消掉、
1: 哦。
0: 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个太注意的话，就可能买了一个这样的这个保险，也不是说他是那个骗人的，但是。其实啊，比如说你做一次这个飞机的这个保险，
1: 嗯，
0: 30块钱的这个保险，在某些保险公司其实可以买几乎一年的了，你知道？
1: 嗯，
0: 嗯，
1: 对，这不划算。小张说，网上好多 DIY 的教程都说自己做更省钱，
0: 嗯、
1: 结果自己动手做完，各种零件的钱加起来，不如直接买个现成的。
0: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在那个家里面，有些人喜欢做一些这个美食什么的，
1: 嗯，
0: 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发现还真没有他们外面便宜。
1: 对对对，为什么呢？嗯、
0: 因为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可能你选的这个料也会比较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人家能当企业，肯定是有这种资源优势的，人家一起买个几吨，对不对、
1: 嗯、
0: 你一次买多少，你拿不到人家那个价格，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就是有这个边际效应嘛，肯定他做的这个越多成本越低嘛，往下、嗯、
1: 对，还有华斯特说这个看啊，说升级套餐类的都是一步一个坑、
0: 嗯、
1: 尤其在买电脑的时候，
0: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那个什么对，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产品分各种各样的这种型号套餐嘛，
1: 嗯，
0: 它有一些套餐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打算卖出去，他就是来锚定价格的，锚定你的心理价位的，他就是有一个低的，低的让你觉得是盖板，你知道吧，就是哎呀我钱都花了，我买一个啥都不带的，然后还有个特别贵的，你疯了吧，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选
1: 中间的那个
0: 主推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带一点这个消费心理学在里头的啊。 他还说储蓄卡短信费、跨行取款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啊，还有话费套餐严重溢出本身的日常需求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为伪精致下不必要的消费和隐形消费。
1: 对，我就为了那个不想付，就是他每个月给你发的那个短信提醒，
0: 嗯、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银行卡里有没有钱。就是他每个月发工资我也不知道，
0: 啊、
1: 我就是约嘛说大概到时候了，
0: 那
1: 我
0: 也没
1: 开，对
0: 我也没开，嗯。因为也不重要啊，他那个发就发了，总不能跑了你的吧。
1: 但是会有人就是觉得说啊，你发工资了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
0: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旁边的有些朋友对这个还是挺敏感的。
1: 哦、
0: 如果说没发工资的话，他会问，他说：“哎，你发工资了吗？”
1: 这个、
0: 我自然就知道了。哎，就是他有一种这个报警啊、报警的这个作用在里面。
1: 对，
0: 哎，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被这个坑到过、漏到过。
1: 什么呀？
0: 就是月付。
1: 哦，月付。
0: 就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会员之类的、
1: 哦、
0: 它会是首月非常的便宜
1: 的、嗯、对对对，
0: 但是它会自动续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月的这个钱其实比第一个月要
1: 贵很
0: 多了，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当时也是忘了取消，或者、
1: 嗯、
0: 或者我现在啊基本上就是我占了首月的这个便宜之后、
1: 嗯、
0: 我马上就去把这个月付取消，
1: 对，
0: 但是之前我不太清楚它会在取消之前吓唬你，
1: 嗯，
0: 他的那个话的寓意就是那个意思吧，里里外外透露着说，如果你现在取消了这个月付，
1: 你就用不了
0: 了，你就月不了了、
1: 啊。对，
0: 哎，然后有一次就最早出现这个业务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被坑了一次。我当时想，那我就第三十天的时候他那个生效，那我就第29天的时候取消，
1: 嗯、
0: 那当然会忘了。
1: 对，
0: 然后最后又扣了我钱，每次都
1: 忘。我也是。
0: 现在我就是开了之后马上就取消。
1: 对，我的、基本都是在你的那个设置里，然后有一个订阅，你就点开订阅，下面就会有你所有的
0: 对
1: 月付东西，就给他点取消。
0: 比如说那个微信支付里面，支付宝里面，你都能看得到，你签约了哪些自动扣费的这些都能看到、
1: 哎。还有就是现在有的那个，比如说你的微信、支付宝，它绑定了一些银行卡、
0: 嗯，
1: 你说我把这些卡都取消，它怎么还能扣出去钱呢？它有的时候你在不小心的时候会点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的数字信用卡，它从那个信用卡里面给你扣钱。
0: 哦，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有的，就是一些、
0: 嗯、
1: 它是其实没有实体卡，它就是一张网上的什么什么银行的一张数字卡。
0: 是、
1: 嗯。然后你在不小心点了的时候，它就因为它跟你的身份信息是绑定的，
0: 啊、
1: 你也能从这里面获取钱。
0: 它实际上也是卡，
1: 也是你的卡、
0: 啊，
1: 就是你在无形中开通了一张信用卡。
0: 是。
1: 好可怕。
0: 所以说还得这个了解一下啊、
1: 嗯，
0: 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自己不小心会出现漏财的情况出现。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有心啊，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7: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6: 陈总，
10: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今天这个期我觉得做的非常有必要、
1: 哦、有必要、
0: 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可能会漏财的一个小习惯、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有一个事儿
0: 你说一个吧。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你们家里如果有洗碗机的朋友，
0: 洗碗机怎么了？
1: 很费电啊，一个洗碗机，还有一个就那个什么自热的那个叫什么？净热一体机。
0: 那净热一体机，你说
1: 对就饮水机、净热
0: 饮水机啊、
1: 对，
0: 包括有些朋友就是平常在家里面喜欢喝点那个热水嘛，然后他有那种就是叫什么呀？什么、什么？这健康机制不是那个东西有个名字，
1: 就它也会一直
0: 养生壶叫什么啊、
1: 哦？
0: 它就会一直保持一个三四十度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个东西很费电啊。
1: 对，就是这个水吧，它可以马上，尤其那种水流量非常大的，比如说它能达到1800G的那个出水量，
0: 是、
1: 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大？就是下面有个很大的储水罐，那个储水罐就是它随时给你烧好的热水在下面等着。
0: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1: 对我朋友家就是安上了这个东西之后，但是他还同时就刚搬进去嘛，同时安了很多的这个家电，一个月的电。电费500多块，
0: 但凡是有加热的电器都挺费电，
1: 都很费电，
0: 都很费电啊、
1: 然后之前还有朋友测试过，说那个空调，全天打着，就是从1号一直打到30号，没有说啊、我今天打了关，明天打了关这样的费电。
0: 之前我就记得看到一个那个报道吧，就是找了这个。专家去问，好像是说，就如果说你只是短暂的离开这个家里面，没有必要
1: 关上
0: ，因为这个压缩机重新启动其实是挺费电的。
1: 费电，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一个那种，它可以每一个电器都能够实时监控的那个，有一个小表
0: 啊，有那个东西。包括现在很多智能家电，它本身也能监测使用那个电量。
1: 对对对，你可以自己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得到，
0: 心里面有个数啊。
1: 对，这玩意儿其实不小呢，一个月
0: 真的
1: 好几百
0: 块钱。对，你别看它好像是。没什么，
1: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0: 那真是，那其实有些朋友，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本来是想省钱的啊，但是有可能没有看清的这个规则，就可能会赔了一些。比如说呢，现在很多朋友喜欢买那个团购嘛，
1: 团购
0: 团购里面经常会有那种次卡，比如说14卡、20次卡之类的啊。其实有一些呢，它是平均算的，比如说你这14卡你使不了了之后，剩下的是按平均数那个退的。有很多阶梯卡。
1: 阶梯卡，
0: 阶梯次卡
1: 啊！
0: 你第一杯买的时候，实际上是花了10块钱，然后后来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最后一杯是最便宜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没有全用完的话，你是达不到他说的那个平均的那个价格的，反而说你前面用了的话，你可能只是。用一个平常的价买的，
1: 你退款退不了多少。
0: 对，你退的那个是便宜的那个部分。
1: 我最近也有，我不是在办那个、这个报普拉提吗？我发现普拉提啊，虽然说这个课很贵，可能说你一直认着一个地方上课吧，大概300-400一节。但是如果你一直薅团购，
0: 是，
1: 你就可以一直薅羊毛。
0: 但有些地方那个新手价是只能用一次吧？
1: 他换着地儿薅嘛。就是这家上完去那家
0: 普拉提店
1: 老多了，
0: 保有量这么高吗？
1: 老高老高，就是现在普拉提真的非常流行。
0: 你过两天
1: 这家薅完薅那家，
0: 我觉得你过两天就只能去我老家了吧，公众领域
1: 被拉进黑名单。但是有一些家哈，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买他们家10次卡，他家让你在1周之内用完。
0: 啊，一周之内用完
1: 啊，
0: 十次卡一周之内用完，
1: 或者7次卡一周之内用完。你知道普拉提也是需要身体恢复的，
0: 那肯定是、
1: 不可能每天去上啊。所以这种卡你就用不完，但是你在看的时候是次卡呀，你也没有，不会有很大的标识告诉你说这个玩意儿必须在这多长时间内用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那个详细的规则看清楚之后。 他们说买的没有卖的精。
0: 你这个不花钱就好了啊。
1: 我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已经学会了很多节省的这种小妙招了。
0: 嗯，
1: 对啊，你像这种薅团购，我以前都不太会。
0: 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餐饮团购啊，现在有一些这个餐饮团购真的是非常划算啊，你看着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一定要注意它里面的一些条款啊，有一些呢，它可能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用。
1: 对，
0: 甚至有一些我曾经碰见过，它非常便宜啊，但是比如说。

0: 菜嘛，正常来讲比如说带米饭的，
1: 嗯
0: 啊，他也没有米饭。正常来讲比如说铁锅炖啊，他有一个什么锅底儿之类的，
1: 嗯，
0: 他没有带锅底儿。锅底儿是另算的，比如说他给你一些餐具，餐巾纸，
1: 嗯，
0: 你说那套餐里团购肯定带个那个餐巾纸什么，餐巾纸是另算钱的。
1: 啊，这种真的很
0: 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要仔仔细细的看一下。
1: 我觉得你这些东西你就全都给它算到前面的团购里。
0: 我都碰见过。
1: 你哪怕给我个价格稍微高一点我能接受，你回来收这些小钱真的让人体验感很不好。
0: 我都碰见过双人套餐里面带一个主食。
1: 嗯
0: 然后这个那个餐巾纸是餐巾纸和餐巾纸就算了。
1: 嗯
0: 啊，餐具也是额外收费的。
1: 这是
0: 他额外收了餐费。
1: 避雷一下这个，
0: 我都碰见过，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嗯，
1: 这很讨厌。你像我前一段时间玩拼豆嘛，就有的拼豆家我觉得也很，不知道它这个成本有多少。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成本应该不会很高，不然一下不会遍地全都是拼豆店。
0: 是，
1: 你都让我来这拼了，而且我也按一小时二三十块钱，
0: 嗯，
1: 我在这坐的腰酸背痛的，我拼完你就给我烫好就好了。烫要收钱。
0: 可以自己烫吗？不是？
1: 咋自己烫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拿不走这个东西。
0: 说会，
1: 你这个玩意儿就往桌上一放，力度大了都散了
0: 啊！不是，我是说你拿他那个机器烫，
1: 妈，
0: 烫是另收钱的。
1: 对，就是烫这一步就是要收，你不管谁烫。
0: 那你的意思，我上你这来拼图来了呗？我拼完了之后，哗又倒回去，有病吧？
1: 对，如果你要烫的话，他就要多收你十块钱手工费
0: 啊。
1: 然后他还分
0: 那限次数吗？比如说。
1: 不限次数，
0: 烫两个和烫三个是都一样的。
1: 那倒没，因为我那天就拼了一个，而且它还有不同的烫法，就比如说你有毛巾烫，有什么钻石烫，每一种烫法还有格外收费。
0: 你说我要烫大波浪，太奇怪了，
1: 很气人。然后最后，比如说你那个穿完孔，穿完孔之后，你不是要挂个什么钥匙链之类的吗？钥匙链对，还要额外收费。这是钱让他们挣的，
0: 嗯，
1: 很生气。那他们说烫豆都免费吧？很多店，很多店没有免费，
0: 是吗？
1: 有的店它就是不免费的。
0: 你还挺时尚的呢。
1: 但是这玩意儿你已经拼完了，他才告诉你说我们家要收费。你这时候已经端不走了，你只能让他烫。
0: 是我的话，我绝对给他那个羊了。我说我跟你拼了，我说来着，我跟你拼了。夸张的这个说法了，夸张的这个说法了，我肯定就说那我不烫了，我不要
1: 了，
0: 我不要了。
1: 你拼了那么长时间，你不可能不要的。
0: 我无所谓，我不要了。我人生当中就是治这口气。
1: 我就没有必要。
0: 他虽然也没什么损失，
1: 俩点
0: 他虽然也没有什么损失了，这样的，
1: 嗯，
0: 你俩点儿，
1: 就俩点
0: 儿。那你是说你花了四五十块钱？
1: 拿纸啊，光拼豆20多块钱一个小时。
0: 对啊。
1: 然后你再加上烫。十块钱，然后你还得拼他后面那钥匙链，还得十块钱。
0: 我
1: 很憋气是吧？但如果我真给他扬了，那我更憋气，我这俩点不白做了吗？
0: 我跟你说，卖乐高的品牌在家里边都拍大腿了，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呢？大家都来我这拼乐高，拼完了之后我再给他卖出去。哎呦我天，太好了！大家都来我那个车间拼，都能拼，
1: 还能这样？
0: 还是你们那个，我只能说，
1: 哎，这种店就是怪不得他家不上团购呢。
0: 嗯。那肯定是啊，哎呀，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任何的消费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好啊，或者是有一个能够让你信赖的过的一个主体，能够帮你好好的参谋一下。
1: 没错，你看这两天咨询我们去云南出行的朋友哈，就会很多这个朋友他可能是常年出去玩，
0: 是，
1: 然后这次听到说跟吉林交通广播一起走的话，就非常的放心。但是你一听就知道人家是很专业的，
0: 嗯，
1: 哎，比如说我们出行坐的是什么样的飞机，肯定给大家选的全都是大飞机啊，
0: 是
1: 我们出行选择的是什么时间，肯定选的都是直飞的航班呢，
0: 嗯，
1: 就是早上我们因为有一些外地的其他地方的朋友，比如你从通化赶过来，从白山赶过来，可能时间会稍微远一点，
0: 对，
1: 我们尽量给大家所有人都适合的一个时间来出行等等等等啊，比如包括住宿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餐饮啊，还有这个旅途当中有没有额外花费的地方，每个这个大家提问我的问题，
0: 嗯，
1: 我都非常有底气给大家回复的明明白白，因为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的这个团真的是一个高端的品质团，
0: 没错，
1: 哎，所以我们很有底气跟大家回答哈。我们这次来到的是云南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这样一个路线，因为云南非常大，分了好几条线，这一条线呢可以说是最适合我们九月出行的了。 因为这个时候泸沽湖啊，那个湖面上有波叶海菜花，把整个湖面全都铺满了，全都是那个花，一吹过来呢，这个不光是有花香，而且这个湖面上的凉风平均就只有23摄氏度、
0: 哎、
1: 能够把你这个东北啊这秋老虎这个燥热全都拂掉，而且香格里拉的草原

0: 此时也是花的海洋，松赞林寺湛蓝天空下会更显神圣。我们又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而且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你像自己出去玩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人文啊细节你是听不到的，我们可能走马观花的看一圈，或者你自己搜到一些打卡的地方，你去拍拍照就走了。但是你想要真的了解，对这个地方有情怀，知道它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你是真的要听一个资深的导游或者是当地的本地人少数民族的朋友给你来讲的。那我们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就有这样的优势啊。我们会为您请到我们当地摩梭族的这个同胞，甚至你可以走进他的家里来听一听他讲这个摩梭族现在是唯一我们中国的一个母系氏族的这样一个社群了嘛，只有在这儿你才能够真的听得到。我们会在高原姑苏丽江古城的石板路上和他一起慢行，边听边讲，而且呢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以及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出日落，夜晚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还有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这个是香格里拉必去的地方，以及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大家很关心的这个住宿问题，全部选择的都是携程四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所有云南当地的特色这个餐食我们全都吃的，而且吃的都是高规格的，比如说野生菌火锅呀、藏族吐司宴啊、藏民家宴啊，以及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一碗欢迎晚宴，我们的红酒品鉴晚宴，可以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了。那这样的高规格呢，原价确实是不便宜的，6980元每人。现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早鸟特惠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但是清凉无价。如果说你也心动，想要说啊，对，跟我一起出行哈，我们是9月8号由我来带队的，9月8号到9月13号6天5晚，我们是双飞，我从长春把大家好好的带到云南去，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同吃同住的哈。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这个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扫码添加微信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

0: 礼，现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3: 来大家小买红豆蔬菜都一
4: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5: 停，打得很，出界了。
2: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评论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惊喜的派奖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不小心会漏财的一个小习惯啊？五光说了晚上好，我的观点呢是不办理各种充值卡，无论是饭店储值卡还是刷车卡，每次呢一把一利索。虽然呢充值有优惠，但是当要吃饭的时候，总会想起我哪儿还有储值卡，然后就把我锁定在这家店了。我喜欢雨露均沾，品尝不同的店家，哪怕是贵一点啊。
1: 确实是。
0: 现在储值卡没有那么的盛行了，就是这个早些年团购还没有这么便宜的时候，储值卡挺多的。它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储值这个3倍，然后那个当餐免费什么的啊，这种那种。确实挺吸引人的，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些就咱们这个时光路上有一家，我觉得他家特别聪明，他家办了一张卡是9.9块，
0: 嗯，
1: 但这个9.9块你可以来，我记得好像是免费体验6次还是8次，
0: 啊啊啊，
1: 每次来都会赠你一盘开背大虾，
0: 哎呦呵，
1: 啊、就9.9块，
0: 啊啊啊，
1: 但是其实这你就是多花了9.9块，但是你每次因为你知道时光路上多少烧烤啊，
0: 对，
1: 你就为了这个开背大虾，每次都只吃大虾，
0: 你就觉得非常的强，
1: 对、啊、我觉得蛮聪明的。
0: 还有就是你特别喜欢吃的那家店也在那个
1: 石高路，
0: 不是在那个 Touch， 他就是每周三是会员日嘛，每周三是打6折。
1: 对、我感觉好像现在你总去那家店。
0: 没有，我就去了一次。
1: 哦，对。
0: 但是就是比较起来的话，同类型的店他家算是性价比
1: 比较划算的了、对。
0: 但是我不知道他家有点太纯还是那个
1: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第一次海鲜过敏。
1: 啊。
0: 就是我和我妈去吃、吃完了之后我们俩就是在路上那个走了一圈、回家之后我这个
1: 浑身痒，
0: 前胸都是小红疙瘩。
1: 你吃的都是以前的食材吗？就是
0: 我没有吃什么太特别的，我从前没有吃过的这个东西啊，但是我就是
1: 那我确实觉得他家还挺好吃的、
0: 那可能太纯了。
1: 然后最近我和我的朋友都遭遇了一件事情，就是洗衣店黄了。
0: 啊，洗衣店黄了呀。
1: 对，因为洗衣店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把都在自己家里洗、
0: 这种储值卡我还就是
1: 对
0: 这一类服务类的我可能还储值比较少一点。
1: 你少，你主要你用它洗羽绒服或者是刷鞋、那你办500块钱卡我觉得能用好几年。
0: 家里面的这些衣服那个洗衣机什么的好多都带羽绒服模式的。
1: 是吗？
0: 对。
1: 但你拍不开那羽那个绒它不就去了吗？
0: 干衣机也带干羽绒服的模式的。
1: 哦，反正我们俩是都办了这个卡，然后他可能充了1000，我应该是充了500吧、就是都是好几年了。他那天说，他说你看看你办的那个洗衣卡，还在不在？我一看门口贴了一家店，叫做转租什么什么，后面写了个电话，就人家早就搬走了。但是因为你夏天时候用不到它，你就只有到冬天时候才用它洗羽绒服嘛，你发现不了。大家现在听节目的，赶紧回去看一看，你之前办的那个洗衣店的卡，他们，然后我朋友这不他家就搬走了嘛，就把它转给了另一家，就他们都不知道门店在哪儿。
0: 是
1: 这家上门取货。然后上门给他就是洗完再给他送
0: 回来。那转给他也不错呀、也不错呀、
1: 也不错。但是现在这家店因为他不知道门店在哪儿嘛、就是觉得服务
0: 他心里面有些顾虑。
1: 对，因为他把衣服拿回来

0: 的时候把他衣服和鞋放在了一起
1: 啊，他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干净，
0: 对，
1: 看不见，
0: 他说这洗完之后不跟没洗一样嘛、嗯、然后就因为这一句话就不知道触碰了老板的哪一根神经、
1: 嗯、
0: 老板非常愤怒，
1: 是
0: 他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说我要知道是你我都不接你的电话，
1: 哎呦
0: 就把电话挂，
1: 知道是你
0: 啊、哦、对，就说就是不想接这个人的电话，
1: 他刺激上了，
0: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刺激，然后说
1: 因为说中了，
0: 对，然后他这不是换了店吗换了店，我朋友就说那你把这个店里还就我的卡里还剩多少钱你发给我，
1: 嗯，
0: 他原来说三天发给你，然后三天之后没有发，他打电话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把我卡里还有多少钱告诉我、
1: 嗯、
0: 你原来跟我说三天就能给我，怎么现在还没有给我，他说我问你三天没给你我有罪吗，我有没有罪然后说
1: 所以说叫的最冤屈的声音最大的就是最不占理的人，
0: 对，说那个你找什么局来管我那我有罪让他们来管我，他就把电话莫名其妙发了一张卡之后被人一顿骂
1: 不确实这种这个公共洗衣店啊，就是我只是说那个对我那个来说哈，
0: 嗯，
1: 就是我会觉得你比如说像洗那个大件我可能自己洗起来不是很那个方便，或者那个刷鞋什么的还、
0: 嗯、
1: 还好，就有些人会把家里面所有的衣服都弄到洗衣店
0: 去
1: 洗，我觉得有一些贴身的衣服我感觉在公共这洗、
0: 啊、
1: 我个人心里面不是很，
0: 贴身的衣服也会拿去洗吗？
1: 那我不知道，就是他家好像自己是不洗衣服的
0: 哦、
1: 嗯、
0: 那这种还比较，我就在那洗比如说礼服，因为人家确实可能、
1: 嗯、
0: 你别管我这玩意儿，就是我看不见你怎么洗的我就当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能想象到
1: 是
0: 也许他洗的这个过程呢不是非常的规范，但至少他拿出来是干净的呀、
1: 嗯、
0: 是平平整整的。
1: 在这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我之前住的那个家的楼下的一家洗车店
0: 哦，
1: 他们家的这个充值卡呢我应该充值了有我不记得了，可能十年了吧，应该是有、
0: 哦、
1: 啊。他家当时就是可能六七百块钱吧、
0: 嗯，
1: 然后一次刷车可能是二三十块钱。
0: 哇！
1: 然后呢？
0: 那你能刷三十年啊？你
1: 之类的吧，之类的吧，可能是二十几次还是十几次，我不记得了。就是我住那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办了这张卡。
0: 嗯嗯嗯。
1: 现在这张卡还能用。
0: 哇！
1: 他家甚至改名了，
0: 还能用。
1: 我说你家还能用，他说还能用。
0: 哦、你看。
1: 然后
0: 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1: 像洗车这个行业有很多、
0: 嗯、
1: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它是不能用卡的、
0: 嗯、
1: 啊，你要那个单独的花钱、
0: 啊、对，
1: 他们家是过年的时候不接其他的客户了，你充值卡只接会员，而且你还可以刷会员卡，我就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去
0: 刷
1: 我就一年刷一次，就刷过年的这一次。
0: 哎，但是他也好，就是这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有很多人集中办卡嘛，
1: 对，
0: 就为了能够过年时候刷嘛。
1: 但是我觉得这我非常满意，我心情舒爽、
0: 啊、
1: 我愿意办这张卡。
0: 对，就有好多店他都是杀熟的、
1: 嗯、
0: 就尤其是那个什么首客福利这个东西我就特别不理解、
1: 嗯、
0: 你比如说首客我第一次来这个东西我明知道，比如说你给我花的是198，那我就知道你这玩意儿底价就是198，你不可能说你干这一次你赔的太多吧，但是我下一次来你就要跟我收300多，
1: 嗯，
0: 那这不就是杀熟吗？
1: 对啊，
0: 你要不你就把第一次价格提高一点，我能接受，我以后还在这做。
1: 是，
0: 你不能后面的价格就比第一次贵那么多。
1: 很多人就是想不开嘛，所以我就是太佩服他家了。那、
0: 嗯、
1: 我一年去一次啊，一年去一次，他家现在还能用。
0: 要么人家能开这么多年，
1: 嗯、
0: 十多年也没有黄，就是
1: 还是有原因的。
0: 对，回头客很好，很多。
1: 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哈、啊，在这个花费方面，别管它是不是大钱小钱哈、啊，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仔仔细细的看一看，才能够让生活当中这种漏财的机会变少。当然了，如果说不小心呢漏了的话，咱们也别太这个伤心呢。
0: 啊、对，这个、
1: 哎、金钱这件事情嘛，都是身外之物。
0: 对对对，消钱免灾，怎么说？
1: 哎，
0: 花钱免灾。
1: 破财免灾，
0: 破财免灾，对对对对。
1: 你这花钱免灾，感觉还挺满意的样子，也不错，也不错了哈。那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啊。比如说，很多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粉底圣罗兰家的黑皮革气垫。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的七夕礼遇季品牌美妆破价，今天只要299，14克的正装啊，平常在官网上要卖到69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而且你要是囤两个的话更划算，直接减到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啊，所以说能拼两个一定要拼两个啊。那圣罗兰呢，作为全球女生心中的一个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的气垫呢，是 VISL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的水光感不同啊，它主打的是一个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也会更久更强，持妆也会更久一些。同时呢，粉质特别的细腻轻薄，上脸之后呢，一拍就均匀了，遮瑕在线，但是却不厚重。您平常

0: 啊，那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同时呢外壳自带 YSL 的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啊，那黑色的菱形格压纹啊，搭配一个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面就像一个迷你的高定包一样，补妆的时候也特别的开心。两款热门色号咱们闭眼入啊，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透亮白更贴近我们亚洲人的一个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的这个驾驭，所以说不管您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么在圣罗兰的官网上面啊，黑皮革气垫14颗正装，您看一下695块钱。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七夕的限时特惠，同样14颗的正装到手只要299，两个更划算，组合装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啊，两个爆款的色号大家抓紧时间按需选择。同时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尔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啊，没有专柜的房租、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那省去的费用直接让利给大家，所以价格才这么便宜。而且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尔链全程溯源的，这个不是我们空口白牙说的哈，那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现在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复气垫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那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欧亚香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0: 啊，云南？
6: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0: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有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1: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鸡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哎，我这个耳麦为什么一年365天有366天不好使啊？
1: 因为你平时不跟他沟通感情。
0: 哎，我看看啊，我就是从进门开始我就调这设备到现在。
1: 你没事，你没事你就摸摸他盘盘，他跟你有感情就好了。
0: 哎，不是，来。耳机耳机，我跟你培养感情，我跟你培养感情。
1: 线上掉线扎耳朵眼，
0: 哎哎，好不少。
1: 你
0: 看，你
1: 看看
0: 这个耳机也得夸，
1: 通人性。
0: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生活当中，你养小动物、养小朋友、
1: 哎、
0: 养小搭档，都是都得夸。
1: 养什么小搭档啊？
0: 啊，
1: 你养小搭档
0: 都得夸，都得夸。
1: 小搭档快让你养死了。
0: 哎，我真的，我还真的觉得苑红最近我看你挺顺眼的。
1: 咋的呀？
0: 我发现你头发长了，
1: 长了
0: 啊，头发多了，密了。眼瞅着密了，就是现在给人的感觉，
1: 你是不是睫毛有点长密了
0: 、有点回光返照了
1: 还是得掉，还是得掉
0: 来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
0: 们
1: 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是的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很少，最近一年吧，好像都没有过不开视频直播，单纯的跟大家通过电波来传递感情。
1: 哎，
0: 因为今天我特意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我说今天我们就不开视频直播了。
1: 怎么呢？
0: 我被洗脸
1: 啊，连脸都不洗了。
0: 哎，也没有，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发现，自从我上班的第2-3年开始，然后我们就是传统媒体受到了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影响吧，就在说我们要跟新媒体相结合
1: 啊，
0: 对，所以就开始有节目的视频直播。后来我自从加入视频直播之后，慢慢的就会觉得跟电台原先做的感觉不一样了。
1: 哎，不一样了。
0: 是，可能
1: 快手也关了。
0: 快手那个是前面的镜头，跟咱没关系。
1: 不开自己的
0: 了。不，我会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以前我们说话呢是两个人之间对话，然后想着这话大家听到什么感受。
1: 哎，
0: 后来开了视频直播之后，我们就很多注重我们表情啊、神态呀、还有很多附加的语言多了，声音的纯粹感就降低了。
1: 而且那个你那个直播间里边确实进来那个，说那些不好听的话的也确实多。
0: 让我的戾气更重了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回归一个非常放松的电台电波的感觉。
1: 对
0: 啊，那那个
1: 说那个就是手机电不多了，别着不了就没电了
0: 其实是的其实是的
1: 那没事，大家可以通过快手也能看到这个视频直播，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啊。拽哥说，妹儿啊，快手能看着，没事，没洗脸也挺白。
0: 谢谢快手吧，快手确实给我们这个
1: 打光打的还是挺狠的，
0: 加持的还是挺重的啊。
1: 你像我们两个头上一数就10多盏灯，而且都是白光，一直照着你。
0: 能不能调一下，照成那个脑瓜顶变成黑光啊，就会让你的头发
1: 显得多。关灯就得了呗，你把灯
0: 面前是白光，脑瓜顶是黑灯。
1: 你就把视频关了，我脑袋上面头发是不是就多了？
0: 来吧，今天的这个节目，大家如果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到什么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今天我们多一些陪伴性的吧，
1: 就想听歌。咱今天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吧。
0: 好，咱们就是
1: 陪伴类
0: 锐评一下电影，然后包括电影的主题曲，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那这一时间我们先听一首，
1: 就非得把主题曲也融进去啊。
0: 对呀，主题曲都要加入进去啊。咱们今天先来一首，我想看一个，就你看过周杰伦的那个电影吗？
1: 天台爱情
0: 不是啊，
1: 菊花台
0: 电影，
1: 菊花台不是电影，它是电视剧
0: 啊，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对
0: 呀、
1: 啊，但是里边的歌不是菊花台吗？
0: 不是，我说那个他跟那桂纶镁演的那个
1: 啊，不能说的秘密。
0: 对，不能说的秘密。这个如果让我一想到跟电影有关的主题曲，这个是首先能想到的。一首不能说的秘密，先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好哥们儿，来吧。

0: 哎，你有看最近的那个特别火的电影《
1: 龙餐馆》
0: 啊？牛来，
1: 牛来，反俩。
0: 你知道牛来现在票房都已经快破亿了，好像马上过9000万了。
1: 我觉着牛来的火跟当年滑板鞋的火是一个类型，
0: 是大家就是想进到电影院里面看看到底有多抽象，
1: 到底有多离谱。我觉得这不是正向的，我不想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0: 没有，其实我就是纯粹的没有时间，我真的好想去看看。
1: 但是大家也说了，因为这个你要是真不花钱去电影院看的话，网上指定没资源。
0: 而且你网上也容易看不进去，就是你刷手机的话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在电影院里你静下心看一个抽象的一个，
1: 因为毕竟钱花，
0: 动画片你真的就会觉得很新奇，因为在电影院院线里面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好像投资了3-5万吧，然后就出来了。
1: 那人家那边说的是1亿，
0: 他跟谁人都说3-5万，是吗？真的就是3-5万，娘俩做出来的，
1: 俩人做的，
0: 就两个人，妈妈和儿子，娘俩。
1: 那俩牛自己做的，
0: 就演的就是他俩嘛，可能是。反正因为我还没有到电影院里去看，
1: 就别看了。
0: 我挺好奇，但是网上其实已经说开始有资源了。我说不行，就即使这样的片子，我们也要支持正品。
1: 那种片你就别管 IMAX 了，
0: 有啥可 MAX 的？
1: 你在那个电影院看，其实也跟手机一样，有点糊。
0: 嗯，我看到刷到过一些片段，就是比喜剧片子在现场的爆笑声要多得多得多。
1: 那是无奈的笑，也不是包袱响。
0: 不是，他是觉得还能这样吗？真的吗？然后我看到很多的电影人好像发微博破防了，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情况都能出现，我们中国的电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是有一大批的这个支持者说，其实是反映了很多先，比如说年轻人线下的一个心态，就是想解压，我就想要一个纯粹的一个解压的环境，我就想看看世界还能颠成什么样。
1: 但我觉得那30块钱还是揣在我自己兜里边更解压。
0: 票价30啊？
1: 你现在看个电影咋的也得30多呀？
0: 啊，我那30算院线电影里面比较便宜的了，那还算他有良心。
1: 我没看他具体票价啊，但咋的我觉得也得30块钱。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年在院线让你看过的印象很深刻的电影。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流量越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燕之

0: 来吧来吧，我就是最近好期待，如果周杰伦能再拍一部电影，我一定为他消费。
1: 周杰伦新出的专辑你买了吗？
0: 我对他不是他歌迷了，
1: 哦哦，纯影迷。
0: 我是他颜粉，
1: 就喜欢看。
0: 对，我就单纯是他的颜粉，我觉得那个很吃周杰伦那一挂的颜，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就觉得男生单眼皮是最帅的。
1: 周杰伦、林丹、陈赫，
0: 陈赫不行
1: 啊，胖了。
0: 陈赫就是他是方脸。
1: 还得看脸型。
0: 现在你能想到你觉得最就是最让你期待，就比如说下辈子你能做哪个，能用哪个男明星的脸，你希望是谁
1: 用哪个脸呢？
0: 就他的脸就挂在你身上。
1: 刘德华吧，因为他不怎么见老，对不对？很扛打啊。
0: 你怎么知道这些年他怎么保养的？
1: 那我
0: 如果你下辈子还是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就是你可能30岁的时候就用到刘德华60岁的脸了。
1: 60岁也比我现在30岁的
0: 也绍兴不少，
1: 也
0: 绍兴不少，
1: 那不也好不少吗？
0: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好希望是杨颖的脸呢，Angelababy。
1: 哎呀，

0: 我将目空一切，你想坐在我身边就站在我就坐在我旁边近边一点点都不可能的，刘占红。
1: 我觉着啊，你要想做人家这个脸，自己本身这个骨架的话，你这个脸
0: 都骨架也用他的呀，
1: 你就是拿你脚靴的话应该能更贴近一点你这个骨架太大了。
0: 不是，就我这就是原始配置，我爸我觉得他就已经上了、
1: 啊、
0: 就是他的脑袋就扣在我的身上、
1: 啊、直接用人家那个了、
0: 但是他的那个、
1: 啊、
0: 因为他头比较小
1: 啊，对呀、啊啊、就是说人家那个确实是
0: 我肩也窄呀，
1: 太小了，
0: 我肩也窄呀，
1: 你脸大呀，
0: 我不用他的脸吗？能不能听懂人话呀？
1: 啊，身体还
0: 我今天本来就心思千万不要那个就崩你的。说宁姐，牛来现在的票房是2066万，预测票房是1.35亿。
1: 就是
0: 谁说的快破9000万了？
1: 就是奔着现在这个大家买票趋势的话，如果到它正常下映，得到那个数，但是应该不会，应该
0: 好像有一些城市开始给下架了。
1: 对，就是确实是不是非常好的正向输出，正向引导，就像滑板鞋火，其实。也不是对歌坛有帮助，
0: 是一种讽刺。
1: 对，
0: 哎，那个有人点了这个李月龙门，他说想要点一个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咱们在下面就垫着吧。嗯，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说我是这个暑假多次走进电影院，然后都是看的提前点映，一个是科幻片《群星闪耀时》，97。啊，这个中间就不念了，中间就不念了，反正就是，反正大家应该都了解这个题材。另一个是呢，欢迎来到龙餐馆，提前点映可以提前看，票价还低，抢先一步。那你就这两部片子，你最推荐哪一个？
1: 龙餐馆，我觉着应该能挺好看的，我要去看的。
0: 你准备去看
1: 啊？我准备要去看龙餐馆，因为身边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个评价都还是挺好的。
0: 我也想看，我没有时间呢。
1: 那你是问我的时间把孩子给我呀？
0: 对，
1: 然后你去看去。
0: 哪天能去我家看看孩子？你帮我去。
1: 就是龙餐馆，其实它点映的时候评分不高，是因为沈腾这个名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期待值不一样。
0: 嗯，
1: 大家一看沈腾在这个电影里边，指定是当喜剧去看的。
0: 结果不是。
1: 对，结果不是，所以他刚开始的这个评分不高。
0: 嗯，
1: 但是后来大家这个开始这个正常的放映了，看的人越来越多了，也不是也知道他不是喜剧了，这个片子才重回他正常该有的评分。现在评分挺高的。
0: 哎，其实我沈腾好像就是转型的这个路好像走过好几次了。
1: 而且你要看一下他导演是文牧野。
0: 嗯。
1: 那哪拍无名之辈啊，人
0: 啊他是
1: 药神的导演。
0: 啊。
1: 人是药神的导演，然后换了一个题材又拍龙餐馆，他势必他不会按照主线是一个喜剧片来拍的。啊，他是有这种这个含义内核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大家一看沈腾这个名就当喜剧看，所以前期确实吃了点亏，但现在口碑已经转回来了，好很多了。
0: 但主要讲的什么题材吗？就不剧透的情况下，你能，因为你也没去看，你不涉及到一个啊
1: 和平，
0: 也太宽泛了。再能够透露点，我看我想不想进去消费？
1: 算是这个从一种别的角度反战
0: 啊、哦、
1: 啊，就是
0: 哪个年代的？
1: 整的好像我已经花完钱看了。
0: 对，那你，但是我了解你、
1: 啊、
0: 就是你在消费每一分钱，对，我就是你在消费每一分钱之前、
1: 啊、
0: 都会做好这一分钱的备调。我知道
1: 啊，
0: 所以我会问问你，问细一点，就是你要花一毛钱都得先盘一遍，在家里面列一个 PPT、
1: 啊、
0: 这一分钱花的值与不值，
1: 我得有行情走势，上面像心电图似的啊。
0: 来吧，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整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我们收音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谁想考无人机执照呢？这个东西你听起来别说这是吧，这
1: 无人机现在这个用途非常广泛。
0: 是的、
1: 嗯、
0: 你不管你是这个生活当中用、
1: 嗯、
0: 还是说你有一天你拿这个就业，这个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1: 嗯、
0: 我们要认准蓝航天际。这个蓝航天际呢，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
1: 嗯，
0: 你没考过无人机执照，你没考过驾校吗、
1: 哎、
0: 你还不到这个含金量吗？
1: 对，
0: 就是你不用为考试东西东奔西跑啦，你平时在哪儿练你考试就在哪儿，就是场地你也熟，风向你也熟，你心里就踏实，这个地方你就跟你有磁场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通过就更加有把握了。
1: 对，
0: 总部就在咱们长春，全省都能就是
1: 就近
0: 你过来学就行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松原的啊，你四平的、
1: 嗯、
0: 你到哪块都没有到长春近，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什么多旋翼的、直升机的啊，还有垂直起降固定翼啊，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就是所有在跟这个无人机有关的全都能给你覆盖到。
1: 嗯，
0: 我们的市区内还有超市
1: 区
0: 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就是跟他有关的我就不多赘述了，反正都能给你考啊。

0: 你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部搞定，是省时省心。如果你想飞想考证，我们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你保驾护航啊。如果我们这个口播其实已经介绍很久了，有很多朋友已经去到我们场地实际去报名去考察了啊。如果你也有这个报完名了，有什么样的学习感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现在的报名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的春夏呀，包括刚转秋的时候，都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就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身心健康了。如果你发现你的腿部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啊、就是曲张啊，皮肤变色，就是如果你很影响你美观的朋友，你就要关注到了、我们夏天尤其现在秋老虎也挺严重的，你都干脆你都不敢穿小短裙。
1: 对，
0: 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还有这个脉管炎的这些患者，接下来来，你们的福音到了啊、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现在全网搜可搜你不行你问豆包、高振奇专家就是已经来到长春会诊了，他的含金量全国你都知道了啊、我们引进了德国的技术，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我们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听好了，只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你不用住院，治疗完全是无痛的，就往那一躺好，30分钟就完事儿了、我们这个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呢，就是我们之前跟他了解过、因为你春夏季啊，就是尤其是秋老虎这个阶段，就是这个整个一年四季当中最热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是最佳的时机，就是你冬天的时候治没有这个时候效果好、因为你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精准度就会更高一些、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能更彻底。我们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你身边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啊、动脉化闭塞呀、这些反正下肢这些病的吧，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参加呢，这个包括这个什么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我们有个套票，196元。包括你有点怀疑自己有这方毛病，你别等它大发了，
1: 去检查一下。
0: 是的，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就这月末就结束了啊。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我们的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就是你如果你查出来真有什么问题需要做手术，减到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0: 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1: 都是哥们儿。
10: 大家好，是老妹宁，
1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0: 这个发的啥？这微信台给我们发过来个公章，
11: 感谢，因为他那个刚刚捡的大鱼嘛，
10: 啊，
11: 咱们给人放了嘛。
10: 好好好好，今天我们聊的是跟电影相关的，有没有最近走进影院里面，然后发现哪部片子很惊喜？或者说曾经在影院里面惊艳过你的一部电影，都可以来聊一聊，包括电影的主题曲啊什么的。其实我想不到我上一部看的电影是什么。
11: 我也想不到了，我好像得有小一年没有走进
10: 过电影院。我也差不多，我那天跟居哥聊，我说我已经就一年没有看过电影了。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看到狗肚子里了。
11: 偷摸还是看了，
10: 然后我就突然就懵住了。那个现在我都有点记不住那个电影叫什么名了。他说我俩看了。
11: 过年不说去看《飞驰人生》去了吗？没看啊。
10: 哦，对，他说《飞驰人生》看狗肚子里去了。
11: 在那念叨了半个月，终于去看了，到现在连人名没记住啊，
10: 忘了。我
11: 真是
10: 我以前就是只要出一个新电影，就是只要口碑还不错，我必看的。
11: 这个说特此感谢此时段主持人刘展宏与闫宁，谁的名也没打对，
10: 没有一个名
11: 故意的
10: 打对
11: 啊，纯是故意的啊。专业说红真能犟过，给他个小嘴巴，我犟过啥了？
10: 天天要给小嘴巴
11: 啊。然后说唐乐天说，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妈妈同事给的电影票，我们临时和朋友一起去看，看的是一个美国赛车电影，看了很长时间，觉得要结束的时候一个转折，后边还有内容，一共是2.5小时的电影，小时候坐不住就很煎熬，音响轰耳。你记得你看的第一个电影吗？
10: 哎，我记得我刚才想跟你聊这个，就是你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组织过，就是大家手拉手去电影院里看看电影？
11: 有。
10: 然后看的都是一些特定题材的，有教育意义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在我第一次应该已经到四平了，已经到东北了。在那个内蒙古那边是没有过的。我们老师就是带着我们一个年级的学生，然后一个就是大家手拉着手，手拉手，我们其实在心里都挺盼望着拉自己喜欢的那个小朋友的手。
11: 哎，想的可真
10: 对。然后一人拿一个小垫儿
11: 啊，
10: 拿一个小垫儿，就是那个我记得四平的那个电影院现在早都已经废弃了，没人用了、
11: 嗯、
10: 那个座椅是什么座椅，是那种学校老旧大礼堂那种木板子的凳子、
11: 嗯、折叠
10: 就扒掀起来那种，
11: 往下一放
10: 啊、
11: 嗯、
10: 然后那个亮面的像一层皮子是那种
11: 滑不叽溜的
10: 啊，滑不叽溜的、嗯、然后就拔凉拔凉，那个电影院里面巨冷巨冷，影屏幕很小，场地很大，路地面都是那种那个不是地砖、
11: 就是、
10: 没有地砖，
11: 就是凹凸不平的那种啊，
10: 都是水泥、
11: 啊、
10: 然后那里面缺一缺，所以从小的时候电影院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11: 啊、而且那种大礼堂规制的电影院，它的屏幕会离第一排都很远，
10: 对，很远、
11: 啊、你会觉得有点看不清，
10: 就是硬改的、啊、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电影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不太懂其中的意义、
11: 啊、
10: 就是看不太进去。
11: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带我们组织看过哈利波特
10: 啊，
11: 你就说我们小学多有正事儿吧，嗯，带我们去看。
10: 我现在都没看过《哈利波特》。《
11: 哈利波特》一，因为那个时候《哈利波特》刚出来的时候，确实大家觉得很惊艳。
10: 嗯，
11: 是书已经出了好多本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看过。但是这电影一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还能有这么科幻的世界，能有这么宏大的世界观，能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10: 嗯，
11: 然后就才导致《哈利波特》很火嘛。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的。我想问的是，你第一次？就像学校组织去的，不是你选片儿，
10: 嗯，
11: 就是你第一次去电影院自己选片儿花钱看的，你还能记着是什么电影？
10: 那好像是前任系列了吧，因为那时候都高中嘛，都流行看那个《分手》，嗯，前任那个就是
11: 前任三，
10: 啊、前任一、前任二、前任三。
11: 那时候我都工作了呢，
10: 没有，
11: 咱俩差多大呀？
10: 就那些《小时代》什么都是高中的时候的片子，都是
11: 大学了吧？我上大学了，你那时候。
10: 你比我大四岁啊，你当然那个、
11: 啊、
10: 你比我，你正好你看我读博那一年你都已经、
11: 啊、你看我上大一那一年你已经工作三年了吗？
10: 是差不多，我读博的时候你都62了。
11: 别读博了读什么博呀，我第一个去电影院里边看的电影叫冰河时代，看过吗？就长毛象、剑齿虎还有个小松鼠。
10: 没有。
11: 冰河时代那个时候是个动画片，在新天地购物公园的那个电影院跟同学一起去看的，是初中毕业，我妈给了我点零花钱，跟同学约了一天，四个男生坐着公交去那儿看，就看一电影。
10: 像你们男生看的那个。
11: 对，
10: 小美说最近看两部电影，第一部就是《龙餐馆》，第二部是在家看《年会不能停一》，特别搞笑。《龙餐馆》给到一个夯，然后《年会不能停》是爆笑，打算去看看《年会不能停二》。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在学校班级里面放映的，你看跟咱们都差不多。
11: 哎，
10: 满屋子拉窗帘，哎，对对
11: 对，
10: 我们那时候也是。
11: 因为光它
10: 对
11: 非常的好，
10: 都是用投影仪看的嘛。说我记得看的是一个红色题材的电影。然后呢，

0: 都是家长交过钱了。
1: 啊，对呀、啊，说那个、
0: 新一部的冰河时代
1: 马上就要来了。
0: 啊，
1: 我好像就看了前两部，后边再出我都已经不关注了。
0: 我在电影院里面首要消费的
1: 啊、爆米花，
0: 这不是首要消费，永远是喜剧题材的、就是去了我觉得就是放松开心去了。
1: 我首要消费的是动画片啊，我看一般什么好动漫上来了我都会去看一看，包括这个国产的这个国外的都看，都看啊。就是、
0: 动漫我能理解，动画片其实我看过《熊出没》。
1: 哪吒它不也动画片吗？
0: 啊，那行，因为就是那种国民度特别高的，就是你不看已经落伍的那种片子，肯定是要看的。
1: 嗯，
0: 那肯定是要看的。
1: 小二妹也说成龙主演的《我是谁》啊啊啊！那你岁数够大的了
0: 啊，
1: 这能是首映吗？
0: Dragon 真的是70后。
1: 我看的成龙老师最全的一部片子，应该得是《新警察故事》了。那都多大了？因为电视台总播，我才能看全它。要不然之前的那些老电影好像都是扫一眼，没有完整的看过。说成龙的《我是谁》都上个世纪了，九几年的吧。所以我就说小二美，
0: 他应该是70后。
1: 他是吗？
0: 我感觉是。
1: 他不还跟你岁数差不多吗？
0: 他没有孩子，他是光棍。
1: 啊，那他天天跟你分享育儿那些玩意儿？
0: 那是小二美。
1: 互相分享。
0: 啊，那是小二美。
1: 对呀、啊，不是小二美吗？
0: 我说的 Dragon 是70后、
1: 啊。我说的就是小二美，他不是说他第一部看那个什么《我是谁》吗？
0: 啊、那是 Dragon 说的，你怎么了？哎们那个哲姐今天没有视频直播，这屋空调开太大了，这屋都冻脚心、
1: 啊、是我开的
0: 啊
1: 那不你平时天天过来燥热吗？
0: 我最近在就是因为第一次点了赞点了收藏之后频繁能刷到第一部《还珠格格》
1: 啊，我也能，
0: 我天天看天天看，我就是刚才来的路上刷抖音我还刷到了。
1: 我这两天就是因为抖音刷片段我点进去看了一会儿，我基本把这电视剧基本快看全了，叫小巷人家，你看过吗？
0: 你看过
1: 闫妮演的那个。
0: 但我主要看他那个爽文的那一段，就是很爽争房产那段
1: 啊，就是那个里边确实是这个演的还都挺好的，就是年轻这一代的这几个演员其实也都还挺好的，反正我看的也是半解说然后半推剧情的那种，还真看进去了，基本刷着了就会看一看，基本把剧情补齐了。
0: 我有一次就是刷到了一个片段，就是关晓彤去争房产那段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很爽，喜欢看这个、就一直跟着看跟着看，还真也看进去了。
1: 小二美说，小红我再说一遍，我叫小二美，92年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还有啥跟电影有关的比较火的歌呢？
0: 当时看电影就惊艳到，其实我喜欢那个
1: 想你的365天
0: 啊，那个为什么是跟？
1: 因为他那个沉香一个猛扎安琪，这歌上来就长大了。
0: 我上一个在电影院里面听过很好听的歌，当时我还没有喜欢刘宇宁，是那个《热辣滚烫》里面
1: 啊
0: 那个主题曲，结果是刘宇宁唱的，我后来才反应过来。
1: 行吧，那咱还是听。

0: 原理重新，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4: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5: 哎，今天那个我刚才刷那个就是抖音的时候，就来的路上刷抖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当年有很多电影，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比牛来还雷人
4: 啊。
5: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综艺出大电影
4: 啊？
5: 欢
4: 乐喜剧人，
5: 欢乐喜剧人大电影没看，但跑男的大电影我是真看了，就是又有就做单独做了期跑男而已啊。为什么要出一个大电影卖我们钱呢？你挣钱体面点行不行啊？
4: 欢乐喜剧人的那个电影，亏我没去电影院看啊，因为他噱头打得挺足的，像我师爷啊，还有包括憨豆，然后欢乐喜剧人第一二季所有基本那个这个参演的这些这个演员也都在，我说这电影阵容也太好了。然后我还是忍住了，等网上有资源了，我一看，哎呦，就是我都嫌浪费我家电费。
5: 就是真的觉得，就我真的在我看来啊，我认为它比牛来算诈骗
4: 啊，
5: 太诈骗了。就是我当时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跑男的大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小小的我感觉心智都不齐全，都没有什么理财观，我都觉得这个钱花的太土鳖了，这不就是新的一期跑男吗？
4: 对，
5: 这个那你干嘛呢？你咋的？你就是你挣钱真的是一点不体面，一点都不要脸了。还有当时同样的一个
4: 《
5: 武林外传》和《爱情公寓》这两个神作，在我心中神一样的作品，为也跟风拍什么大电影，拍的也都跟那啥似的。
4: 《武林外传》那个还好，它起码是
5: 它是往后续故事了，
4: 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告诉大家这些
5: 后续都怎么样，因为也不可能拍新的下一步了嘛。
4: 就告诉大家这些人可能过了多少年之后会怎么样。但《爱情公寓》那个纯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5: 对，
4: 借着 IP 做了个广告。
5: 是，然后而且好像我们想看到的全员

0: 回归原汁原味的那个第一部第二部那个感觉、嗯、也没有。那个时候因为他你各个主创就已经打的其实有点不可开交了、嗯、就是已经开始分成两派了、嗯、一派是感恩派、
1: 嗯、
0: 永远感谢导演给了我这个火的机会、
1: 嗯、
0: 还有一派就是就我就是弃暗投明、嗯、我坚决不演一个翔阳的东西了，
1: 对，觉得这是这个黑历史了。
0: 对、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事怎么看，就是当时最严重的两个人不就是那个展博和那个关果、嗯、对关果，嗯，他们两个人就是激进派，就是我觉得、
1: 嗯、
0: 哎，就我当这都是我黑历史、
1: 嗯、
0: 这个无论是从编剧可能涉及到抄袭、嗯、还是从这样的剧狗血剧没有影响的这个角度，他骂特别狠，
1: 对，
0: 就骂的就是好像你拿这个骂这部剧来立人设，当时其实我心里已经默默站队了、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没有感恩之心的、嗯、但是我你看你可以说我也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名气，我需要靠一部这样的作品让他更多的认识我，
1: 对，
0: 然后我通过展示我的演技然后接到更多好的作品，我不再选择这样的作品，我想选择一些对自己有挑战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是能接受的。但你直接你就摔盆骂碗的
1: 开骂就没必要了，
0: 对，
1: 他们也是说早了，你起码要挺到今年的话文案也能换一换，你能换成那不是黑历史那是我的来时路，
0: 对呀、
1: 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文案
0: 也行了吧，你当时就是你说实话你没有爱情公寓那部电影、嗯、你现在出没出来都不知道呢，
1: 就是他们拍的时候岁数都很小，还有大学呢、
0: 啊、
1: 都
0: 大四左右，
1: 都互相的同学什么的互相引荐什么拍的、
0: 嗯、
1: 相当于让你在社会上少走了多少年的弯路，
0: 对呀、啊，我现在经常能刷到就是比如说美嘉当年面试的时候，哇，这我觉得古早甜妹就是在他、
1: 啊、人底子确实好，
0: 就没有他是让甜妹儿具象化了，
1: 能上的好大学的确实是
0: 长得真漂亮，
1: 得有点独特之处，
0: 真漂亮、
1: 嗯、
0: 我当时就是
1: 你看你都灵成这样了、嗯、对不对，你也根本上不去、
0: 哎、我不甜
1: 边儿你都没
0: 沾上，我就纯御姐，
1: 对不对，你在吉林那个吉义都不要你呢，
0: 别骂吉义、
1: 啊、我说的是吉义都没要你，更别寻思照人家那个照料了。
0: 人家说小红你那里面那个你师爷演的也不咋地，心里没数吗、
1: 啊、
0: 他心里有数
1: 啊，说我师爷演的电影都不咋地，这确实
0: 不适合，就术业有专攻，他就演的太尬了、
1: 啊、
0: 我觉得跟你师爷的这个演技水平相提并论的是吴昕和海涛
1: 啊，那个深夜食堂
0: 啊、哎呦喂，
1: 我说
0: 就别跨界了，真别跨界，求求了，真说呀，
1: 我说这五官怎么各有各的想法呀，怎么想的都不太一样啊，怎么能传出这么一个表情露出来呀，凭什么呀、啊、
0: 来吧，再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最近我们1038的一个主办的一个好活动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身边有合适的人群可以推荐一下啊，我们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马上就要举办了、
1: 嗯、
0: 如果是各位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还有惦记家里老人的儿女们啊，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想着给爸妈的卫生间加个扶手啊，换个防滑垫啊、
1: 嗯、
0: 跑了几家店，要么就贵得离谱，要么根本就是不合用，老人一个人住能找个人说说话跳跳舞的地方你又不知道上哪去、
1: 哎、
0: 其实就是一切跟老人相关的这些烦心事儿，下个月就有一场大集，一次性给您答案，这个活动是我们1038主办的啊、我们1038呢联合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三个展馆、
1: 嗯、
0: 吉林交通广播的全频率，我们会一个月就是提前就给你预热呀，这个引引流啊，就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是参与其中，我们是主办之一嘛，
1: 对，
0: 您最关心的他基本都管，如果想给家里面做适老化改造的，然后或者是康复的这些铺具啊，然后智能化的养老设备，十大展区一次性看全，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
1: 嗯、
0: 现场百位专家免费给您看，就是说你就是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用的，就是全都给你整明明白白，只要是跟银发相关的、
1: 嗯、
0: 都能给你解决，包括你一个人闷得慌啊，想要这个远距银铃啊、
1: 哎、
0: 给单身的这个中老年搭个朋友的这个找个伴儿啊，爱热闹的啊，像什么中老文体展呢、啊、就直接让您登台亮相，还想干点事业的啊，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我们这个活动上都会同期展开，
1: 嗯，
0: 咱们牢记下时间，9月11号到13号，你可以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你就直接就是啥都能一站就给你全逛全了，只要跟父母相关的你不用走别的地方了啊、
1: 哎、
0: 想提前摸摸底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这个银发两个字，银发两个字就是头发啊，白发那个银发啊、
1: 嗯、银发，
0: 然后包括展区啊展位合作的流程都可以发给您，就是也就是说您如果家里有老人你想逛你当天就来、
1: 哎、你直接来

0: 十一号到十三号、
1: 嗯，
0: 你说，哎，这个契机，我就是做这个银发相关项目的，我想参与其中，
1: 想合作，
0: 哎，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展位，我家是做什么的，
1: 嗯、
0: 或者我想搞一个什么样跟银发相关的活动，你直接来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我们做这个养老的企业的这个也可以留个心，我们招商就九月四号就截止了啊，九、
1: 啊、
0: 月四号之后我们就全面进入到布展阶段了。
1: 嗯，
0: 展位是先到先得的，想来抓紧时间拨打1804380016，1804380016，微信号是同步的，可以加上我们的这个客服，直接来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再跟年轻人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因为三八经常组织这个团线的旅游嘛，
1: 嗯，
0: 这次我们这个地方我太想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没有选我？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我太合适去
1: 吗？
0: 我太合适去了吧？啊，因为他这次去到的地方，哎，这我想问一下，这次带队是谁啊？
1: 羽山啊，
0: 又是羽山
1: 啊，
0: 你念吧。
1: 啊，好好好好好。啊，
0: 你念吧，你念吧。
1: 嗯，行啊，我们又开了一条云南的旅游专线啊，还是羽山亲自带队，团期呢是九月八号到十三号。我们这次做的是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啊，高奢团，我们就是要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呢，这个时间段是错峰的黄金周，因为开学已经过去了。开完了学了，所有的景点基本都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啊。为什么团期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九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在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也能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而且是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啊。这其实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这青石板上的古城慢行，而且还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晚上呢也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还会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咱们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啊，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呢也一直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每晚让您睡得安心。美食方面，我们也是不仅有美味的野生菌火锅，还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啊。服务细节也要做到无可挑剔，我们就是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有星级的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会备有水果啊、矿泉水啊，就是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啊。当然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大的优势还得是价格，现在早鸟特惠价已经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元一人，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即可啊。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抓紧给大家推荐一下您的自用好，我们终于等到了 YSL 的这个气垫回归了、哎、大家都知道我常年就是用，我就天天等着，我前段时间还直接去联系了我们这个原产地的客服，我说你们家那个气垫上不上了、
1: 哎、
0: 我说我这等的都不行了，我那都已经用铁皮了、
1: 啊、
0: 然后他说你快了快了快了，终于来了啊、
1: 嗯、
0: 我们之前就说吧，这个 YSL 的就是圣罗兰的这个气垫呢，就是除了贵没有任何的毛病、
1: 哎
0: 大家都知道气垫的天花板啊，我们这次呢直接我们事业上的都不上那个粉的，就上那个黑皮革的那个气垫、
1: 嗯、
0: 是他们家王牌的爆款。
1: 对，
0: 我们之前卖的是粉皮革，但粉皮

0: 呢，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如果遮瑕，就是你脸上需要遮瑕力特别强的话，它说实话它没有黑皮革的遮瑕好。
1: 这个更适合我，
0: 它适合更清透一点的啊。我们主打的这次黑皮革就是高级柔雾的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会比粉色的更持久一些啊。直接说一下热门色号吧，两个经典的这个色号，一个是B20的象牙白，就适合冷白皮，就你嘎嘎白，你照明这个，要别整的都假白啥的啊。上脸提亮通透，因为你要，如果你说我不是特别白，但我也挺白，你也买这个，因为所有的气垫粉底它都会有一个暗沉的一个过程啊。
1: 提一下气质啊。
0: 是的，还有就是 B20 透亮白，就适合自然啊、黄皮 啊，就像我这种色的
1: 对
0: 啊，你就直接来这个就可以了，
1: 更自然。
0: 它粉质太细腻了，就你轻拍就能给它均匀铺开，而且它虽然你觉得说，哎，我这个东西它本身那么贵，还没有替换芯啊，这个东西用几天就没了，不会，因为它铺开太容易了，所以其实用着很省。很多大牌它反倒用着省，就是这个原因。
1: 用的时间长，
0: 它不拔干，你不用总补，因为它持妆能力强，而且没有那种厚重的粉感。你用气垫就卡粉啥的是最闹心的了。我们这次那个黑皮革就跟粉皮革一样，都是那种菱格的那种微型的压纹的外壳，就是高级。你拿出来拿它说，哎，我补个妆，平时用这个，哦天哪！就我现在就是就是人好起来了之后，真的会膨胀。
1: 随身都带。
0: 我现在护手霜都用歪
1: 了，哎
0: 的，就哎呀，对，收礼收着那个生日礼物，收着的
1: 收礼就不对了啊。
0: 我生日礼物
1: 啊，
0: 然后其实不是我生日礼物，是我姑娘的生日礼物，
1: 啊，送你了，
0: 送我一个。我说 来吧，说一下我们的黑皮革气垫是14克的正装，299，两个色克那个色号可以选，但是如果你直接囤两个，那就妥了，399，399，
1: 到手两只啊，
0: 对，而且
1: 200块钱不到一个啊，
0: 七夕一了，赶紧就送点礼物吧，来，现在怎么样来购买呢？就直接，因为这正常平时专柜价，我不用解释了吧？
1: 对，
0: 695一个，我都。给大家看过截图，我真专柜就直接就买过。你加客服的话还可以再立减
1: 5元。
0: 现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气垫就可以勾啦。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9月
3: 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大家的问题呢以文字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尽量选择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更快捷地帮大家来解决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4: 宋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妹儿吧哈，她跟她前男友在一起吧，就同居两年。两年吧，这两年期间她这个男的可会说了，就是我老妹儿挺得意的俩完就总。他就总哄他呀，就总整事儿，就是一会儿说什么买房子首付了缺点宝贝儿你给我拿，一会儿又还房贷这月还不上了宝贝儿你给拿，反正再不就家里的又生大病的也总整事儿，我这妹儿吧反正也给他拿钱，就是前前后后一共大概转了30多万呢，完了就是每次吧我们说的每次他都说是借的，但是吧哈也不还，完了也不打借条，总说你等我有了我就还你，你先借我，完了就是两年以后这现在分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分手了，完了就翻脸了，就是意思说我妹妹管他要钱呢，那你说也不小数30多万呢，说你不还我你就还我呀，他不还还骂我妹，就是说意思说这钱不都你自愿给我的吗，你管我要啥呀，我没有不还，现在就这样事儿的，你说也没个借条把我们家都挤坏了，你说我们现在得咋整啊。
1: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钱如果说你们想往回要，可能说会需要区分两个，那么一个就是赠与，一个就是这个借款，那么如果说仅有这个转账记录的话，那么我们去提借款，那对方就应当举证说你有赠与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这边也应当举证说我当时这个钱是借给你的。那如果说一般来说吧，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中，一般像什么520啊1314呀、或者说一些比较小额的，像可能转个300-500的，可能两个人这段时间就花了，我给你点你给我点的也就花了。但是一般大额的话很难说去明确的就认定为赠与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男方的这个态度咱们也已经知道了，可能说咱们去录音这一块可能人家也防着我们了，那可能就得是以现有的证据了，现有的证据就像我说双方看自己的举证，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举证

0: 挣了之后，对方确实拿出来了某些钱是赠与的合意，那可能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这头脑一热说了一点，譬如哎呀，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就花吧，这都我给你的。那样你要有这些话的话，可能对自己是不利的啊。所以说还是要具体看举证。那你这样，我建议你呢，这个跟你妹妹回去复盘一下他俩的聊天记录，
1: 嗯
0: 啊，看看究竟咋回事，那当时咋说的，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流水呀、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或者说当时他咋说的，嗯，反正我觉得肯定会有证据，但是不一定说从头到尾全有，
1: 嗯，
0: 反正有点证据肯定，毕竟30多万能赢，要回来点要回来点呗，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回去复盘一下证据啊，
1: 嗯，
2: 哦，那行，
0: 就一步一步来了啊！
1: 对，这个就是不能着急，然后从长计议。实在不行，您就到律所里来回忆一下，
0: 嗯、
1: 或者带着妹妹想一想，你们还有一些哪些的记录可以再看一看啊？哪些比较有利的，好吗？
0: 是的。
2: 那行，嗯、
1: 好，那
2: 你们
1: 好，
2: 气死了吧，我们家人。
1: 好，别着急，您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您最好先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哎，好嘞，
1: 好，那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我们素邦呢，都会帮大家进行解决。那现在呢，其实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非常的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嗯，刚才的这位朋友呢，也是因为这个借钱，然后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要，之后呢，这个证据也不知道怎么才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借钱，借完钱之后不还，还有呢一些老赖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债务产生之前哈，这样如果说大家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么后期咱们可能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借条呢起到的相关的作用。那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免费的提供了专业的借条模板，那大家呢只需要添加微信号18294567182945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啊，因为你看也有人打电话想咨询一下，你说这个别人管我借钱是吧，我应该怎么打这个借条才是最正确的、
0: 嗯、
1: 你要不然打不好的话，这个钱他是不还的，怎么进行打这个借条呢？
0: 嗯，打借条的话、
1: 嗯、
0: 其实我更建议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加我们的微信。
1: 嗯，
0: 嗯，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我们线上的这个客服会给您发这个借条的模板。
1: 嗯
0: 嗯，可能说因为之前我记得咱们这边是有一个、
1: 嗯、
0: 听众打进电话来让我说，跟我说我要怎么打借条。
1: 对、啊、
0: 当时我也是，我跟他说把借钱的事由然后怎么支付，怎么给你的，打到你哪个卡上了，然后哪天哪天打的，要写明白，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写明白，而且要注意的点不要让他用小名。
1: 嗯
0: 啊，要写好身份证号，并且附上一张他的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细节吧。如果说细节的话，可能我在这个广播中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大家也听完之后可能会忘，包括对，而且包括我呢，可能说两次说的大概的这个重点都在这儿，但是可能细节上会有一些漏掉。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加微信给你一个模板。如果说现在确实有人跟你借钱，当然我们的建议是不借。
1: 那肯定是最直接的办法，省得最后的时候还闹心。
0: 对，我们的建议是不借，但是确实像我们一直接电话，也有人说哎呀我们关系特别好，或者说是亲戚，这亲姐们
1: 借钱的全是亲戚朋友。
0: 对，然后不借
1: 都是关系好的呢，
0: 对，不借不好，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最终反正结果还是借。那借的话咱们就把证据留好，然后并且留一个完整的对自己有利的，包括 会以后你可能拿着这张条你就能去主张权利，不用再说哎呀我还得费劲巴力的去跟他这个
1: 要这些相关的证据，
0: 我还得去额外的再去补证，我还得给他打电话录音，还得给引导他说这说那的，那样的话呢这个条可能打的意义没有那么重了。所以我建议是加微信我们给你发模板，然后这个模板的话肯定是说能让你往上面添点名字，添点这个时间，添点这个理由就差不多了，反正是把你们需要注意的点全都给你涵盖了，
1: 对，规避掉一些风险嘛。所以大家就尽量赶紧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除了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任何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所以有一个抓手有的时候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3: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3: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4: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3: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4: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3: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4: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3: 快问快答。不签订劳动合同，干满多久可以主张双倍工资？
5: 入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最多可以主张11个月双倍工资。
3: 员工主动辞职，还能索要经济补偿金吗？
5: 单位不交社保、拖欠工资、强迫加班等情况，被迫离职可以要补偿。
3: 公司可以随便罚款克扣员工工资吗？
5: 不可以，企业没有随意罚款的权利，无故扣工资属于违法行为。
3: 试用期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合法吗？
5: 不合法，建立劳动关系当月就必须缴纳社保，不存在试用期免交。
3: 把银行卡借给别人走账会有什么后果？
5: 极易涉嫌帮信罪，不要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3: 不知情帮别人转运东西也算犯法吗？
5: 如果客观证据推断你应当知情，依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3: 微信上打的欠条具备法律效力吗？
5: 有效，但务必保留完整聊天原始记录，最好配上转账凭证。
3: 朋友借钱名下没有存款，起诉还有用吗？
5: 有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封车辆、房产，还能限制高消费。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方法就是打电话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不遗漏很多的相关信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有一个那个酒驾那个问题，然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现在这个我听说是这个不影响子女这个征兵吗？有没有这种事儿啊？
2: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

0: 你是判罚，不是说最终是犯罪是吧？不是这个醉驾是吧？
1: 是醉驾。
0: 醉驾呀，醉驾可是入刑啊，你经法院判决啦。
1: 对。
0: 嗯，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经法院判决了的话，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后续的话，可能孩子这个参军入伍啊，或者说是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啊。或者说是一些核心的公务员岗位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政审。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判的不太大，可能是缓刑或者怎么样，但是一些普通岗位可能不受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啊，但是你要想说以后你们家的孩子考什么公检法呀，
2: 参军入伍
0: 呀，
2: 这
0: 些肯定是有影响了。但是你像
1: 普通都受影响，
0: 不一定全受，但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核心的涉密的涉什么涉法的这种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普通的像一些非涉及这个政法军类的这种非涉密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啊之类的，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当老师什么的是不会有影响的。
2: 但是肯定会受影响一些职业。
0: 对，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路就会窄一些，嗯，不像说如果说你没有案底的话，这个天高任鸟飞的是吧？
1: 嗯，谢谢。
2: 嗯，那这个以后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1: 嗯，好，谢谢。
2: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2: 嗯，好，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像王先生这个喝酒之后然后他属于醉驾哈，不是属于酒驾，它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也是经过了这个审然后又判。所以就后续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能有太多
0: 他这个
2: 很过分的这种
0: 他这个
2: 行为，
0: 可能是一个危险驾驶，然后并没有说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如果说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造成了人的伤亡，那么有可能对于刚刚咱们说的部分的刚刚分析的可以的岗位，甚至于说可能都不行了。
2: 可以的岗位也都不行了，
0: 对，因为可能要看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因为刚刚这个只是一个危险驾驶，就像我说的，可能重点的岗位不一定会要他，但是过于严重的那肯定会有一些政审上的这个严格的审查。所以
2: 说
0: 还是要注意这个，本身你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损人也不利己了。
2: 对，你看有的时候孩子还那么小，要是长大了他就想，我就想当是吧法官，我想当律师，那有的时候这个公检法你说我就想当警察是吧，
0: 那
2: 你这个审核可能就不会过。
0: 对，所以说这是索性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要不然这两个家庭都会很痛苦。这种其实那就是侥幸，其实肯定是想着当时想着侥幸应该不会抓到我。
2: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谁能说得清呢？
2: 谁能说得清？
0: 谁能说得清呢？
2: 就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劲儿哈，你这平时喝的话可能都没啥事儿。你说就那天就是喝酒了，有的时候不喝酒，然后查，然后就是寸劲儿啊。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寸劲儿。
0: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要抱着任何一次侥幸的心理。你像有的人可能看着今天这天儿，觉得这么大的雨，怎么可能出来那个查酒驾？
2: 对，
0: 但有可能啊，这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你这么想，那人警察可能也这么想，
2: 对
0: 吧？
2: 下这么大雨还喝这么高，那应该没有几个人吧？结果你看，每一次可能查酒驾的时候就会查出来。
0: 是的。
2: 所以大家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做家长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认真的度过每一天啊，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这样的话可能不会为子女啊以后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可能到时候就想考一些相关的部门，那咱们确实就是写着没有，
0: 很无力啊，
2: 很无力，确实是这样。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在现场还可以帮大家积极的解答问题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选择进行电话咨询，04318581541，118581542。

0: 021-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想知道起诉呢很无理，然后根本没有说证据的存在，而且没有说工作上有误工费啊，还有各种费用，然后呢车也给他修好了，给他赔的是这个电动车，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说得很笼统啊，那我大概率猜到了，可能是他把车这个人给撞了，连车带人的撞了，但是可能车坏了，但是人伤的不重，
0: 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工作，张口就开始要误工费，要各种补偿费，
1: 被起诉了，是不是他已经，
0: 对，应该是这样，
1: 现在既然已经
0: 被起诉了，
1: 对，现在既然已经说被起诉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否有理，可能就不在你说了因为你起诉了的话，对方肯定要举证啊，
0: 举证，
1: 他想要的每一分钱他都需要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这个钱我应该要，我应该得那所以说无理的话可能是你主观上的一个想法，那最终可能最终人家拿出来证据之后无理也变有理了呢，我建议就是积极应诉，积极的看他的证据，如果说确实证据是无理的，你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咱们可以向法院去提，如果说你能拿出反证来，咱们积极的向法院提反证，最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不能说你觉得无理，那你觉得法官也觉得无理最近确实我们这两天我这拍视频呢我们同事就给我做了一个文案，就跟我说说的那个文案是什么样，说你总觉得讲理对，然后说你到哪儿都讲理，然后你去法院也讲理，你觉得我讲理我就能赢，就是最后呢你一直都在讲理，然后你就输了，二审还讲理，二审也输了，
0: 就没有证据，你只是讲理，
1: 对，你只是讲理，你没有证据，那你其实他这个就是这个本案或许会有一点点这个吸引眼球的成分在，但确实我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是
1: 对，你说是你有理，你有理，你没有证据，你这个理拿到哪儿去，他可能他都支撑不住，
0: 对
1: 那你就像刚刚打电话的这个女士说的，我妹妹借给她的钱，然后结果啥啥都没有，
0: 对，
1: 你说你有理吗？你可有理了，这就是借的钱，那你不得拿证据吗？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咨询的这位，刚刚留言的这位，积极应诉，积极举证，积极的去看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样，不要觉得我逃避就可耻，就有用啊
0: 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大家赶紧想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你不能说我就讲理，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啊，这个依据还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家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签了一份装修合同，但是上面呢没有任何写到有工期呀，还有这个钱呢也都全都给了，但是这个事儿哈一直拖也不干活，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呢也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公司也不存在说这些问题哈，他就想这个问题的话要是起诉有用吗？
1: 肯定有用啊，首先虽然说你们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工期，但是咱们正常来说这个工期能够达到多久，每一项装修说实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个生活中的实践的一个惯例，那么在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事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那你像你去年十月份签的装修，你这多大的房子呀，可能他得装修一个大别墅，我估计可能说这
0: 也快完事了，
1: 也完事儿了，那你一直拖工的话，那你正常你们一直拖工，现在的话像正常群里都会有消息，
0: 对，
1: 你跟这个工长或者说是这个工人也都会发消息说你赶紧的给我们家施工啊，你也进行过催工，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诉求，那么可能像正常这个一个水管，这个装修水管可能3天5天，
0: 对，
1: 一个墙壁3天5天，我记得我家装修时候就是这样，3天5天
0: 就一项，
1: 对，3天5天一项活，那你像
0: 这两个月都得很快就整完了，
1: 我再给你我就一个礼拜，一个项目一个礼拜是吧，那我家 八九个项目，我觉得两三个月也差不多了，所以说。

0: 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法律它没有脱离于现实，它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生活的准则。
1: 嗯，
0: 所以说像刚刚这个他说起诉有用吗？肯定有用。
1: 嗯，
0: 虽然说你合同里没有约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常识去推断。
1: 嗯，
0: 那么正常来说你十月份签的工期，那么我给你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你拖到我现在，那么也是完完全全不合理的。
1: 是这样，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解决，你不行的话就抓紧时间走起诉。咱们这个事情抓紧时间解决，不然越拖时间越久，你家住进去的时间也慢呢。咱这个没有理由要一直的等他们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起诉啊。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 18581542以及85815433。由于外面这个降雨嘛，雨天路滑，也请大家呢在路面上谨慎驾驶。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非常快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空线的状态，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快速的解答您的相关问题，这样的话也会更好的啊，帮您来解决您可能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哈。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

0: 哎，你好，那个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就我前几年换工作的时候嘛，把那个身份证正反面，还有那个银行卡、照片啥的发给过前同事，然后当时是办那个离职手续，然后今年我就突然收到分家网贷，就是网贷平台的催收，说我名下有6.8万贷款逾期，然后征信也黑了，我一查就知道。就知道是他给我偷偷用我那个信息贷款了，然后钱的话全进他账户了，然后平台现在就让我还钱嘛，你说这钱也不是我花的，我凭啥还，律师，你说是不是？
1: 是的，这事儿的话确实，之前的话其实现在这个网络开始反诈之后，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变少了，但其实之前的话还是挺多的，冒用这种冒用信息、盗用信息的确实很可恶啊。那首先我先明确，您是无需承担这个还款责任的。首先根据咱们这民法典，意思自治，那么不管是民间借贷还是网贷的这种合同，都需要是你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说你知情这件事，并且是签了这个合同，进行人脸识别等。那么如果说这一块儿，确实有这个合同在，其实我也建议大家，我也建议您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合同要一下，然后打一个这个合同的撤销，因为这个合同它是假的。合同是假的，那如果说您能掌握这个合同，可以起诉对面的公司，这个网贷公司要求撤销这个合同，撤销之后那可能这事儿那就不用你了啊，他把钱给谁了，他找谁人家，
2: 对
1: 啊，那首先呢他就要举证这个确实是你签的，那像你说的他是冒用的，那么相应的签字啊、人脸识别啊，不知道他怎么通过的啊，那可能都不是你，那他存在这个审核的过错，那你不能审人证一致吗？那你审不到的话，审不到位的话，最终产生损失你自己承担吧，或者说咱们立即报警，因为这一块确实如果说报警了，这个公安受理了之后，他也要向公安出示相应的证据，那么可能这个证据最终指向了不是你，那么这个可能后续你就需要再怎么处理了，可能也需要通过诉讼啊，那这个时候或者说你看看你报完警之后，如果说警察给你处理了之后，你可以上这个征信中心，征信中心提交相应的证据。但是我觉得吧，可能最终你们的归属还是要诉讼。但是你需要记住的是，诉讼的这个处置期间，它有一个，如果说你是要撤销这个借贷合同的话，你的处置期间是一年，就是自你知道或你应当知道起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公司给你打电话了，说你还给我们公司网贷，那么从他给你打电话的这一天起算，一年之内你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的话你过了这一块，那你可能你从民事的角度上去维权就很难了啊。但是或者像我说，你可能报警报案这一块可能还有一些希望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程序的问题。
2: 对，
1: 还有我提示的就是你不要还款，你不要还款，你要还款的话，你后续的话你就会很困难。那你有些时候这个话吧可能不太好听，那就是说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
2: 是
1: 吧，是
2: 这样，
1: 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所以说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不要还啊，一分都不要往里拿，这样的话也方便你后续的维权，好吧。
0: 好，谢谢律师。
2: 分几步走，赶紧先报警啊，然后再进行起诉。这样您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好，18294567，18294567，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上面继续咨询，好不好？
0: 谢谢律师。
2: 好，跟林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钱也不是自己的，尤其是别人冒充自己啊，咱们绝对不能还，一定要把这个立场先站对，然后呢自己马上进行报警哈，先跟这个帽子叔叔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说清楚之后啊，我们再采取下一步的这种运行也好，你是赶快的把自己解脱出来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说这个遇到事情第一不要着急，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哈，如果实在特别着急的话，您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步骤，如果要是有类似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处理哈。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8581542以及85815433。你说我不知道啊，我这个事情属不属于法律上面的事情？

0: 还有业绩上面一定要有要求啊，你一天要做多久多久多久。他说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很痛苦。后来呢也跟人事部微信啊这个好友沟通过啊，要回到原岗位上，人事呢就一直拒绝。嗯，再后期呢就是不太理会他了。嗯，他也说想直接回到原岗位进行上班，那人事呢是直接收了他所有的工作物资，导致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晾了他几天之后呢，也没有人跟他协调和沟通。他说本人呢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班打卡，属于文字啊，每天是报到在岗，然后请求工资发放。工资的物资，人事后呢还以前台岗位调整为由，说让他慢慢的等答复，但是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
1: 嗯
0: 嗯，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1: 怎么进行处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公司根本不敢辞退他，因为他是孕妇。这个劳动合同法明确说了，孕妇在怀孕期、哺乳期的话，他是不能辞退的。那么如果辞退的话，是要赔钱的。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觉着可以跟公司进行协商。那我依然还是要做原岗位我依然做原岗位。本身你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她怀孕的时候，你给她调到这种不利于她，生活的这个不利于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本身是不对的。再有一个，你变更合同、变更劳动合同的话，是不是需要劳动者的书面同意呀？你们之间需要签订书面的这个变更的合同。那么这些你的程序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你现在这种属于给人家变相降薪。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着先协商，协商不了的话，你是仲裁还是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那么我觉着这个孕妇，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那不可能置之不理啊。包括到你这个哺乳期之后，哺乳期之后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敢的话，那咱好了，要赔偿就得了呗，是吧？所以说
0: 是这样
1: 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究竟要不要投诉，要不要仲裁，你也自己考虑一下啊。其实我觉着如果还是以先商量为准嘛，因为毕竟咱们还是要在这干的，实在商量不明白咱们再出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像一般这种孕妇的话，她说现在我就是不想干了，但我想等着发工资，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是因为你把我这个岗位调到不是我原先公司的岗位了。
1: 现在首先我的岗位其实说实话还是原来那个，是你给我调到了别的，并且我没有同意，我们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我觉得你现在正常上下班，然后你就等着公司怎么跟你谈，长点心眼儿。他
0: 有的录音什么的，
1: 录音该录啊，不用怕这个。
0: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想想办法啊，实在不行咱们就可能以身体为由就暂时先不去，然后呢慢慢慢慢再把这个事情处理掉。那像如果说这个单位想把他开除掉的话，是等他生产完了之后可以开吗？还是说就是
1: 正常来说应该在哺乳期什么都过了，产假都休过了，
0: 就是要等完这个9个月，这个生完孩子，然后再等6个月的这种哺乳期
1: 产假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给补偿再走。那如果说这种他调岗都调的这样的话，那如果说这边这位女士手里掌握的证据确实能够认定为公司有过错，有可能公司对你要进行赔偿。反正生完孩子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维权，
0: 尝试一下，
1: 现在不要旷工，不要让他们抓到小辫子。
0: 所以说刚才这个宋律师呢也是在各个方面给你这种解答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宋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

0: 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3: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1: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3: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1: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3: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3: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1: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3: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1: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3: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1: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3: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1: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3: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最快捷、最方便的方式来帮您解决问题哈。另外，我们现在的电话呢也是处于一个空线的状态，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模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孙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孙女士，晚上好。
5: 你好，晚上好。
4: 您好。
5: 是咋呢？是我父亲在10多年前就借出一笔钱。现在呢才知道，就是好像是3年。去前年要过一回，要过一回之后他也没给，没给之后他现在有点病重了。我就想病重这个钱咋要呢？当时吧是没有借条，但是只有那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录音。我就想现在就是借能有5万块钱，我现在想朝他要。

0: 就是当时这个钱是转账给的吗？还是现金？
1: 嗯，就是打的银行卡，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转账了，就是
0: 银
1: 行
0: 卡
1: 转。
0: 跟银行卡短啊，挺好，这有证据，银行流水能调出来。然后前年给他打电话，然后跟他催款的时候给他录音了，是不？
1: 嗯嗯，是的。
0: 嗯，首先这一块儿，你们这个证据的话是可以被认定为是民间借贷的，有交付，有这个借贷合议，有这个录音催款的录音，并且你这个诉讼时效，因为你们的催款也续上了，中断了，中断了啊，不存在说过诉讼时效的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唯一不好的是他重病。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如果说起诉过程中或者怎么样他去世了，那么应当以他的财产为限，他的遗产为限，来还你们这个钱。那如果说他没有遗产，可能你们这个钱也就这样了啊、
2: 嗯
0: 哦、所以说尽量抓紧趁他活着、
1: 嗯、
0: 啊，活着呢，如果说你要他要真要是没了，你们维权的这个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你还得去找他的继承人，
2: 是
0: 还得去，可能你的
2: 转了好几个弯，
0: 对，你的被告可能从一个人就要变成了三四个、
2: 对，一群人、
0: 嗯、
2: 那你这个对抗你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更不好了，
0: 是的，而且你还要查看究竟名下有没有遗产，有没有资产了，
1: 那我是走的去法院去的，但是我没有他身份信息，
0: 那这一块的话建议委托律师调吧，好吧，
2: 可能凭自己的力量
1: 不行，委托律师就可以调，是吗？
0: 对，可以委托律师调，走正规的流程，
2: 好，
1: 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2: 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哦，我就想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啊，我就想去律所。
2: 好，那您这样，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倾诉的诉，就可以直接导航到达。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1433。其实宋律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就是说，这个别人要是管咱们借钱的话，咱们最好有一个打借条的习惯哈，这个是非常的必要。我们也有听众问说，那这个打借条的话，那想要获得这个模板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呢？大家其实就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标明您是我们的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啊，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借条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你不知道，你说你写了一个条之后你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这种其实有很多人打完这个借条他是不对的，是这样吗？宋律，
0: 是的，就是可能说语言表达上或者说有一些歧义，我确实见到过，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太够，明天
2: 还是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借条啊，包括欠条啊，可能这种落款啊，还有一些署名啊，包括这个时间呢，可能这个写的都不对，你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的后期可能要钱呢，或者是有很多朋友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再想拿回来，有一定的这种风险存在啊。所以说第一呢，就尽量不要借，借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模板一定要对。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模板的话，您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标注您是我们的听众，您就会免费的获取一份相关的资料。所以说它是免费的，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2: 来分享一条民生相关消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进行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那届时呢，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看，看看这里都有什么。其实呢，它覆盖了很多像老化养老的这种家庭改造啊，包括一些智慧的养老，还有一些像康复啊、辅助器材、中医药的康养、社区照护啊，像一些旅居的养老啊、老年的文娱啊，包括养老的金融以及汽车出行的装备，这些等等，还有一些呢，像百余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在现场进行义诊，包括银铃相亲会、文体展演，还有一些像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同期进行开展。如果说您想在这里参展的话，您也可以进行拨通18043810016，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银发，您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欢迎大家到现场进行参观。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

0: 北京时间的6:31问候收音机前啊，还有不管是哪个平台哈，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没错，每一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这里就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也是传统的节日七夕节哈。接下来呢，一起关注一下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吉林市是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白城小雨转晴，18到2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长白山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
1: 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我看见回不的尘。
0: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随时随地的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哈，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哈，今天你都有哪些计划出行啊，或者是打算呢、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目标需要去完成哈，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2: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1038幸福出发，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呢，为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作弊秤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在浙江永康召开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行政指导会，明确将防作弊管控要求融入电子计价秤生产全流程。会议要求企业严控传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配齐防篡改、锁机、身份识别等防护功能，严禁预留任何作弊改装的通道。销售和维修主体要落实进货查验、购销台账和实名登记。线上的商户呢，不得用暗语引流、私单交易，规避监管。市场监管总局呢，将会强化跨区域线索协查和数据的预警，依法严查生产、销售、改装、使用作弊秤等违法行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对外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这个标准的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测试方法，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的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以实现定位，并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还有抗窄带干扰以及固件升级等功能。标准呢，对定位精度、测速的精度、启动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等关键性能都提出了具体化的、量化的指标。同时呢，构建从单台产品到批量产品的多维度质量管控体系，为行业市场准入和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依据。昨天，据国家铁路局的消息，今年1至7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总体平稳，旅客运输平安有序。客运方面，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28.011

0: 亿人，同比增长 4.1%， 完成了旅客周转量 9923.45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1.6%。 货运方面，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30.52 亿吨，同比增长了 1.4%， 其中呢，发送煤炭 16.10 亿吨，集装箱 6.38 亿吨，粮食3351万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此外呢，一到七月份，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铁路建设投资稳步增长。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与此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渐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的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目前呢，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入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消费和寄递服务。昨天，也就是8月18号，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9研究所承建，位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了合龙，标志着这一座世界在建的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已经完成了核心结构的安装，全面进入俯仰架的安装阶段。那么这个望远镜啊，重达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的部分呢，将会获得稳定的支持。那么建成之后，指向精度可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外精准辨识一个乒乓球。项目呢，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昨天，2026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在印度结束 C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争夺，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此前两轮呢，中国队先后以103-55战胜斯里兰卡队，118-66击败了卡塔尔队，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此役呢，面对同样两连胜的伊朗队，中国队首节就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半场呢将分差扩大到18分，最终将领先优势定格在38分。个人方面，中锋李俊贤贡献全场最高的17分，赵博鑫得到的是13分和10个篮板。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21号进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6:39，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忙些什么呢？看到东东外公发来问候，说一同早上好。星空老四今天的问候也来了，他说日出带雨望远方，漫洒晨光美无穷，幸福出发响叮咚，清脆声声话筒中，唤醒听众暖意融，字正腔圆韵传颂，交广陈声谁立功，还来个问号哈，与众不同的一同。最后说的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哈。啊，非常感谢星空老四哈，来我们和大家来解读一下。他说日出带雨望远空，哎呀，最近这两天

0: 都是感觉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不过呢秋老虎还是有一定的威力的哈。然后昨天下雨了，今天呢预报显示还是多地都是小雨转多云，小雨转多云，长春是雷阵雨转多云哈。所以真的是这样，日出带雨望远空，漫洒晨光美无穷，幸福出发响叮咚。我们的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对，就是叮叮咚咚的，空隆空隆的就向前推进了，清脆声声话筒中，通过话筒的这样的传送哈，电波的传送，可能不知道你此刻在哪里，然后收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哈，真的是唤醒听众暖意容。有可能早上啊就是被动的起床，起来还有点迷迷瞪瞪的，也有很多勤劳的小蜜蜂哈，可能他的工作性质啊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作息啊就会习惯早起了。如果说你早睡的话一定能早起，但如果说你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的话，早晨起来就有点费劲，好吧，用我们清脆的声声哈哈，然后去唤醒你哈，来叫醒你们的耳朵。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因为今天单品呢有上新哦。今天我们单品的关键词是手表，所以咱也别卖关子了哈。对，就是天梭手表。怎么说呢哈，我跟大家说一些干货哈，就是七夕啊，七夕今天哈，今天就是七夕哈，给女生选礼物呢就是不知道选啥的哈，咱们反正现在选也有点来不及了哈，有点晚了，但是有句话叫好饭不怕晚哈，就是手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因为它戴在手腕上，寓意着从今往后就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带来这块表呢可是腕表里的标杆般的存在，叫天梭小美人系列的手表，是个女表啊。那么瑞士手表呢戴在手上的是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吧，有一些东西哈一上手它就不一样。天梭呢是瑞士表里的课代表，百年的老牌子了哈，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于品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得出档次不一样。那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哈那种踏实和从容哈，不是其他的表能给得了的啊。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们家最火的款，因为它呢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哈最拿得出手的名片。另外今天带来的是三款银盘钢带款配罗马数字的这个刻度的哈，它是利落精致的感觉，然后走进办公室那就是这个场面哈都能够镇得住。另外一个棕皮让棕色的皮带，然后呢白盘款，它就比较柔和了，然后显贵气了，温柔而且有力量，送给女友哈准没错。还有一个就是绿皮带，然后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所有的场所，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天梭官网或线下专柜呢小美人系列都要3500块钱左右，今天七夕福利拉满，限时到手只要1299，秒杀全场啊！各位，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仅200块，卖完无补，手慢真的抢不到。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手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哈，然后呢还可以单减5块钱，好吧。如果新朋友的话呢，您就这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手表，系统就会给你回复链接海报啦。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不管此刻你在哪里，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长春市区的路面上哈，来看一看此刻呢，通过百度地图我们了解到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等候距离203米，亚太大街的北向南，长泰大桥的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683米，黑水路的东向西啊，从东四条街到昆仑胡同，东四条街到昆仑胡同有一小段的滞留，亚太北亚太北大街。

早高峰的路段哈，大家呢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控制好和前车的距离哈，然后也不要太着急哈，不要急刹车急打舵啊。好的，那今天是一周的第三天了，此刻你在哪里呢？你又在忙些什么呢？不管你在哪里哈，大家呢在早晨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力满满的去迎接全新美好的一天。刚才分享了我们的团购单品是吧，天梭表小美人系列哈，今天这款单品是全新上新的内容哈，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七夕呢这是一个节日，然后呢就怎么说呢，有的时候需要一点仪式感哈，有个由头，然后去琢磨琢磨，去给亲爱的那个他呀，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人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哈。然后其实哈，我跟大家说买礼物这个东西哈，第一个要走心，嗯，对，你得用心，不然的话其实你花了很多钱，如果没有送到他的心趴上哈，这钱浪费了。就是咱们要做到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哈。所以有的时候哈，交通广播的团购单品大家可以先买来，然后就买来之后在手里拿着，随时哈，比如说哎呀媳妇儿过生日啊，你们两个结婚纪念日啊，哎，或者是就是咱们闺蜜的这个生日啊，反正就是经常会有机会哈，就是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嘛，咱们物质已经极大满足了，有的时候可能在精神方面哈，对，也有很多的追求，然后朋友之间呢，相互之间那种情感也需要去不断的维护和互动哈。所以天梭这是一个老牌的瑞士的制表品牌，堪称万表圈一个标杆，它是1853年创立的，这个口碑非常过硬哈。所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内容，这小美人系列你们猜是就是谁就是同款爆款吗？刘亦菲神仙姐姐啊，反正我个人很喜欢她的气质啊，包括她的这些穿搭哈，所以可能很多女生也比较喜欢吧。而且刚才说了有三款任大家去选择哈，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或者您要送给这个人，或者女生宠爱自己哈，你自己去对位。你看这个银盘的钢带的配罗马数字的，它就是那种利落精致的感觉。然后棕皮带的哈，然后白表盘的，它就比较显贵气，比较温柔，比较有力量。还有一个就是绿皮带的，然后也是白色的表盘，它就有那种法式的那种文艺范儿。哎，反正就是你看情况哈，大家去选择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品牌的一个凸显的能量哈，就是不是说就给你夸扔那儿了，就这一款，你反正是什么人，你愿意买就买吧。有的时候就是年龄段不一样，他的气质不同哈，性格不一样，所以这表也不一样。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带点配饰哈，会提升你整个人的这个妆容的这个分数呢哈？好吧，1299，因为专柜平时要卖这个系列的话3500块钱，咱们是不是帮大家省了很多钱？然后呢是因为海外跨境直采哈，真采啊，大家不用担心哈，所以品质有保障。怎么买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那说完了团购单品哈，我们马上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健康常识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哈。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哈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啊。那么治疗呢过程是安全无痛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季哈，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哈，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所以呢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用原价58元，现仅收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还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哈，都可以参加了。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哈。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16 8056-1616。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内容哈，那就是各位叔叔阿姨们哈，还有就是惦记家里老人们的孩子们儿女们哈，您家是不是也这样呢？就是想给咱爸妈哈卫生间加一个扶手，换个就是叫防滑垫儿哈，或者是就感觉好像都跑了好多家了，嗯，跑了很多家店，但是呢，要么呢就感觉好像有点贵的有点离谱哈，要么呢就是感觉压根儿的不太合用，哎，老人呢一个人住，有想找个说说话的跳跳舞的地方，又不知道上哪儿去。其实啊，就这些烦心事儿哈，下个月有一场大吉，能够一次性的哈给您答案。啊，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哈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哈就会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哎，举行了啊。交通广播全频率哈，就是展前一个月持续的预热引流，嗯，您最关心的他基本都管，哎，想给家里做适老化改造的，或者是想要挑康复器具的，想要试一下智能养老设备的，十大展区哈一次看全。平时哈挂不上号的这些省级的名医啊，百名啊现场会百名专家免费给您看。还有就是一个人有点闷得慌哈，远距引领啊，给单身的中老年搭个交朋友的地儿，嘿，爱热闹的老年文体展演哈，让您登台亮个相。您还想干点事业的，哎，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会同期开展，好吧？时间呢，大家牢记哈，9月11号到13号，到时候呢，咱带上爸妈哈，约上老街坊，七大姑八大姨哈，来逛就完了啊！想提前摸摸底啊，是不是？哎，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哎，您就去回复哈，您就去回复什么呢？回复银发两个字啊，对，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是以回复关键词的形式能解锁太多太多的内容了。对，我看到好多的小伙伴，远方的思念哈，还有时时886868啊，还有就是英文名字叫啥我也不会念哈，不像英文名字，有点像那个俄罗斯的文字，都发来了手表哈，看来大家对天梭的男女款的这个腕表比较感兴趣，是不是？1299啊，那平时官网3500块钱呢，便宜多少呢？便宜点是点，是不是？而且便宜的还不是一点。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哈，对我们说到的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吉林银发康养的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哈，记好了，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啊。然后呢，您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银发两个字，展区呀、展位呀、合作的流程啊，全都能够发给您哈。那么作为养老产品的一些企业，大家也可以留个心啊，对，养老产品的企业单位哈，招商呢我们会截止到9月4号。嗯，9月4号会截止哈，所以展位呢可以说是先到先得哈，想来的哈就抓紧拨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这个微信是同号的啊。好吧，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云南的这一场约定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能够获取海报哈，是赴一场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啊，啥意思呢哈，就是1038哈，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会亲自带队，在9月8号到13号，9月8号到13号双飞六日的一个高奢团，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哈，1038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带队，哎，错过人多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亲子游的一个风潮哈，然后呢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当然人少景美，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哈。好吧，关于这趟行程的吃住游哈，各种细节我跟大家说，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能够获取海报了。然后我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我跟大家掏干的说哈，就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在已经开启了，就是这个价格哈，原价是6980元，因为是一个双飞的六日高奢团哈，所以呢这个价格是6980元定价，但是呢早鸟价哈，就是您现在早点去订座位啊，早点去报名，价格打的不是一听半点，4999元一个人，是不是啊？啊，你别跟我说你家不差钱啊，那咱省下这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名额有限。

电清凉无价哈、啊，就各位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云南两个字儿，哎，获取海报，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咨询一下详情，好吧？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哈、啊，和大家不见不散。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代表哈我们的福建之大勇天之好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喽。

0: 年，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锦城大街的东向西，从文明路到越野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南湖新村中街的南向北，在繁荣路的

0: 附近有一小段的等候。开运街的东向西，现在看到的车速是缓慢的行驶过程当中。另外呢，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在西湖大路的附近也是有一小段的等候的时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目前看到的是北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继续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9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19度到28度；延吉阵雨，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辽源小雨，18度到28度；松原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我们来关注新闻。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下面来看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4: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5: 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你也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
3: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气味十足。
6: 这里头的动物非常的丰富，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
3: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0: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7: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8: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7: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家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9: 正来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7: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0: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收益挺好。

0: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1: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2: 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将深入吉林各地，围绕长春大冬会筹备及冰雪产业、智能制造、生态建设、民俗文化、跨境贸易等主题进行采访调研。
0: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观了吉林省近现代史展，通过详实的历史图片、数据图表和珍贵实物，全面了解吉林300年的历史进程。在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东北古代民族民俗、东北近现代民族民俗、东北代表性行业作坊3个基本陈列展区和若干专题展区，展示了中国东北民族民俗事项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一汽博物馆、中车长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铁装备生产线进行了深入了解。
3: 长春它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有勤劳的人民，有智慧的民众，所以呢才把整个的吉林和长春建设得如此美丽。
4: 我回去以后呢会做一些宣传报道，让更多人到吉林来参观，非常好，很有收获。
0: 接下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将继续前往查干湖、长白山、珲春等地深入采访，发挥海外媒体优势，深度挖掘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
5: 央媒看吉林。
2: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智慧政务高效便民报道说，2024年9月起，吉林市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解决群众遇到的疑难杂症。截至目前，市县两级民生反映服务专区接待群众超3000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长白山人参走进东南亚市场，报道一路深香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型活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展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品质与中医药文化魅力。
6: 8月17号，新华网推出我国产8000吨船用绿色甲醇燃料完成加注。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绿色甲醇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吉林洮南的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与风电生产的绿氢资源，实现了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
2: 8月16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第25届长春农博会科技赋能集四号，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0: 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相爱，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语，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看中国 Let's Play Together，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昭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
5: 是个情感的我介绍。
4: 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5: 早上呢，
6: 我该吃怎么吃啊？一种。
7: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4: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6: 小时候穿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4: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8: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个？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么一个形象。
4: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厘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6: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啊，讨起来，送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4: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9: 懂得什么？懂得什么？
4: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10: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4: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10: 安昭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它的动作是上下起伏， 左右浑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4: 美酒、歌谣、舞蹈。

0: 好，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1: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活，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2: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3: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篷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朝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4: 我们都在上面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山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5: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0: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6: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啊，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那么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

0: 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1: 今天呢是七夕啊，七夕礼遇季，给女生选礼物，赶紧听过来啊！选礼物好在于什么呢？在于你的寓意。
12: 嗯，
11: 手表戴在你的手腕上，哎，意味着从今往后啊，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所以说呢，在今天七夕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一个限时福利品，就是我们的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啊。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么说吧，就是有些东西啊，一上手它就是不一样。
12: 对，
11: 那天梭的瑞士表里面的这个科代表啊，也是百年老牌了，一块

0: 天梭表你戴在手腕上，来自于品牌的这个精工细作，一眼就能够看得出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包括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到的。那天梭小米人这个系列呢，是他们家最火的一个款，张扬不张扬，而且呢它是精致的那种，被全世界认可的这种底气，就是你手腕上最拿得出手的名片。那在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呢是三款供大家来选择。则一款呢是银盘钢带款的啊，银盘钢带款的，配上这个罗马数字的刻度的精致，非常的利落，像是办公室职场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还有呢就是棕皮带白盘款啊，柔和显贵气。还有就是绿皮带白盘款啊，它是这种有一种法式文艺的感觉，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个类型，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场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那平时呢在天梭官网或者说呢线下专柜，这一款小美人系列都要3500块钱左右啊。今天的这个福利价格抢到手只需要1299块钱啊，全网秒杀，海外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全部给大家配齐，限量只有200块啊，卖完就没有了啊，手慢真的是抢不到啊，现在只需要1299块钱，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手表直接下单。
1: 是的，你还可以关注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奢团，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在9月8号至13号的这样的一个团期，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是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也可以来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步入暑运下半程，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紧扣暑期出行客流特征，围绕旅客服务提质、硬件设备维保和极端天气应急保障多维度统筹发力，全方位筑牢出行保障防线，守护旅客顺畅旅程。请听报道。
3: 暑运期间，不少旅客受临时事务耽搁影响，极易错过值机节再实现，面临误机、行程打乱等困扰。为了给商务出行临时改签行程的旅客提供更充分的时间弹性，长春机场突破传统值机节再时间限制，面向部分国内航空公司无托运行李的轻装旅客推出即刻即行便民服务。吉林机场集团地服分公司服务助理李恒介绍，
4: 现阶段除搭乘春秋航空、九元航空、南方航空、四川航空、厦门航空的旅客，以及轮椅旅客、行动不便旅客、首次乘机旅客、无成人陪伴儿童等特殊旅客暂未纳入服务范围，其他国内出港航司航班的旅客均可体验该服务。按照新服务规则，无托运行李的轻装旅客只需在航班登机口关闭前，即航班计划起飞前25分钟抵达机场，顺利完成值机安检并抵达登机口，便可实现快速登机，有效拓宽出行时间缓冲空间。对于携带托运行李的旅客，长春机场将在兼顾现有运行规范基础上，值机接载时间仍严格保持为航班起飞前35分钟。
3: 同时，面对暑期客流叠加和雷雨天气，长春机场从运行调度与旅客服务两端发力，持续升级暑运综合保障能力。李恒表示，
4: 在运行保障维度持续优化现场运行协同机制，深化与各航空公司联动配合，统筹各保障单位增派一线值守力量，提前完成各类保障设备检修校验。

0: 全面做好大面积航班备降处置准备，同步强化极端天气预判预警，细化汛期航班备降风险分析，制定备降航班专班保障方案，全力为备降航班提供高效优质地面保障服务。在旅客服务环节，安排专人实时盯控航班保障动态，积极协助旅客办理退改签手续，做好备降取消航班旅客咨询引导、次日补班航班服务等安置工作，增配行李装卸人员，提升行李分拣效率，强化大巴车运力，有序完成旅客转运疏散工作。
1: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继续聚焦旅客需求，打磨便民服务举措，为旅客打造舒心顺畅的出行旅途。
2: 8月17号，辽源市青源号青鹅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又一重大成果。
3: 据了解，此次下线的青源号青鹅文旅列车共有两列，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以及以复古形式为载体的氢能文旅列车，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
4: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的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5: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6: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5: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7: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5: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相继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8: 长影将紧扣国家15发展规划，以六大办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2: 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队伍中，长春师范大学文旅与电影学院学子凭借 AIGC 创作和影视创作等专业优势，为电影节注入全新创意活力。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9: 在得知长春电影节志愿者招募时，长春师范大学文旅与电影学院学生高久远第一时间报。

0: 我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去报名的。之前对于这个电影节的感受就是浅显的一些认知。参与了长春电影节的一些志愿者工作之后，对于长春的电影史是有很深的了解的，以非常热忱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电影节的一个志愿者活动。
1: 长春师范大学文旅与电影学院院长钟磊介绍，学院集结了一大批热爱志愿服务、精通影视创作的青年学生，实现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双向赋能。
2: 今年的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双料，因为呢，它极其的对应，既是有志愿、有意向的孩子，有热情啊，同时呢，他也非常懂，就是搞电影创作、电影学习的，这样的孩子聚拢在一起，他既是对志愿服务的一种支撑。保障，它更是对专业的一种相互的促进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它所感悟的是我们平时课堂里给不了的。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8: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有心了，
8: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9: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5: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
16: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

0: 国会工作部以及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学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2: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3: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2: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以搭配力箭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3: 力箭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力寻一号上面级，将极大的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0: 8月17号，上海洋山港完成8000吨绿色甲醇批量化加注，创全球单次绿色甲醇加注量的最高纪录。本次加注由上海电气联合上港集团、法国达菲集团共同完成。本次加注的燃料主要由上海电气陶南绿色甲醇项目供应，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持续稳定生产与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
1: 18号延安至榆林高速铁路建设迎来新进展，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20局承建的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一号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为延渝高铁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的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4: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1 摄氏度，较6月上升 0.5 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 2.6 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5: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 2.5 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在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我们的这一款表，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啊。其实很多朋友们问说，这款表可能在专柜是3000多块钱，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只需要1299块钱？
0: 嗯，
1: 因为呢，跟大家叫个底儿哈，就这款天梭小美人是海外直采的，海外仓直接给大家发货，省去了代理品牌、线下专柜、代理多层中间商加价这样的一个行为。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差价全部让利给了 粉丝，全套报关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放心入手。而且呢，天梭小美人的这款表呢，平常3500块钱，今天1200。

0: 99块钱，我们不仅仅是一款，我们有三款的配色任大家来选择。所以说呢，选腕表不能只看品牌，它的细节和硬件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
1: 没错，那么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用的也是进口的石英金芯，然后呢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戴着呢省心省力。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的玻璃，硬度是仅次于钻石，日常的刮擦碰撞跟钥匙口红混在一块来放也都不怕，几年戴下来呢，镜面依旧是透亮如新，罗马刻度是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往手腕上一戴啊，不张扬，但是懂得一眼就知道，哎，这属于是天梭的品味哈。七夕送礼选天梭小美人女表超合适，官网的专柜一块是3500块左右，今天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海外仓直采的正品，三款配色任选，选这个原装礼盒礼袋啊，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手表来了解和下单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三亚山东奇桥星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